0: 北京时间8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尹奇，
1: 我是尹静。今天是2026年6月8号，星期一。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继续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高考第二天多地降雨，叠加周一早高峰，记者直击各地考点，如何确保高考顺利进行？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伊朗对以色列发射多轮导弹，以军称准备强力打击伊朗。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导弹打击无助于谈判。伊朗局势还有哪些最新动态？
0: 2025年中国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今天发布，我国的海洋生态环境怎么样？为什么要关注珊瑚礁、海草床、红树林等海洋生态系统的健康呢？
1: 美丽中国行探访大熊猫国家公园，大熊猫近况如何？还有哪些珍稀物种在这里安心繁衍？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记者跟访皖北三夏，从天气变化、农机调度到粮食收购，如何护航夏粮，颗粒归仓？
1: 点兵世界杯，今天为您解读 G 组和 H 组分组情况。
0: 一周早知道，周一听本周。这一周，中国与世界将会有哪些新闻发生？

0: 好，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杨波。
1: 好的，影镜，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广西大部、广东、海南岛北部、湖南南部、江西南部和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西北部和东部、湖南南部、广东中东部和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今天高考进入第二天，提醒考生和家长及时关注天气变化，提前规划好出行路线。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了解到，海洋地质6号船已于近日完成深海地质调查第16航次科考任务。在深海地质环境调查、海洋探测关键技术装备研发应用等方面取得多项成果。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7号回应有关美国可能动用伊朗被冻结资产补偿部分地区盟友损失的报道，他表示此举不可接受，强调伊朗海外资产既不是华盛顿的战争战利品，也不是支付给其盟友的资金。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7号晚发表声明表示，当晚用弹道导弹打击位于以色列北部的拉马特戴维空军基地。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当晚表示，伊朗已多次声明绝不容忍任何违反停火协议和侵略黎巴嫩的行为。雷扎伊称，当晚侵略者遭到了应有的回应。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德弗林7号深夜表示，伊朗当晚向以色列发射导弹是一个严重错误，以军将继续在黎巴嫩展开行动，并加大对黎真主党的打击力度。伊朗7号就黎巴嫩局势对以色列实施导弹打击以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呼吁伊朗就此收手，重返谈判桌，并表示会马上给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打电话，劝以方不要报复。埃及安全部门消息人士7号表示，当天在埃及首都开罗，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领导层代表团同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等停火斡旋方重启

0: 加沙地带停火谈判。消息人士表示，现阶段加沙地带的管理问题以及哈马斯对将加沙管理权移交给巴勒斯坦技术官僚委员会的立场成为此轮谈判的重点。据加沙地带民防和医疗部门的消息，以色列国防军7号下午分别对加沙地带南部汉尤尼斯地区和北部加沙城发动空袭，造成至少9人死亡，数十人受伤。德国媒体7号援引德国慕尼黑机场公司发言人消息报道，慕尼黑机场当晚因塔台出现疑似火情短暂停运，已于当地时间22:30恢复运营。机场发言人表示，尚不清楚多少航班受到影响，德国消防部门正在评估这次事件，目前无法提供更多的信息。据意大利方面7号消息，一艘载有约60名非法移民的偷渡船在马耳他附近海域倾覆，已造成10人死亡，至少2人失踪。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据中国地震台网自动测定，今晨7:37，在菲律宾群岛地区北纬5.65度、东经125.27度发生8.2级左右地震，最终结果以正式速报为准。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2: 今天是高考第二天，六个核桃和广大考生家长一起为考生加油。六个核桃祝福考生梦想成真，六六大顺，高考666，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晨7:37，在菲律宾群岛地区北纬5.55度、东经125.10度发生7.9级地震，震源深度40千米。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今天是2026年全国高考的第二天，现在是北京时间8:07。那距离首场考试啊开始已经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了。那很多考生可能已经在考点附近啊静候考试开始。
5: 高考进行到了关键阶段，各地的天气和出行情况也让大家格外的牵挂。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早8点到明早8点，广西北部和东部、湖南南部、广东中东部和南部沿海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
4: 详细情况我们先来关注广西。根据气象水文预测，今天广西大部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或特大暴雨，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出现超警洪水。广西昨天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那考生的出行有没有受到影响？候场进场还顺畅吗？总台记者陈小鹏现在正在广西河池高级中学考点校园内采访，我马上来连线他。小鹏啊，距离我们上次连线哈，过去差不多一个小时了，那现在你那的天气情况怎么样？有没有变化呢？据你观察，考生复考通行还顺利吗？
6: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就在河池市高级中学考点的内部，在校园内。然后现在据我观察呢，雨势比我们早上7点多中午连线的时候又是小了一些。我刚刚也是向这个河池市的气象台了解了一个最新的数据，现在也向各位观众也是说一下。从昨天的7时到今天早晨的7时呢，在过去24小时啊，河池市的北部呢是出现了这个大雨，包括这个局部的暴雨到大暴雨，南部呢是出现了阵雨或雷雨，然后局地呢是有中到大雨。全市这个累计的雨量呢达到100到250毫米呢，有6个乡镇。那目前的话呢，这个河池市金城江区在城区呢，这个雨势已经是逐渐的变小了。那么根据预测呢，可能9点钟之后这个雨势就会逐渐的停。那么今天白天呢，河池市的东部和南部啊还会有这个中到大雨，并伴有这个短时的大风和对流天气。那么其余地区呢会以这个阵雨和雷雨为主啊。那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9号呢，全市大部分是以这个多云和局地的这个阵雨为主。 目前在我现场所看到的情况呢，交通。

还是比较通畅的啊，现场啊，包括这个校园门口也没有出现任何的这个积水情况，然后校园内部的这个地面也是非常的这个干净，只是有一些雨水，但是也没有出现这个积水和这个积洼处出现这个水坑的情况。然后目前呢，考生也是陆陆续续已经开始进场了，我们看到现在门。

0: 今天的全国各地天气情况怎么样？高考第二天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天气变化？接下来就来连线中国气象局的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胡晓丹。早上好，胡晓丹。
1: 早上好，尹奇，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关注一下全国的天气情况。今天呢，进入到高考的第二天了，天气方面啊，应该说最需要关注的还是降雨。中央气象台呢，今天早晨在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今天呢，在广西大部、广东、海南岛的北部、湖南南部、江西的南部和东部、浙江南部、福建、台湾岛还有云南的中西部等地呢，一些地方都是有大到暴雨。这其中呢，广西、湖南、广东、福建、台湾岛等地部分地方是有大暴雨，特别是广东南部沿海还有台湾岛南部等地的局地会出现特大暴雨。上述的部分地方呢，还会有短时强降水，局地会有雷暴大风这样的强对流天气。城市当中，广州今天会下起大雨，南宁是大雨转中雨的天气，福州和长沙呢，在今天白天也都会有中雨。那这次强降雨过程呢，部分地区累积的雨量是比较大，而且啊，这个降雨会比较急促，所以呢，要特别提醒考生还有家长朋友们，赶考路上要多加小心了。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尹奇。
0: 好的，胡晓丹。
2: 嗯，虽然一些地方的高考赶考路受到了降雨天气的影响，但在全国多地总有一股股暖心力量一路相随，默默护航。今年51岁的王峰丽是陕西西安的一名出租车司机，作为企业雷锋车队的驾驶员之一，他坚持爱心送考已经18年，搭载了一届又一届考生奔赴考场。那送考路上，一块来听陕西台记者刘杰的报道。
3: 提前大概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就到咱们家门口。
4: 6月7号清晨6:30，天边刚刚泛起微光，城市还未从沉睡中苏醒。王峰丽按照多年的习惯提前上岗，把车辆停靠在指定位置，静静等候准备奔赴考场的考生及其家长。
3: 我会提前检查车辆保养好，卫生收拾干净。我每年还给高考生送一个小卡片，写上一些暖心的祝福，矿泉水呀、纸巾呀、药箱呀，我都准备着呢。然后我这还有伞，下雨也不怕。
5: 今天很高兴送孩子去高考。
4: 7:10，考生和家长准时上车，一同赶往考点。15分钟后，车辆平稳抵达考点，考生顺利下车走进考点。对于送考这件事，他早已轻车熟路。
3: 周五的时候，我就到考生家、到学校的这一段距离进行了摸排，万一这块在堵车，我也有一个备选的路线，很快送到学校去。
4: 王峰丽从事出租车行业18年，爱心送考也坚持了18年。回想起第一次参与送考时遇到的突发状况，他至今记忆犹新。
3: 有个考生，他就当着我是谢，我迟到了，我要去考试，你赶紧送我过去。我一听这，我就赶紧让他上车，选择了一个最优的路线，很快就把他送到学校去了。
4: 18年间，这样温暖的故事一直在上演。王凤丽早已记不清自己护送过多少名考生。
3: 我也是父亲，孩子也参加过高考。高考是人生一辈子非常重要的时刻。那我作为一个驾驶员吧，在交通出行保证这方面做好我自己，让他早点到考场安心发挥。
4: 2017年，王峰丽的儿子参加高考，他依旧先接送其他考生抵达考场，再赶回家送儿子赴考。2022年高考首日，他一人承担起3名考生的接送任务，提前规划行程，全程准点送达。2023年，得知一名考生意外骨折，他主动对接家长，每天往返4趟，全程贴心护送。
3: 还有一次，家长怕我来得早，没带早点，他给我拿了包子，还拿一盒奶，呀，很感动。考完以后，我们加个微信，出行有需要的话，他会跟我联系。我感觉孩子把我就当一个亲人一样。
4: 王峰丽的真心付出，也总能换来最温暖的回应。多年来，不少被他护送过的考生在金榜题名后都会第一时间向这位热心的王叔叔报喜，这份沉甸甸的情谊也成为他坚持多年的动力。
6: 收到孩子这样的微信多吗？
3: 多，每年都会收到，这也是我能坚持爱心送考一种动力吧。我能送到考生，他们取得好的成绩，考到好的学校，我也很骄傲，这是钱换不来的。
7: 新闻纵横，追

0: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国际伊朗局势。为回应以色列扩大在黎巴嫩军事行动并空袭离首都贝鲁特南郊，伊朗7号晚对以色列发动打击。据以军通报，伊朗发射至少3轮导弹，以军拦截所有来袭导弹。一名以色列官员说，以方将强力回应。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建南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1: 我现在正位于伊朗首都德黑兰，现在是当地时间8号的凌晨1点，北京时间的5点30分。就在梅以一战争爆发的第100天，也就是当地时间的7号晚，伊朗向以色列发射了3波导弹袭击。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表示，以色列屡次违反停火协议，并在美国的默许和支持下对黎巴嫩实施军事行动。尽管伊朗此前已发出相关的警告，但以色列仍然越过所有的红线，袭击黎巴嫩首都贝鲁特郊区，并加大对黎巴嫩南部的攻击力度。该声明警告称，以色列必须停止对黎巴嫩的袭击，如果以色列扩大袭击或对伊朗的行动作出回应，其将面临更加严厉的打击。另外，根据我在伊朗得到的消息，目前伊朗首都德黑兰伊玛目霍梅尼国际机场航班已经暂停运营，伊朗西部地区的空域已经关闭，直至另行通知。此外呢，就在刚刚，伊朗外交部发表关于对以色列目标进行防御性打击的声明。声明指出，鉴于以色列屡次违反停火协议，并对黎巴嫩和伊朗采取侵略行动，包括与美国一起在过去2周内袭击了伊朗南部地区的船只和目标，对伊朗进行海上劫掠，伊朗武装部队于当地时间的7号晚对以色列北部的多个军事目标进行了打击。伊朗强调，伊朗人民坚决捍卫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美国应对以色列违反停火协议以及造成的后果，包括该地区紧张局势升级，负有直接责任。伊朗警告称，以色列的任何对伊朗和黎巴嫩的冒险行为都将遭到伊朗武装部队的全面回应。
2: 而据以色列国防军7号通报，伊朗当晚向以色列发射至少3轮导弹，以军拦截所有来袭导弹。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埃菲德弗林7号深夜说，伊朗当晚向以色列发射导弹是一个严重错误，以军将继续在黎巴嫩展开行动，并加大对黎真主党的打击力度。
0: 德弗林在一场记者会上表示，以军不会允许伊朗方面制造一种新的力量平衡。他还说，以色列已准备好应对更多导弹来袭，同时做好反击准备。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正在评估形势，即将批准下一步行动计划。
2: 美国方面，总台记者当地时间7号了解到，美国总统特朗普已听取关于以色列与伊朗之间局势升级的简报。
0: 特朗普7号接受采访时称，伊朗当天稍早时向以色列实施导弹打击无助于谈判，他催促伊朗重返谈判桌，同时还表示美军处于戒备状态。
2: 针对以色列当天早些时候对黎巴嫩贝鲁特发动的袭击，特朗普表示对这事儿感到不高兴。特朗普还称，他现在就要给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打电话，告诉他不要反击。特朗普说，距离美国与伊朗达成最终协议已近在咫尺，不希望因为当前发生的事情导致协议告吹。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今天是世界海洋日，自然资源部发布2025年中国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海洋生态状况总体保持稳定，局部有所改善。珊瑚礁、海草床、红树林、海岛生态系统状况以优良为主。重点海湾和河口的生物群落结构基本稳定，优势类群没有发生明显更替，沉积环境保持良好。
2: 这份稳定的背后是众多科研人员的努力，多项有关红树林、珊瑚礁生态修复的创新技术列入日前三部门发布的生态修复创新适用技术名录第3批。同时，我国海洋观测监测能力不断提升，形成了集海洋站、雷达、浮标、船舶、无人机和卫星遥感于一体的暗海空天综合观测监测网。那这些新技术、新装备正有效守护我国海洋生态系统。详细情况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4: 红树林生长在热带亚热带海岸潮间带，并构成了陆地向海洋过渡的特殊生态系统，也被称作海岸卫士、海洋绿肺。在福建省厦门市翔安区下潭尾

0: 由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的研究团队建设的红树林湿地修复与固碳示范区已初具规模。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研究员陈光成介绍，团队现在不仅采用乔木和灌木复合型植物群落构建技术，为海岸穿上了多层铠甲，还正推动红树林生态修复向市场化价值实现转变。
1: 我们的研究成果也支撑了全国温室气体资源减排项目红树林方法学的编制，使红树林被纳入全国温室气体资源减排交易市场。今年三月，我们在福建峡浦开发的红树林项目完成了登记，成为海洋领域首个全国温室气体资源减排项目。
0: 珊瑚礁被称为海洋中的热带雨林，虽只占不到 0.2% 的海洋面积，却养育了全球近四分之一的海洋生物。去年在福建东山海域，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珊瑚礁保护修复团队启动福建首次系统性造礁石珊瑚生态修复工作。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研究员郑新庆介绍，团队首次采用跨纬度的珊瑚移植技术，成功恢复了东山历史上分布但目前已消失的造礁珊瑚物种。
2: 团队去年因为一个项目的契机，开始了福建首次的一个造礁珊瑚群落的一个生态修复的实践的工作。首批2000株的一个珊瑚幼苗，不仅包含本地的一个现存的物种，我们还特地纳入了曾有记录但目前已经消失的原住民，力求恢复珊瑚群落的多样性。让我非常激动的是，我们首次采用的这种跨区域的这种珊瑚移植的一个幼株啊，通过前期的低温驯化，成功挺过了近40年最严重的一个寒潮的考验。那也验证高纬度海域珊瑚群落修复的一个技术的可行性。
0: 近年来，每逢七月至九月的台风风暴潮和十月至次年三月的温带风暴潮期间，海水倒灌频频成为热搜词。海水越过堤防、岸滩、沿河流，人工管道逆流涌入内陆地势低洼地区，原本清澈的河水突然变得咸涩，甚至沿海部分地区被海水淹没，对当地居民的生产生活、涉海企业的正常运转、沿海养殖以及生态环境等造成严重影响。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风暴潮预报室主任董建熙介绍，目前我国已研发出高精度的海水倒灌数值预报模型，并业务化应用，各地也在不断优化观测网络布局，系统提升海洋灾害预警体系。
3: 近年来，我国海水倒灌预报技术已经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高精度的数值预报模型已经在浙江、广东部分沿海区域应用，各地也通过优化观测网布局、完善观测方式、增加观测要素等措施，正在逐步补齐海水倒灌监测盲区，为海水倒灌预报提供可靠的数据支撑。
0: 根据2025年中国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2025年我国海洋生态状况总体保持稳定，局部有所改善。珊瑚礁、海草床、红树林、海岛生态系统状况以优良为主，重点海湾和河口的生物群落结构基本稳定，部分区域仍存在海水富营养化现象。近岸海域浮游生物、大型底栖动物的物种多样性指数与近五年平均值基本持平。自然资源部海洋减灾中心海洋生态调查评价部主任林宇飞表示，公报整合年度监测成果，通过丰富的数据展现了我国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工作的阶段性成效，也客观反映了面临的风险挑战。
4: 近年来，我国海洋观测监测能力不断提升，形成了暗海空天综合观测监测网预警监测。发现2025年夏季，我国近海表层水温较常年同期偏高 0.7 摄氏度，赤潮发现次数和面积较近十年平均值有所下降，湖台绿潮、局地性生物爆发、河口低氧等海洋生态风险依然存在。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强海洋环境风险源头防范，推进重点海域污染防治、岸滩整治和保护修复，实施新一轮海洋综合调查，健全海洋生态预警监测体系，提高重大海洋灾害风险防控能力，防范应对海水倒灌。自然资源部表示，将持续用力推进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各项工作，以高水平保护助力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
5: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6: 今天是高考第二天，六个核桃和广大考生家长一起为考生加油。六个核桃祝福考生梦想成真，六六大顺，高考666，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5: 新闻纵横。

0: 大熊猫，这一在地球上生存超过800万年的珍稀物种，凭借其标志性的黑白皮毛和憨态软萌的模样，深受大家喜爱，不仅赢得了活化石、中国国宝的美誉，还是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当中不可或缺的旗舰代表。
1: 是，大熊猫国家公园作为我国首个以单一物种命名的国家公园，园区横跨川陕甘三省，守护着超70%野生大熊猫的原生栖息地。那在这片山水之间，每天都在上演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动故事。
0: 近日，美丽中国行之探访大熊猫国家公园主题调研活动在四川、甘肃等地进行。我们的记者来到了四川省探访大熊猫国家公园，大熊猫近况如何？还有哪些珍稀物种在这里安心繁衍呢？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王宗英、刘洪凯的报道。
2: 这里是四川省雅安市宝兴县，也是世界上第一只大熊猫的科学发现地。全县81.7%的面积被纳入大熊猫国家公园的范围。您刚刚听到的歌曲就是由这里的一名90多岁的藏族老爷爷所创作的。他在年轻时曾在家门口喂养过一只大熊猫，并与之建立了深厚的感情。这首歌也有汉语的版本。
3: 大熊猫，大熊猫，小小的耳朵朝天翘，大大的头，圆圆的腰。
2: 上世纪60年代，我国开始建立以保护大熊猫为重点的自然保护区。2021年，首批5个国家公园正式设立，大熊猫国家公园就是其中之一。这个国家公园地跨四川、陕西和甘肃3个省，总面积2.2万平方公里，其中四川片区面积占公园总面积的近88%。近年来，包括大熊猫、金丝猴、雪豹等在内的8000多种珍稀动植物得到良好保护，野外种群数量稳中有升。这背后当然也离不开一代代守护者的接续努力。在宝兴县的大熊猫国际溯源营地中，我也看到了这些努力的具象化表现。
4: 这里是熊猫巡护队的一处小木屋里边，在这里面我发现了一些巡山的日志，然后这个日志里面呢，大多都是写着每天的巡查情况。例如这一天，巡山人员李丽就发现遇到老乡上山，然后处理意见是向他宣传了保护珍稀野生动物的知识。类似这样的巡查，其实在这里边每一本日志里边都有体现，这些一点一滴构成了熊猫巡护队的日常。
2: 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徐卫华介绍，如今对大熊猫等珍稀动物的监测活动也早已升级，通过天空地一体化的方式展开。
5: 那么天的话，最主要的是我们的高清的卫星影像，空的话主要是无人机，然后地的话就是我们地面的红外相机啊，或者其他的一些固定的监测样方啊、样点啊等等，在我们整个大熊猫的分布的区域，那我们的红外相机都建立非常好的一个网络，基本上把我们大熊猫和其他的一些傍生的动物分布在什么地方啊，它们的生活习性啊都了解得很清楚。
2: 离开宝兴一路向北，我们的下一站来到了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卧龙神树坪基地。这里是国内外最大的人工饲养大熊猫种群基地，也承载着大熊猫人工繁育、野化培训的重要职能。繁育关乎种族延续，在野外，雌性大熊猫通常一胎产1到2只幼崽，但受限于生存环境和自身精力，往往只能优先抚育体质更强壮的那一只。而在人工繁育基地，饲养员们会化身超级奶爸和奶妈，与大熊猫妈妈共同分担育幼的重任。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卧龙神树坪基地副主任吴红林介绍，
6: 就是从10年开始，我们正式开园之后，我们到现在已经繁育了143胎，大概199只大熊猫。然后我们也帮，比如说一些合作单位，比如像北京动物园啊，还有重庆动物园，我们帮他们繁育了24只小崽。对，然后我们就是连续5年都实现了这种大熊猫的100%的自然交配。
2: 眼下基地刚刚结束春季大熊猫自然配种季，不少雌性大熊猫已成功受孕进入妊娠期，通常在幼崽长到半岁左右后，就会在熊猫妈妈的带领下与公众见面。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饲养繁育专家陈建斌表示，
7: 目前的话就是已经完成了发情配种工作，接下来的话我们就等待产崽育幼这个工作，所以说现在我们繁育的大熊猫基本上都是在处于一个妊娠期。
8: 有几只？
7: 我们今年按照我们的计划的话，目前有10多只处于妊娠期当中，

0: 我们也期待着下来的好消息。
1: 大熊猫国家公园这片 2.2 万平方公里的熊猫家园，守护的不仅仅是旗舰物种大熊猫，依托大熊猫的散户效应，小熊猫、川金丝猴等其他珍稀物种也得到了有效的保护。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为什么说大熊猫是旗舰动物呢？对此，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徐卫华给出了解释。
3: 大熊猫它其实更多的是一个旗舰物种，它有比较大的流量，通过保护这个物种的话，引起大家对于整个生物多样性、野生动植物的关注，能够有更多的资源来加强保护。那我们实际上很多时候强调一个旗舰的作用，通过保护大熊猫，把这个区域都能够保护了，能够把我们统一分布的牛角岭、金丝猴，还有很多的小熊猫等等这些物种都能够保护得好。
2: 四川除了大熊猫，还有另外一种动物，大家肯定也很熟悉，就是川金丝猴。我现在就在四川白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目前在我面前就有十数只金丝猴的一个种群，离我最近的一只也就不到2米。如果大家仔细听的话，或许可以听到金丝猴的叫声。
3: 但是这个带尾就是，
2: 这里是川金丝猴生存和繁衍重要的地区，也是我国川金丝猴最集中的分布地和最重要的栖息地之一。
4: 就在我们探访川金丝猴的当天，遇到了到此来接受自然课程的一群学生。四川白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服务中心副主任汪文介绍，这样的课程已经开设了有3年了，覆盖了九寨沟的所有中小学，也受到家长们的支持。
5: 首先是了解我们的这个保护，第二一个就是观察，第三一个就是对我们的这个植被的这个研究，最后一个就是制作过程，他们还要亲手制作昆虫标本，有些我们植物的叶子啊这些呢，小朋友可以做一个标本，可以留作一个基眼，然后老师也会给他们签名，那这样留个痕迹，对小朋友是个鼓励，他们很有成就感的，让他们参与保护，然后研究自然，这个是很有乐趣的一个活动。
2: 这里是黄龙国家级风景名胜区的五彩池，这里海拔3576米，是中国唯一一处保存完好的高原湿地，这里也属于大熊猫国家公园的一部分。
4: 一山有四季，十里不同天，在四川阿坝州松潘县，你就可以感受到这样复杂多变的气候。这两年，黄龙管理局扎实开展生物本底资源调查，为生长在这片土地上的动植物绘制出清晰的画像。黄龙管理局资源保护处职工周听红表示，国家公园建设以来，正面的变化是肉眼可见的。
6: 就从我的这几年的观察来看，这以前我们保护区它的岩羊数量是非常少的，但是在这两年就基本上每条沟都有几十个种群的数量的岩羊分布了。有了岩羊以后，雪豹它也来了，因为雪豹作为顶级捕食者，它是必须要有比较大的面积的一个食物链它才能够存在，有雪豹存在就说明这个整个的食物链它是完整的，整个生态系统它是完整的，这些都是国家公园建设以来的变化。
4: 大熊猫国家公园是一座没有围墙的自然课堂，而生态环境的变化不仅体现在数据里，也写在山林的日常中。
7: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8: 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晨7:37，在菲律宾群岛地区北纬5.55度、东经125.10度发生7.9级地震，震源深度40千米。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在当天菲律宾群岛地区附近发生强震后发布海啸预警。
1: 国家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近日联合印发《网络测评活动规范》，规范要求从事网络测评活动，涉及对产品功能、性能等项目测试，应当委托具有法定检验检测资质许可的检验检测机构，按照相关标准以及技术规范开展测试。对食品开展检验检测的，测试方应当具备相应资质。未对产品开展测试，仅凭主观感受对产品进行评价，应当进行说明。国家网信办有关负责人表示，规范旨在规范网络测评活动，维护公平市场竞争秩序，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
7: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

0: 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 园厅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3: 眼下安徽皖北地区小麦收获已进入收尾阶段，近段时间以来，为抢抓农时，科学指导麦收，全力保障颗粒归仓，安徽省农业农村厅派出调研组分赴各地现场指导抢收。
4: 面对天气变化、农机调度和粮食收购等多个环节，调研组最关注哪些问题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一路跟访调研组，近距离地记录他们奔走田间地头、护航下粮归仓的全过程，一块来听他的报道。
5: 这就是之前下雨，
6: 下雨影响的，总的来讲还是可以的，
7: 今年又是个丰收年。
5: 三峡机械化生产调研组第二组成员刘振宇奔走在田间地头，随手捻起一只麦穗，告诉记者，前期接连阴雨，使得小麦成熟期略有延后，不过这并不会对整体麦收和产量造成影响。
6: 雨水大，但是的话说不影响，不是连续阴雨都没问题，因为去年的话秋季雨水比较大，前期的种的时候啊，虽说迟，但是的话说这个田间管理跟上过以后的话，它不影响产量。
5: 当天一大早，刘振宇和同组的蔡海涛就开始了一天的工作，在蚌埠市五河县路过一片正在收割的麦地，刘振宇决定去看看收割机的使用情况。
6: 这一天一台机能收多少？
7: 要是从早晨八九点钟能收100来亩。
6: 咱们这机子晚上夜里作业不？
7: 夜里也作业。
6: 夜作业是吧？
7: 对，特别像这两天要抢收。
5: 麦收前期，皖北多地遭遇强降雨，部分田块小麦出现倒伏，这也成为调研组走访排查重点关注的问题。
6: 倒伏的有点影响。
7: 倒伏的有
8: 点。不太多。
7: 但不太多，不多不多。
8: 我昨天转了一大圈，不是太多。
7: 哦、我到杜金那边也转一圈，也不算多，油都收完了。对，还好，没我们想象的那样。总体来说，现在今天情况天气应该说天也帮忙。
5: 下粮收上来还要卖得顺，下粮收购紧跟抢收步伐，既能避免新粮损耗，又能让农户及时拿到收入，是整个三下工作里不可缺少的一环。走访至砀山县某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时，我们偶遇了社长岳增高。
9: 一共有65000亩小麦
6: 啊。
9: 目前我们在作业的收割机有40台
6: 啊，
9: 预计到6月10号割到95%以上。
6: 注意把握好天气。
9: 对，
6: 需要抢收的话说也要注意，需要协调机遇啊什么东西的，有什么困难的话说跟刘主任他们对接，这是他自己都有粮库的。
9: 你知道我们这里面的粮库，
6: 这里面粮库，
9: 对，
6: 他就卖到那边。
9: 对，由发改委那边定的收购价。
6: 你这个预估的亩产大概？
10: 我已经出了平均产量不会跌了1300斤。
6: 哦，那可以。
10: 嗯，我那边吧有我自己的几小块地，亩亩收，亩亩过吧。不会跌了1300斤，1300斤考上。
6: 又是个丰收年。
5: 晚上7点多。忙碌了一整天的调研组结束当日走访任务，一整天下来，记者留意到团队走访点位不设固定路线，随机抽查田间地块、服务站点与经营主体。刘振宇解释，
6: 我们每个工作组对每个市要覆盖到每个县，每个县我们不少于3个点，每个市县走到哪里看到哪里，一是不给基层增添负担，二是能够掌握真实情况，三是我们调研过程中能看到真实的问题存在，需要改进的、需要提升的，我们能够及时的把握，并且提出一些建议意见。
5: 每年下收期间，都是由本地农机搭配跨区作业车辆，合力满足麦收作业需求。随着麦收作业全面展开，大批跨区作业农机陆续抵达，农机接待、维修保障等服务压力明显增大。调研组来到宿州市砀山县，重点走访当地农机跨区作业接待站。
11: 整个砀山有几这个跨区作业服务站？
12: 对，40点，都是毗邻的省份。你比如说曹庄那个路口呢，是河南交界的一个点。除了一些宣传手册呢，我们还得各位这个机构呢，跨区作业机构配备一些简单的日常用品，比如说帽子啊、毛巾啊、这个医药包啊。
6: 防暑的。
12: 防暑的，然后呢，处理一些简单伤口的。对。另外我们这边呢，主要是能给他们呢提供一些饮料、饮品这之类的。通过这几年的经验呢，最缺的就是水。水呢，我们每一年呢

0: 费都给你充分，只要走着过的时候呢，我们水呢就是说你根据你的需要，给你配备这些水。
1: 这个口的话绿色通道就是给他们告诉出口，
0: 对，如果机械多了走呢，这个呢是专门走农业机械的。因为去年时候呢，我们这个口最多的一天呢下了将近200台，不设专门的通道那就急了，
1: 对，
0: 那我们给他们都沟通过了，只要农业机械多了呢，他们会有专人引导呢进入这个绿色通道。
2: 蔡海涛坦言，一线调研事务繁多且零散，大家既要查看田间收割情况，询问农机手作业难题，也要检查服务站点运转，对接应急抢收安排，每一项细节都不能疏漏。
3: 一方面是夏粮的收获适时抢收，另外对于农机手的作业培训，包括机具的保障程度，还有作业用油的保障，跨区作业的有序保障等等，这些都是我们这次调研过程当中需要掌握的一些情况。在此基础上，还要对灾害天气的应急，特别是农机安全隐患这一块，也是我们非常关注的一个方面。
4: 麦收期间，天气是所有人关注的焦点。走访当中，记者注意到，调研组的人员、基层工作人员和农机手都会不时地查看天气预报。为此呢，调研组紧盯降雨、收割进度与应急抢收三大重点，动态分析研判形势。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四号，调研组前往宿州市萧县永桥区实地调研时，当地遭遇强对流天气。蔡海涛第一时间对接各地，实时掌握现场情况。
5: 整个景连是特殊期，不像以前那样有明显
6: 度，
5: 明显的是景连的梯度相对压缩。
6: 今天凌晨4:20的时候下雨了，如果说要是不下雨了，就是现在已经结束。我们预计当时预计的是8点结束，就是现在还有1倍多吧。
5: 伞下强手，强手就落在这个强字上面。
6: 天气变化太快了，就昨天晚上就我在这边嘛，所以我随时查看用手机查看那天气预报。结果在凌晨的时候我查云图，我一看云图坏了，我在外面再努力赶紧回来，风向变，赶快把他们全叫下来，我抓紧把这块地抢手掉。
2: 调研组的车辆行驶在乡间小道上，连片的麦田经过雨水冲刷，泥土变得泥泞松软。望着眼前这片田地，蔡海涛轻声感慨，不下雨的话，地里面应该都是机器，现在只能等地干了。
3: 根据降雨量作为判断，因为前期地面比较干，然后下了一点雨，后面如果天气晴好的话，一是土壤吸收水分，再加上蒸发，晾个半天到一天，不影响后续的变化。
2: 为有效应对突发天气，各乡镇需要提前动员和组织外出机手返乡支援。蔡海涛表示，面对强对流天气这种突发状况，现场协调就很重要，可以解决抢收过程中的机具不足、作业受阻等各类突发问题。蔡海涛介绍，在全力保障小麦抢收的基础上，调研组也同步关注秸秆犁田进度，确保收清两不误。
3: 以前我们是秸秆还田和秸秆犁田综合利用，但是近两年来秸秆打捆犁田发展迅速，一方面是给后续的播种创造良好的田间环境，另外一方面秸秆有出路，可以作为基料原料，也可以作为燃料。现在在皖北地区的小麦秸秆犁田率越来越高，打捆机械化也发展迅速，进一步为秸秆犁田做出了保障。
2: 田野间的收割作业还在有序进行，三下的忙碌并未停歇。调研组的工作人员依旧会奔走在乡间田野、农机站点与收购一线，密切紧盯天气变化、倒伏地块收割、应急调度以及粮食收储等各项工作，全力护航夏粮颗粒归仓，确保今年三下各项工作圆满收官。
7: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8: 好，接下来点兵世界杯，今天我们继续为大家带来世界杯小组赛前瞻。本期我们来关注 G 组和 H 组的队伍，一块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的分析报道。
9: 我们先来说 G 组，四个队，比利时、伊朗、埃及、新西兰。作为本组唯一的欧洲顶级强队，比利时以预选赛不败战绩晋级，展现了换帅如换刀的惊人效果。2025年，鲁迪加西亚接手球队后，迅速解决了前任主帅与库尔图瓦的矛盾，重新凝聚了球队战斗力。大名单呈现完美的以老带新结构，34岁的德布劳内依旧是无可替代的战术核心，库尔图瓦镇守龙门，国家队历史第一射手卢卡库领衔锋线，维特塞尔、莫尼耶等功勋老将压阵，同时曼城边锋多库、阿斯顿维拉中场奥纳纳和蒂勒曼斯等新生代调。

0: 及大梁。在夺得2018年世界杯季军后，比利时队连续两届大赛表现低于期待。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未能杀出小组赛，2024年欧洲杯又止步16强。意难平的经历也给了他们寻求更精彩谢幕的动力。伊朗队是连续第四次跻身世界杯决赛圈，本届他们以亚洲区18强赛 A 组头名的身份晋级。他们拥有以贝兰万德为核心的稳固防线，以及由塔雷米、贾汉巴赫什、戈多斯组成的海外攻击群。主教练加莱诺伊执教经验丰富，擅长打造纪律严明的防守体系。在阿兹蒙缺阵的情况下，伊朗队将更加依赖铁血防守和定位球战术。不过众所周知的场外压力也构成了伊朗队目前的最大困扰。时隔八年，七届非洲杯冠军埃及再次站上了世界杯的舞台。世界杯期间将年满34岁的萨拉赫是这支球队的绝对灵魂。曼城前锋马尔穆什的崛起也为前场注入了新的活力。他与萨拉赫组成的欧洲双核将是球队最大的进攻武器。不过埃及队也存在明显短板，中场缺少组织后腰，攻防衔接容易脱节，后防线基本由本土联赛球员组成，大赛抗压能力偏弱。本届世界杯，埃及队的首要目标是赢得队史世界杯首胜，并力争在与伊朗的直接对话中胜出，抢到晋级名额。作为大洋洲足球的代表，新西兰队时隔16年再次闯入世界杯决赛圈，这是他们历史上第三次参加世界杯。34岁的诺丁汉森林前锋克里斯伍德是球队的队长和头号球星，他为国家队出场88次，打进45球。除了伍德之外，球队还有多名球员效力于英格兰、澳大利亚和美国的职业联赛，整体实力相比往届有了明显提升。尽管新西兰队的世界排名截至6月5号只有85位，是本届世界杯所有参赛球队当中最低的，但他们并非毫无竞争力。球队身体对抗能力出色，擅长高举高打的英式打法，有望在比赛中给其他三支球队制造麻烦。目光再转向 H 组，本组四支队伍西班牙、乌拉圭、沙特阿拉伯、佛得角。作为夺冠热门之一，西班牙队以欧洲区预选赛不败战绩晋级，攻防两端展现出统治级表现。德拉夫恩特打造的这支年轻斗牛士军团由亚马尔、佩德里、罗德里组成黄金中场，后防线则由拉波尔特、库库雷利亚、库巴西等技术型球员构成。值得一提的是，这是西班牙世界杯参赛史上首次没有皇马球员入选。经历了2018和2022两届世界杯点球大战出局的遗憾后，夺得2024年欧洲杯冠军的西班牙队已经完成了蜕变。当然他们也并非无懈可击。年轻带伤的亚马尔初登世界杯会不会迷失？遭遇极端铁桶阵时缺乏高中锋的隐患是否会被无限放大？无论如何，在人们的期待中，对西班牙的考验可能从淘汰赛深轮次才会开始。两届世界杯冠军乌拉圭队以南美区第四名的成绩拿到直通门票。预选赛里面他们曾击败巴西和阿根廷，展现出极强的硬仗能力。有疯子教练之称的贝尔萨执教的这支天蓝军团完成了彻底的新老交替，苏亚雷斯、卡瓦尼等功勋球员全部落选。新阵容由努涅斯、巴尔韦德、阿劳霍、乌加特领衔。贝尔萨的极致高压逼抢战术让乌拉圭队球风硬朗，冲击力十足。不过他的战术也严重消耗球员体能，能走多远或许完全取决于疯子战术执行的最终效果。沙特阿拉伯队连续第三次晋级世界杯决赛圈，然而世界杯开幕前不到两个月，沙特足协突然换帅，由希腊人多尼斯接替勒纳尔执掌教鞭，这给球队备战带来了不确定性。沙特队的26人大名单主要由利亚德新月和利亚德胜利的本土球员构成。34岁的老将达瓦萨里依然是球队的灵魂人物，他在上届世界杯攻破阿根廷球门的表现令人难忘。然而全队球员绝大多数局限于本土联赛，整体身体对抗偏弱，这是他们的软肋。人口只有50多万的佛得角创造了非洲足球的奇迹，他们在预选赛里力压传统强队喀麦隆，队史首次晋级世界杯决赛圈。这支大西洋蓝沙的26人大名单几乎全部由欧洲侨民球员组成，大多效力于葡萄牙、法国、荷兰等国的次级联赛。唯一一位五大联赛球员是来自西甲比利亚雷亚尔的中卫洛甘科斯塔。尽管整体实力并不突出，但佛得角队战术纪律严明，身体素质出色，拥有极强的团队凝聚力，如果能够发挥出预选赛时的水平，并非没有创造奇迹的可能。
1: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2: 今天是世界海洋日，我国的主题为守护蔚蓝向海图强，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坚持陆海统筹，提高精略海洋能力，加快建设海洋强国，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向海图强之路。如今我国海洋水产品总量连续多年位列全球第一，港口规模保持全球第一，海运量和集装箱吞吐量均超过全球三。

0: 1%。如何进一步提高经略海洋能力？世界海洋日当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将为您观察。
1: 去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已经突破了110,000亿元，而今年以来，我国先后印发关于进一步做好自然资源要素保障的通知，促进游艇、海钓等产业发展，发布关于加快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加快做强、做优、做大海洋生物医药产业。近期，自然资源部数据显示，我国海水淡化日产能已突破300万吨，相当于1500万人口每日生活用水量。世界海洋日前后，自然资源部发布系列最新数据和报告，我将第一时间为大家带来解读。
0: 本周二6月9号，海关总署将发布今年前5个月进出口数据。今年以来，外贸的良好增势能否延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将为您关注。
2: 今年前4个月，我国外贸同比增长14.9%，继续保持2位数增长，累计增速与1季度基本持平。其中4月进出口4.38万亿元。同比增长14.2%，较上月加快5个百分点。这说明外贸进入第二季度运行态势依然良好。前5个月数据能否延续这一增势？本周我将为您带来详细解读。
0: 本周三6月10号，国家统计局将公布5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5月物价呈现怎样的特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将第一时间为您解读。
3: 5月以来，全国多种蔬菜批发价格环比出现回落，人工智能 AI 相关产品需求持续旺盛，工业消费品价格同比或有所上行。具体到5月 CPI 和 PPI 上又将呈现哪些变化？本周三上午9点半，我将和您共同关注。
0: 本周四，也就是6月11号开始到16号，第10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将在云南昆明举行。截至目前，共有60多个国家和地区、国际组织报名参展，其中南亚和东南亚及RCEP 成员国全覆盖。本届南博会将首次举办南亚市场国际公共采购大会，还将在低空经济、先进制造等领域集中发布超60个新品。从本周五，也就是6月12号开始，一直到21号，由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上海市人民政府主办的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将举行。2026年是电影经济促进年，上海国际电影节将如何充分发挥自身作为上海乃至中国文化品牌的顶流 IP 效应，把更多观影流量从影院引入商圈、导入街区、拓展消费场景、放大溢出效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将及时关注报道。
4: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全球征片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的约4100部影片报名，在创历史新高的同时亦破新局，首次收到加纳、莫桑比克等国家的影片报名。这4000多部影片中，约3000部符合竞赛申报条件，世界或国际首映的影片占比高达82%。最终主竞赛单元各大奖项又将花落谁家？我将与您一起关注。
0: 再来关注体育方面，本周三到周日，也就是6月10号至14号，2026世界男排联赛首战将在山东临沂开赛。中国、古巴、波兰、日本、乌克兰、斯洛文尼亚6支劲旅齐聚沂蒙，5天内将开展12场高水平国际对决。北京时间本周5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就将正式拉开战幕，足坛年度大戏即将上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将跟踪报道。
5: 本届赛事参赛队伍扩容至48支球队，赛程看点十足，多支传统劲旅整装待发，不少新生代球星也迎来世界杯首秀。随着开赛脚步越来越近，各支球队陆续完成备战，赛场氛围日渐升温。本周五揭幕战将打精彩对决一触即发，这场跨越3国的足球盛宴，就让我们一同静待赛事开启。
0: 视线转向国际，本周我们还将继续关注中东局势。目前美以一战事已经延宕超过100天，美伊谈判仍未有结果，中东局势能否在本周迎来新进展？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力将跟踪报道。
2: 美国和伊朗之间一方面互信不足，另一方面在核问题等关键议题上几乎没有共识，而以色列方面更倾向于认为伊朗是所谓的地区的最大威胁，反对美国向伊朗做出更多让步。在这种背景下，美以在伊朗问题、黎巴嫩问题等方面的分歧越来越明显。本周局势的进展我们将持续关注。
0: 一周早知道，周一听本周。本周锁定中国之声，无论国内大事国际风云，我们都将为您一线直击，急速传递。

翔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56，高考第二天的首场考试马上就要开考了。经历了昨天的考验，考生们此刻正全力以赴迎接新的挑战。
1: 高考来到第二天，比拼的不只是学识，更是状态和定力。那在这儿呢，我们也想提醒在场外等候的家长们，不必纠结昨天的考题啊，少一些追问，多一些陪伴，让孩子们轻装上阵。而这两天在饮食上也可以尽量的清淡一些，每场考试结束出来，提醒孩子们抓紧时间歇一歇，养足精神，从容应战。
0: 风雨兼程，奔赴山海，愿每一位追梦少年心有笃定，笔下从容，愿所有努力都不被辜负，前路漫漫，一路生花。

0: 好的，听众朋友，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节目随时听。
1: 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您可以看广播节目并随时和我们互动。您还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节目。
0: 今天的新闻纵横节目就到这里了，主持人尹奇影静，代表节目监制柴华，责任编辑杨君天、朱欣怡、孙欣、江宗权，感谢您的收听。

0: 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 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做文明市民，遛狗牵绳，文明养犬。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汇聚本地时事，聆听田城声音。此刻为您播出内江之声。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内江之声，我是非凡。
1: 我是卫星。这次内江之声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聚焦实干导向凝聚发展合力专栏，内江商务一线破局筑起出海鲜活案例，见证实干力量，
1: 市领导率队到乡村振兴联系点开展专题调研，
0: 市政协开展重点提案督办协商活动，
1: 技改赋能提产能，奥通碳素奋力冲刺二季度，
0: 内江启动全域进造暖心护航高考。
1: 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0: 把办公室搬进车间，把服务送到海外，内江市商务局通过一个个生动的实战案例，破解外贸难题，助力企业扬帆远航。最近四川惠宇制药的负责人松了一口气，原来不久前企业计划向英国子公司增资1500万美元。面对复杂的备案流程，内江市商务局干部主动上门，联动发改部门全程陪跑办公，全程指导企业依规完成各项流程，让这笔巨款顺利跨越重洋拨付到位。这只是内江商务局干部下沉一线的缩影。
1: 深入一线走访调研，精准摸清企业经营实际，是商务人日常工作常态。面对订单缩减的寒冬，市商务局为川威集团、中农批等进口企业量体裁衣，制定18条帮扶举措，针对性化解经营难题，硬是把外流的业务重新拉回本地。在市场开拓方面，主动搭建对外商贸平台，全力帮助内江产品打开海外市场，组织金华新材料、新明泰等8家企业参加广交会，拿到了55个意向订单，成交额600多万元。泽华新材料、制成长远亮相俄罗斯复合材料展，一举拿下1700万元大单。为了让内江味儿飘向海外，商务专班还专人盯办。目前黄老五的花生酥、金四方的无花果样品已进往俄罗斯商超检测，即将端上外国友人的餐桌。
0: 解决企业的极难筹判更是实打实，光生创制急需加工贸易资质，商务局协同内江海关协助其迅速补齐短板。四川天州想出口生物航油，联合多部门连夜研讨监管方案，为企业抢单保驾护航。资金紧张怎么办？积极对接金融机构，为重点企业争取政策性贷款。 瑞龙敖合肥等三家企业成功申领天府外贸贷，795万元真金白银及时注入，全市累计获批信贷更达21亿元。从车间到海外，从政策落地到资金解渴，内江商务人正用一个个鲜活的案例，在外贸一线破局突围，护航企业闯出新天地。
1: 内江融媒记者陈丽萍、王小江报道。6月4号，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聂军率队到乡村振兴联系点隆昌市黄家镇、响石镇开展专题调研。聂军详细了解镇村产业布局、基础设施建设等情况，并深入隆昌市润农粮油作物种植农民专合社，了解专合社运营管理及销售等情况。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牢牢守住确保

0: 国家粮食安全，确保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要立足镇村资源禀赋，找准产业发展定位，推动特色产业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发展。要充分发挥代表作用，组织各级人大代表深入基层，贴近群众，积极建言献策，履职尽责，汇聚推进乡村振兴的强大合力。
1: 内江融媒记者乌丹邱月华报道。6月4日，市政协副主席徐进才率队开展市政协八届六次会议第001号提案，关于推动直播电商产业赋能制造业发展的建议督办协商活动。徐进才一行前往四川林蝶食品有限公司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核心区内江农产品电商直播基地进行调研，随后的协商会上，提案主办单位市商务局通报了提案办理情况。提案者部分市政协委员围绕进一步推动直播电商产业赋能制造业发展开展协商交流。会议指出，各承办单位要高度重视提案办理工作，强化责任担当，切实推动办理工作提质增效，要持续强化协商理念，通过加强沟通协商，增进相互理解，凝聚共识，提高提案办理的满意度和时效性。要坚持问题导向，以解决实际问题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制定切实可行的办理方案，采取有力措施，推动提案成果转化。
0: 内江融媒记者严浩报道。初夏六月，热浪升腾，内江企业也掀起冲刺攻坚的热潮。东兴区奥通碳素内江科技有限公司攥紧技改升级抓手，开足马力赶订单提产能，以实干姿态冲刺二季度目标，为内江新材料产业注入动能。记者近日走进东兴经开区奥通碳素的生产车间，看到全新升级的特种石墨自动化生产线正高速运转，压型、浸渍、提纯等工序一气呵成，整个车间满是热火朝天的生产氛围。瞄准效率升级，奥通碳素去年投入近千万元更新设备，自动化率提升到65%以上，生产效率直接提高30%，人工成本降了，产品稳定性也大幅提升。攻关核心痛点，企业明确了简化生产流程、提高产品性能的研发方向。每年持续申请新专利，用技术创新对冲长周期生产的不确定性。聚焦半导体主赛道，奥通碳素主打半导体领域特种石墨产品，采用订单制生产，目前在手订单已经达到3000多万元。公司对今年的业绩充满底气。副总经理杨华峰表示，今年营业额预计能达到5000万元到8000万元之间。眼下正咬紧牙关冲刺二季度，全力为完成全年目标打好基础。
1: 本台消息，高考临近，内江全市启动禁噪专项行动，多部门联合管控噪声源，为考生筑牢静音屏障。为给考生营造安静舒适的备考环境，内江已于近日启动中高考禁噪专项管控，目前各县区已经全面开展禁噪宣传与巡查。在市中区，城管部门联合街道社区，针对内江二中城南高考考点划定重点管控范围，走进考点周边小区和沿街商铺，发放禁噪告知书，提醒商户关闭宣传喇叭，倡议居民轻声起居，从源头压降噪声。禁噪期间，城管部门重点管控商铺喇叭促销、装修扰民等噪声源，实行日间巡查、夜间值守，接到投诉第一时间到场处置，先劝导整改，拒不整改的依法处理。在此，我们也呼吁广大市民朋友共同行动起来，主动降音降噪，用实际行动为考生护航。
0: 本台消息，6月3号，2026年内江市首届老年才艺大赛首场合唱比赛在隆昌联丰大剧院拉开帷幕。本次银铃送田城，意韵耀内江大赛首场欢歌田城唱内江合唱比拼，吸引全市各县市区14支队伍，共640名老年选手同台放歌。比赛现场从红色经典到乡土乡情，从国风雅韵到时代新曲， 不同风格。

曲目轮番上演，各有亮点。选手们用扎实的功底和饱满的热情打破年龄界限，绽放出别样的活力，生动诠释了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老有所为的新时代老年生活风尚。本次大赛共设合唱、短视频、舞蹈等六大分项赛事，

0: 多维度改造升级，如今既保留了原汁原味的历史古韵，又焕发出全新文旅活力，吸引了越来越多游客前往打卡。今年以来，罗泉镇以环境专项整治为抓手，开展全域集中清扫，规范户外广告，优化垃圾收集点位，古镇环境整洁雅致，成为吸引游客的第一张金名片。配套设施提质升级同步推进，沿街新装复古马灯路灯，贴合古镇风貌，新建大型停车场，完成罗凤桥拓宽改造，彻底解决了游客反映集中的停车难、通行堵问题，游玩体验大幅提升。在文脉活化方面，对岩神庙、城隍庙、万寿宫等核心文保建筑完成修缮复原与展陈升级，还原古建筑原貌，新增民俗展品。今年以来举办的多场民俗文旅主题活动，累计吸引游客近7万人次，带动当地消费超300万元，古镇文旅潜能充分释放。
1: 本台消息：初夏时节，隆昌界市镇龙台村150亩贝贝南瓜喜迎丰收，田间地头一派热闹繁忙的丰收景象。清晨的微风里，连片翠绿瓜藤翻着绿浪，墨绿油亮、圆润饱满的贝贝南瓜挂满藤蔓。村民们拿着剪刀穿梭田间，摘瓜、装筐、搬运，满是丰收的喜悦。基地负责人钟木清介绍，今年瓜长势好，粉糯香甜，不愁卖。这儿的贝贝南瓜亩产约2000斤，收购价每斤2元，预计总产量30万斤。每天有近20吨新鲜南瓜从基地发往外地，经分拣包装后通过冷链销往全国，更实在的收益落到村民口袋里。基地优先雇本地村民务工，采摘搬运全用本地人，让大家不用外出打工，在家门口就能挣到收入。贝贝南瓜只是龙台村特色产业的一小部分，目前全村已发展特色果蔬种植3000余亩，去年总产量超200万斤，带动全村稳定增收。小小的甜南瓜成了乡村振兴路上托起村民幸福生活的金果子。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小倩，责任编辑田园，播音非凡、卫星。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垃圾分类头，环境每十分，楼道常畅通，安全路路通。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环境同维护，家园更舒服，设施共爱护，整洁同守护。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0: 权威。
3: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0: 温暖，
4: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0: 动听，
5: 环球音乐风，乐听。

0: 温馨。
1: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0: 浪漫。
2: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放
0: 开。触碰心弦。
3: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0: 934听经典。

0: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1: 温馨，
2: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1: 浪漫，
3: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分
1: 开。触碰心弦，
4: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1: 934，听经典。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甲醛，
1: 我选清风之家。
0: 咨询电话21983151。
2: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3: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做文明市民。遛狗牵绳，文明养犬。

0: 用声音传递温暖，用故事点亮生活。这里是听见你的声音，每周一三五上午十点，打开收音机，
1: 把耳朵交给 FM 102.7，
0: 让我们在轻松愉快的电波中
2: 认

来到北京时间上午的10:06，欢迎各位锁定收听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听见你的声音。各位上午好，我是主持人江玲。这两天啊，这个从昨天开始呢，我们的高考已经正式启幕了，然后这几天呢，我们的孩子们都是在考场里面奋笔疾书啊。但最近的天气还是比较给力的，虽然说一直在下雨，但是总体来讲孩子们考试的时候还是非常的凉爽的。江玲回忆起自己在参加高考的时候，那个天气真的是热呀，那太热了，还是觉得这样凉爽的天气会更好一点。你们觉得呢？只是说可能我们在出行的时候不是那么的方便啊。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呢是有阵雨的天气，最高温度23度，最低温度15度，这样的一个温度，大家有没有发现今天早上起来真的觉得好冷啊？因为像昨天或者是前天，昨天虽然在下雨，但是那个温度呢依然还是比较高的，你穿个短袖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今天早上起来你会发现，哎呦，这个气温怎么就比昨天感觉是下降了10来度的样子，好冷啊。所以今天大家出门的时候有穿到你的小外套吗？孩子们出门虽然下雨的时候不是那么的方便，但是也没有关系，因为我们有爱心送卡车，对不对？那么从昨天啊，6月6号下午开始啊，一直到7号、8号、9号这3天考试的这些时间之内，我们全市的所有的出租汽车以及我们的爱心送卡的这样的一些私家车，包括我们很多团队的这样的一些爱心送卡的车辆，都是在免费为我们所有的考生、家长还有我们的监考老师来为他们服务。虽然你们出门可能不是那么的方便，但是你们招手，咱们就记。停，然后把你送往考场啊，非常非常的方便啊。所以要感谢到所有参与我们爱心送卡的这样的一些驾驶员朋友们。小黑说，江老师，我这个地方室外温度是13度，哎，我们现在内江也温度不高，我们现在的温度也就15度啊。雪域高原说，高考今年考几天啊？今年还是考3天啊。今天上午10:15的时候，今天上午的那场考试呢就要结束咯。我如果记得没有错的话，今天上午可能是考的这个物理或者是历史啊，因为这个有孩子们他们可能选择自己更喜欢的或者是更擅长的那个科目来进行考试。雪域高原说，我这儿16度。祥呵呵说，我也特别冷啊，我在家里面都开着热风啊。所以也提醒到大家哈，如果您现在正在我们的爱心送考点或者是在我们的4个考场内啊，如果有一些这个比如说车辆需要调度的情况，也可以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我们通过广播啊向所有的爱心驾驶员朋友向他们进行这个调度，那么他们听到这些信息之后呢，也会及时的赶往缺车的那样的一些现场。我看到这个西渊在说，今天上午是考那个英语吗？英语是在今天下午啊，朋友。今天下午的3点到5点是考这个外语，今天上午呢9点到10:15是考物理或者是历史啊。当然明天还有全天有4门的这样的一个考试啊，有这个化学、地理、思想政治还有生物啊，大家可以选择，孩子们他们会选择自己这个擅长的这样的一些科目来进行考试。雪域高原说，啊，我不知道哎，孩子们他们都是学校集中来送的哈，所以在这几天的时候，其实我们很多的爱心人士都是在为了孩子们的高考啊，帮助他们更好的、更从容的赶赴考场。所以高考这件事情从来不是孩子们一个人的战斗啊，是我们整个家庭的战斗，甚至是我们整个社会一起在帮着孩子在战斗。所以今天我们在直播的过程当中，也想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啊，这个高考最让你难忘的一件事情到底是什么呢？包括我们内江爱心送考，其实到现在为止也已经10多年的一个时间了哈，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也有发生非常多感人的一些故事。大家还记得你在参加高考的时候最让你难忘的一件事情吗？或者是你在参与这样的一些爱心志愿服务活动的时候，让你难忘的一件事情到底是什么呢？善待相遇的人在说，关心一个人，温暖一座城。
五湖四海，他说昨天我就有听到那个学生跑错考场了。昨天啊，在我们内江也有一位学生啊，我们的志愿者在说到啊，他在这个考场外面就发现，哎呦，都已经快要进考场了，发现自己这个准考证居然没带，那多可怕呀！我都已经到考场了，我马上就要进去了，你告诉我准考证没带，然后就赶紧打电话给家里人，让家里人把这个准考证给他送过来。结果等家里面的人给他送过来，因为那个时间点非常的拥堵嘛，大概等了20分钟的时间，最后在这个下午3:13的时候才跑进考场。大家知道，就一般我们进考场就是15分钟之后咱就不能进去了，13分进考场，哇，这多

0: 十五分，今天上午的那个物理或者是历史的考试就要结束了，还有最后三分钟的时间，因为现在是10:12了哈。我们所有的爱心的车辆现在已经在我们的四个考场外面集结，等待送孩子们归家。那今天下午的这个考试呢，是在下午的3点到5点，所以呢，孩子们今天中午回去可以有一个比较长一点的一个休息时间了啊，可以好好的休息一下。小五就在说这个，还有这个孤独的忧伤也在问，今年高考是考几天啊？今年高考依然是考3天啊，昨天、今天和明天，3天啊，7号、8号、9号。孤独的忧伤不是7、8号高考吗？啊，现在是7、8、9，好不好？从去年开始啊，这个高考这个进行了一下改革，所以是7号、8号、9号这3天啊。啊，最后还有一些这个特殊的一些考生，他们在10号可能还要进行考试，但这个不是所有考生要考的了啊。欢迎独自加入我们的直播间。西渊在说，他说昨天居然有2个学生都睡过头了，哎呦，真的是迟到了21分钟进不去考场，那迟到21分钟肯定进不去考场了哈。我们希望孩子们都一定要注意啊，包括在家里面的家长也要提醒一下孩子该起床了，对不对？怎么能睡过头呢？小虎就在说，他说为什么不安排在一天呢？这么多场考试你安排在一天，你看现在孩子们要考多少啊，这个语文、数学、物理、历史、外语、化学、思想政治、地理、生物学，你说这么多一天咋能考完吗？你开什么玩笑呢，小虎秀。五湖四海，他在说，他说很多高考的日子啊，这个学校旁边的酒店一般都是住满了的啊。如果你不是在本市啊，你比如说你从县区到市里面来进行考试的话，那肯定你大概率是只能住酒店的，对吧？那你本身就是在市区，本身就是在考场附近的话，那一般来讲你还是不会住酒店的，对不对？西渊就在说，那些睡过了的考生完全就是家长根本就不操心嘛。有可能家长也比较紧张，家长也给逮住了，是不是？我记得我之前在去参加一场比较重要的考试的时候也是，我是早早的就已经到考场外面候着了，但是呢发生了比较惊险的事情。什么事情呢？我们在课点之后跟大家分享一下啊。这里呢是正在直播的听见你的声音啊，今天我们跟大家聊到的互动话题呢是来聊到高考啊，关于这个高考这一块呢，你让你最难忘的一件事情到底是什么呢？可以赶紧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我们的热线电话呢正在开通2066-866-2121-199，另外呢可以直接添加到内江头条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进入我们的1027直播间来跟我们一起分享。那如果您在刷抖音，抖音当上面搜索一本正经江老师也可以分享起来，稍后再会。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2: 垃圾分类头，环境每十分，楼道常畅通，安全路路通。
3: 中考分流不用慌，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招生了，国家公办省级重点，中职学费全免，11大专业任选，孔子坝校区全新升级，舒适教学环境，教室空调覆盖，标准宿舍布局，平价食堂，干净卫生，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悉心护航求学之路，学实用医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

好的，10:17，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听见你的声音的节目直播当中。各位上午好，我是主持人江玲。欢迎各位积极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今天来跟大家聊一下高考的时候呢，你特别难忘的一件事情啊。我刚刚看到有一位朋友啊，这个彭于晏，周口彭于晏在说，他说我是2010年的考生，距今已经有16年了。因为我觉得这时间真的过得好快，对吧？转眼一下，感觉高考好像就在昨天。然后现在回忆起来，这16年的时间，你还记得都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吗？那16年前的高考的时候，你有一些什么难忘的回忆吗？他说他是在2018年啊参加的高考，当时让他最开心的事情就是什么呢？就是他的地理选择题居然全部都做对了，真的很难忘，满满的回忆呀、啊！我今天上午考的是物理和历史，地理明天才会考啊。我们也希望明天考地理的时候，我们有一些同学啊，大部分的同学能够把地理的选择题全部都做对，我觉得这也是很棒的。你们觉得呢？是不是？周口彭于晏在说，他说有一个玩这个和平精英的学生记错时间了，错过了第一天的考试。我的妈呀，所以他记成这个8号9号才考试吗？居然记错了第一天时间的考试，那后面几天他也不用去了是吧？那如果他成绩非常好的话，少300分，那够呛啊，因为第一天是语文和数学啊，这加起来就有300分了，那丢分有点严重了，朋友。之前说姜老师你每天都睡得醒啊，可能是因为姜老师年纪大了吧，睡眠时间不需要那么长是吗？西渊在说，他说自己高考的时候啊都已经到了考场的门口了。怎么你有点心惊胆战，有点害怕呀？现在呢已经是10:19了。哎呦，今天上午的这个考试啊，物理和地理的这样的一个考试呢，物理或者是地理啊，选择这门考试的孩子们现在应该是已经逐步的走出考场了啊。目前呢，我们考场外面所有的爱心送考的这样的一些车辆都集结在我们4个考场外面，就挨着要送我们的孩子们回家喽。所以你现在是在考场外面吗？你是我们的爱心送考的驾驶员呢，还是我们孩子们的家长呢？考试呢是外语啊，这10:15结束之后呢，回到家大概也就10:30或者是11点的一个时间啊，可以好好的休息一下，为今天下午的外语考试，做好充足的准备。因为外语大家知道，就是前面是有这个听力考试的，所以我们也呼吁啊，在考场周围的这样的一些朋友，我们今天下午一定要尽量的减少一下噪音，尤其比如车辆要经过的时候，千万记住，在这个3点到3:15或者3:30的时候，咱尽量就不要按喇叭了，好吧？啊，万一这个孩子们在听的时候啊，对不对？小虎秀在说，他说今年考场的环境是挺不错的，而且每一个监考老师也非常的负责任。哪一个监考老师不负责任呢？我们所有监考老师都非常的负责任，好不好？所以现在呢，孩子们应该是慢慢的已经坐上了我们的送考车辆啊，准备回家了，孩子们好好的休息一下，好不好？所以大家想对我们孩子们说什么呢？你在参加高考的时候有没有一些比较难忘的回忆？也可以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哦。温振在说，内江在哪里啊？内江啊，四川省内江市。欢迎雨落长安加入我们的直播间。你参加高考的时候，最让你难忘的一件事情到底是什么呢？

姑娘在说，她说姜老师，我跟你讲，我当年参加高考的时候，我练了很久的议论文，结果考试考的是让我们写一封信。不过印象比较深刻的是，从考语文的那天就是绝好的阴天啊，不下雨也很凉快。到最后英语作文写好的时候，外面就下起了瓢泼大雨，像是欢呼我们高中三年的结束。考试结束之后啊，就是艳阳高照，就像你们的未来一样光明灿烂。X 在说，他说姜老师，请问是可广播的同步的直播吗？是的啊，我们广播同步直播的啊，我们是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号，包括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包括我们的广播，现在是在同步的直播当中哈，这三个平台你都可以锁定收听或者是收看，好吗？对，像我们。像去年的话，其实也是基本上大概率的情况下都是大晴天，但是呢，是稍稍有那点热的。但是今天呢，今年的话，我感觉其实这个温度还是比较适宜的，至少就是没有特别热啊。这孩子们还是比较在凉爽的一个空间当中，这样的一个温度当中，比较舒适的这样的一个温度当中来考试。欢迎热心市民，欢迎沈瑜加入我们的直播间。小伙又在说，他说语文的时候可以作诗吗？可以在里面吸纳一些你自己的好词好句诗词都可以呀、啊、对不对？五湖四海他说感觉今天下午又要下大雨了啊，今天我们内江是小雨的一个天气啊，阵雨的一个天气啊，比如说现在我们外面的雨量呢是在慢慢的降低当中，比早上出门的时候它可能会稍微的降低一点。今天跟大家聊到的互动话题呢，是来聊到高考的时候啊，让你比较难忘的一件事情到底是什么呢？可以在直播的过程当中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哦。周口彭于晏在说，他说我在高三毕业的时候啊，我们都把书全部给撕碎了，从楼上往楼下扔啊，跟天女散花似的。这个是不是大部分高三的孩子们可能都会干的一件事情？我记得我在这个高考的前面就是在这个叫什么就是上完最后一堂课的时候啊，好像也是干了这件事情。猫猫宝宝猫在说，他说高考让我想起了自己中考的时候，因为当时中考正好是2013年，所以发生了什么让你比较难忘的事情吗？X 在说，他说想问一下我们正在听广播的这样的一些朋友们哈、啊，或者是正在看直播的这样的一些朋友们，有不是内江人但是生活和工作在内江的吗？当然我们内江有很多的外地的朋友都会来到我们内江工作，来到我们内江生活，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内江是一座非常舒适的小城啊，来了总会有惊喜，走了还想再来的一座城市就是我们内江啦。肯定有很多的朋友都会在我们内江，包括姜老师，姜老师也不是内江本地人，但是我也工作和生活在我们内江，对不对？

宝宝猫在说，他说当时正好是中考的六月份，正好是就是让我们这一辈的孩子去进行中考。2013年的6月12号或者是13号，他说第一轮考的就是语文，当时考的是古诗词。再说，他说内江是哪里的？内江是四川省啊，内江市，四川省内江市啊，不是云南的，好吧？云南在我们旁边啊，云贵川啊，我们都是好朋友，好不好？我们跟所有的城市的朋友都是好朋友，但是呢，云贵川可能离我们比较近一点，是我们的邻居，好吗？现在已经是来到北京时间的10:26了，看来我们各个考场的孩子们啊，现在已经乘坐上我们的爱心送考车辆，正在回家的途中。现在呢，可能在回家的途中啊，在我们坐在我们的送考车辆上呢，也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哈。希望大家都能够有一个好的成绩，都能够以非常放平的一个心态，非常好的一个心态啊，来面对接下来的还有几场的考试啊，加油加油，好不好？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直播的过程当中来给我们正在参加高考的这样的一些孩子们啊，给他们加油鼓劲儿。好吧。

至尊在说啊，他说仰天大笑出门去啊，我辈岂是蓬蒿人啊。各位考生要跟你们说雄起啦，加油加油。依然在说啃书山饮学海，学富五车八斗才。哎，所以现在到底是学富五车还是学富五车啊？因为江陵那个时候学的是学富五车，所以我现在有念错吗？现在好像叫学富五车，是不是？宝宝猫说：“祝愿我们的高考生们落英缤纷啊！”出自《桃花源记》的那个《桃花源记》。我们高考的朋友们，我跟你讲，就是现在在参加高考的孩子们，基本上是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啊，根本难不倒他们的，好吗？是吧？学富五车。

0: 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高考的时候最让你难忘的一件事情哦，都可以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和我们分享一下啊。我们的热线电话呢在开通2066866212119，你也可以添加一下我们的一张头条的微信公众号，进入我们的公众号的直播间里面来关注一下。那如果您在刷抖音的话，在抖音当中搜索一本正经姜老师，一本正经姜老师也可以跟我们互动起来。王金瑞在说要祝高考的学长和学姐们高考加油。所以王金瑞，你是即将后面几年要参加高考的朋友吗？他居然说参加高考的学长学姐耶。欢迎明月星赫尔推加入我们的直播间啊！啊，这里收听到的是正在直播的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的正在直播的节目《听见你的声音》。希望在我们直播的过程当中，我们很多的朋友都可以一起在我们节目当中来进行互动，让所有的听众以及观众朋友们可以听到你的心声。谢谢我们的武生，欢迎 ZZZ。欢迎我们的爱意。高考最让你难忘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汪汪队他在说，我在高考的那天给自己的白月光同桌戴上了红绳手串，最终高考之后我俩居然是考了相同的分数。可是当时考的都是600+的分数啊，只不过那个时候太单纯也太怂了，没有跟他报同一所大学，他去了外省的某985，自己去了外省的985，而自己的白月光在本省的985。错过了吧？是错过了还是没错过呢？朋友们，
1: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2: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3: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2: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内墙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0: 你好，
1: 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旋律。赶快连线0832-2066-866-2121-199，
0: 喂，
1: 说出你的故事，

0: 来了考场的情况，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
1: 前程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正在进行中。
0: 我们爱心送考的志愿服务活动呢，目前正在进行当中。孩子们在10:15啊，这个结束了今天上午的考试之后呢，很多的孩子现在正在乘坐车辆返回家中。目前呢，从我们一中考场发回来的情况说，目前一中考场我们需要大量的这样的一些送考车辆啊。如果我们所有的爱心送考车辆您现在正在附近的话，赶紧可以前往一下我们一中考场去接一下我们的考生们回家。谢谢我们所有的爱心的驾驶员朋友们，感谢你们。这是来自我们爱心志愿者协会啊，在的廖远达所发回来的我们的现场报道啊。一中的考点啊，一中的考点我们现在需要大量的爱心的驾驶员朋友们前往一中考点送我们的孩子们回家啊，好好的休息一下。一中考点现在非常的啊需要我们的爱心送考车辆，如果您现在正在附近的话，希望您赶紧啊赶紧前往我们的一中考点。
2: 一首歌，一段回忆，FM 102.7

0: 好的，10:38，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听见你的声音啊，也再次提醒到我们所有的听众以及观众朋友们，如果您现在在一中考点的话，考点附近的话，可以前往一下我们的一中考点，可以去接送一下我们的这样的一些考生们啊回家啊，谢谢大家。这是我们爱心送考的志愿服务活动啊，是我们的一个公益活动，希望大家都可以参与起来。刚才有人就在说了，他说我要是没报名我可以参加吗？没报名也欢迎大家参加的。爱心这个事情啊，就是希望越来越多的人可以参与会更好的啊，因为我们把爱心要无限的传递下去，对不对？今天跟大家聊到的互动话题呢，是来聊到高考最让你难忘的一件事情啊，都可以欢迎各位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哦。琪琪在说，他说高考啊，我觉得对于自己来讲是比较平静的，没有刚才有一些朋友说到的要撕书啊，从这个楼上把书给扔下去的这样的一些疯狂的举动。当时他就是考完出了校门然后回家，他说遗憾的是呢，当时跟同学有约自己会去毕业旅行，但是呢到现在都还没有去成啊。所以是什么原因你们约的毕业旅行没有成功的出行呢？是你去了他没去，还是他去了你没去，还是你们俩都没去？游泳在说，他说考研的时候怎么没人来给我送爱心啊，因为考研的嘛，他这个毕竟少数人会去考研，对吧？啊，说到考试的这个事情呢，张琳也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刚才不是有很多朋友在说到啊，有的这个考生错过了时间呐、啊，有的是记错了，有的是睡错了，是吧？其实张琳当时在考试的时候是早早的就已经在考场外面去进行等候了，早早的就去等候了，但是呢我把进考场的时间记错了，咱是2点钟进考场啊，但是我记成2:30进考场，你知道吧？你这2点和2:30差了半个小时啊，我就一直坐在就在那个考场外面啊，就玩手机嘛，然后这个休息一下嘛，对吧？然后再不进呢，我再看看自己的书啥的。然后当时就是不知道怎么回事儿，我就是鬼使神差的，我在2:10的时候我就去，就还没到15分，因为过了15分咱就不能进考场了嘛。在2:10的时候我就莫名其妙的去看了一下我的准考证，我一看，我的妈呀，2点钟进考场，然后我就一路赶紧狂奔进去。我还记得我之前跟大家分享过，因为我在重庆去考试的，在重庆考试，那个考场，我的那个考场是在那个山顶上啊，我从山下花了4分钟的时间跑到了山顶上，在14:14的时候成功的到达了考场，差最后大概就几十秒的时间我就进不去了。真的，我还是觉得还是神眷顾我啊，你知道吧？要不然我就真错过了那场考试，非常重要啊。彭越在说，江老师你是考的播音主持吗？不是，我还记得我那场考的是英语，我还记得。还是我那个硕士去考的时候，考研的时候考的考试啊。真的，我14:10的时候，我就鬼使神差的去看了一下我的准考证，我就发现糟了，怎么是2点进考场？然后我就赶紧啊下车，我就一路狂奔，花了4分钟的时间跑到了这个山顶上。真的，那山老高啦，我那个考场就在最高的那个教室里面，我真无语了，跑得我气喘吁吁的，太可怕了。我当时在想，哎呦，太可怕了，怎么回事？这是要怎么了？如果我真的就没有跑进那个考场的话，我可能感觉我自己都要崩溃了。但是还好，我自己成功的把握住了，我真的天神眷顾啊！所以希望我们很多的考生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千万不要记错的时间。姜老师就是给大家上的非常深刻的一课啊。小五就说，听力有英语有听力吗？当然有听力了，朋友，怎么会没有听力呢？翠在说，他说我感觉高考啊什么的真的是需要心态。他说我高考的前一天啊，我在夜里的时候还在休息，这心态非常的好啊。我觉得真的高考真的是考的就是心态。比如说当时我这个疯狂的跑上去了之后，但是因为马上这个听力就要开始了嘛，我还是沉着的应对，还是把自己的因为这个心啊砰砰砰砰的跳，你知道吧？ 对，今天下午的这个考试，今天下午的英语是有听力的啊，朋友们一定要注意了。所以今天跟大家聊到的互动话题呢，是来聊到这个高考最让你难忘的一件事情到底是什么呢？大家都可以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哦。另外呢，现在我们几个考点啊、哦，我们四个考点啊，都在送我们的这样的一些考生们回家啊。如果你所在的地方是在这附近的话，也可以跟我们播报一下当前的一个实时路况，都是可以的。这里呢是正在直播的听见你的声音，我是主播江林，大家可以积极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可以直接添加到我们内江头条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进入我们的1027直播间。那同时呢，你也可以在抖音当中搜索一本正经江老师，一本正经江老师和我们一起互动起来。今天跟大家聊到的互动话题是来说到高考最让你难忘的一件事情。那这个时候我们先稍事休息一下，在课点之后我们回来接着再聊高考最让你难忘的一件事情，稍后再会。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2: 言语显温度，邻里更和睦，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有礼。

0: 你的声音，
1: 你好，
0: 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旋律。赶快连线0832-2066-866-2121-199，
1: 喂，
0: 说出你的故事。

好的，现在来到北京时间上午的10:47了。那目前呢，可能我们大部分的考生啊，现在都已经逐步的回到家里面了。他们要沉着的准备今天下午的这个听力的英语的一个考试啊。英语呢，这个高考的时候都是有设置听力的，所以在今天下午这个考试开始的前15分钟到半个小时呢，也希望我们在考场附近的这样的一些朋友一定要注意，我们尽量哈，不要比如说你开车的话，咱就尽量不要按喇叭了，好吧，免得影响我们孩子们的考试哦。可乐在说，姜老师，今天我的妹妹参加高考，哎，所以作为哥哥还是作为姐姐，你是非常紧张的是吗？有回忆起自己参加高考的时候吗？欢迎甄姐加入我们的直播间。王金润在说，他说我自己还有一年就要参加高考了，觉得好迷茫啊。所以王金润，你是高二的同志吗？是不是？你是高二吗？你明年要参加高考了是吗？我觉得不需要迷茫，你只要好好的把目前该学的这样的一些内容你都学好了，你就沉着应对去参加考试就好了，有什么好迷茫的。你现在的重点不是要迷茫，你现在的重点就是该学的该学习的时候咱就学习，该休息的时候咱就好好休息，好不好？ But if you leave me, 不要把自己搞得特别紧张。可乐在说，他说我在参加高考的时候我都没有很紧张，但是妹妹的高考真的是很紧张，哎，可能因为高考的时候难免会紧张吧，因为这是人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场考试，紧张也是很正常的一个心理状态。那每个人的紧张他可能表现的方式不太一样，你们在紧张的时候一般会以什么样的方式呈现出来呢？小虎秀也想对王金瑞说，他说自信一点，高考其实不是唯一的出路啊。他虽然不是唯一的出路，但是我们也希望大家可以好好的参与高考，可以通过高考呢可以拿到一个比较好的成绩，然后去往一个你喜欢的城市，去往一个你喜欢的大学，这样的话毕竟也希望大家都能够考上自己理想的学校了。所以王金瑞，你想考哪所学校呢？你梦想当中的大学在哪个城市呢？沈云说，我一紧张我就睡觉。可乐在说，他说自己本身是在开店的，但是为了妹妹考试这几天，自己就特地的休息了几天。所以你这休息几天是为了去接送自己的妹妹吗？还是说陪着妹妹去参加高考？欢迎我们的素苑加入我们的直播间。今天跟大家聊到的互动话题呢，是来聊到高考最让你难忘的一件事情到底是什么呢？都可以在直播的过程当中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哦。小何在说，他说姜老师，我当时高考的时候，我考完最后一科，然后和朋友回酒店对答案，是边对边哭啊，第二天就顶着无敌肿的眼睛回学校去收拾行李了。所以为什么就考完之后大家要去对答案呢？这个考试完了之后对啥答案，对吧？考都考了，你答案对了有啥用啊？你应该跟姜老师学习，对啥答案？咱就好好的干啥？咱就是该考下科，咱就回去睡个午觉啊，这个吃个午饭，然后好好的休息一下，下午就进考场，对吧？或者是说你今天上午考完了之后，你根本就不需要对答案，要不你就准备一下下午的考试。那如果你所有的科目都已经考完了之后，那应该干嘛？咱就好好休息，好好玩了，好不好？你还对答案？对答案有啥用啊？真是。对吧，小虎秀也在说了，考完咱不要对答案。姜老师记得自己考试，就是高考的时候我考出来的时候，我同学也想跟我对答案，我说啥我不记得，我根本就不记得我当时写的啥了，我说我脑袋一片空白，不知道，根本就不知道。你想找我对答案，你想让我的心理受到影响，那不可能的，我跟你讲。龟先生也在说，他说哎呀，考完了你想什么呀，对什么答案，考完了你就好好谈恋爱去。

正在直播的听见你的声音，今天跟大家聊到的互动话题呢，是来聊到这个高考最让你难忘的一件事情。同时我们也提醒到在一中附近的这样的一些驾驶员朋友哈，一中的学生呢目前已经全部送完了，感谢啊之前在我们的呼吁下来到我们一中去接送我们孩子的这样的一些爱心驾驶员朋友，谢谢你们。

故意起名字，他在说姜老师，我跟你讲嘛，我当时参加高考的那两天非常的热，你看我们内江这两天好凉爽啊，对不对？他说我那两天非常的热，我们数学老师和英语老师，他们怀着宝宝都还在陪我们高考，我们在里面考试，他们就在考场外面等着我们，真的特别的感动。真的，你们可能不知道，孩子们，你们进入考场的那一刻开始，老师们还有家长们其实比你们还要紧张，所以你们要做的是什么？沉着应答。说一中缺车呀，一中现在所有的孩子们已经回家了，一中现在不缺车了，谢谢我们大洋洋。大洋洋在说，那个宝宝也太惨了，还没出生就已经去参加高考了。他参加的是爱心送考，对吧？秋琴在说，他说姜老师，我跟你讲，当时我去考政治，考完写完呢这所有的题呢之后还剩15分钟，我就想效仿一下网上一样，就看着窗外，在这15分钟我去回忆一下我的高中生活，然后最后我想了想，算了，这15分钟时间回忆太长了，我要不然还是再检查检查吧。然后后来呢，自己的政治考了这个70多分，我以为自己会考得挺高的，70多分也不错呀，政治100分你考70多分还可以了啊，100分。如果考90多分肯定会更好，对吧？那我觉得70多分也不错呀，是不是？你们觉得呢？李小乔在说，他说姜老师，我跟你讲，我当时考试结束之后啊，我就去我二哥家里面吃了那个排骨，他妈妈炖的，我跟你讲可美味了。我跟你讲，我这个高考这个整个东西我真的啥都不记得，我就只记得我二哥他妈妈炖的那个排骨老好吃了。作为一个大馋丫头，能够记得美食也是非常不错的，其他啥也不记得了。你可能跟姜老师差不多，姜老师的记忆力呢可能也只仅限于我感兴趣的那些东西，其他的那些我真的老记不住。作为大馋丫头，我可能也会只记得我吃的那个东西好好吃啊。孤独的忧伤太太说，那考70多分政治挺好了呀，那政治就没有考90多分的，多难呢，是吧？所以就是不要对自己的要求那么高，我觉得哈，放平心态，发挥出自己的最好水平，我觉得都可以了，好不好？云城万里在说，他说姜老师，我感觉每年那个高考数学的第一题，我感觉小学3年级可能都会做，哎，真的假的？彭于晏在说，他说姜老师一提到那个吃的，怎么就那么激动呢？声音都洪亮了好多呀，因为姜老师也是个大馋丫头嘛，对吧？ I will surely die。好的，现在已经来到北京时间的10:55了呢。相信目前呢，我们所有的考生啊，应该是已经回到家中啊，在准备我们今天下午的考试。我们也希望这样的一些考生朋友们，在今天中午能够好好的睡一个午觉，然后下午以最饱满的状态去参加我们英语的考试喽。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到这里，也要跟大家说再见喽。我是江玲，我们下期节目再会，拜拜。祝所有的考生啊，都能够考出理想的成绩。再见。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2: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3: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4: 垃圾分类头，环境每十分，楼道常畅通，安全路路通。
3: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环境同维护，家园更舒服，设施共爱护，整洁同守护。
0: 权威。
3: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0: 温暖，
4: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0: 动听，
5: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0: 这里是 FM93.4，内江综合广播。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2: 显温度，邻里更和睦，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有礼。
0: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2: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1: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7号星期日，农历4月22，欢迎收看内江新闻。
1: 下面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十年磨一剑，今朝是锋芒。6月7号，2026年全国高考大幕正式拉开，田城学子奔赴考场，逐梦前行。公安、交警、爱心司机、志愿者等各界力量温情集结，全方位沉浸式护航高考，用满城暖意守护学子逐梦之路。
2: 早上7点，荆轲中央公园城1号门送考点已是一片忙碌，整齐停靠的爱心送考车辆依次排开。风雨中，身着志愿服饰的工作人员正有条不紊地开展送考保障工作。来自内江市田城圆梦志愿服务中心的志愿者陈立辉，一边指引考生有序登车，叮嘱考生稳住。

0: 态从容应考，一边冒着风雨反复加固户外的志愿标识牌，忙碌的身影令人动容。
1: 我的学生嘛，有一年考试，我也是在送他了。那天早晨很早我就送他，我就看到，哎呀，我就觉得他们好温馨呀，晓不晓得？后来他考起了复旦大学。
0: 在市中区街心花园半坡井爱心接送点，爱心车辆整齐有序停靠在指定区域，全程准备为考生提供一站式点对点免费接送服务。
2: 我是一名应届毕业大学生，我很高兴从当年的考生身份变为现在高考志愿者的身份。我作为大学生，我很清楚高考和大学对于人生的重要性，想借此机会守护更多学弟学妹们走向更美好的未来。
0: 考场周边护考防线同步筑牢，在内江二中驼中校区考点，交警全员在岗，冒雨指挥交通，全力保障道路畅通。考生们迎着细雨陆续前来，结伴前行，有序进场，各方力量暖心守护，以细致服务守护每一位考生，助力大家安心应考。
3: 整个高考期间，我们也将按照工作部署继续履行职责，为考生们营造出良好的考试环境和安全畅通的出行环境。
0: 同样，在内江一中考点，爱心接送车辆陆续抵达，顺利将考生平安送达考场。交警、志愿者等各司其职，同步开展交通疏导等便民服务，全方位筑牢高考保障防线，现场暖意融融。
4: 6月1号那天，听到广播说征集爱心志愿送考车，然后我就想着我上班，平时周末又没得事，然后时间比较充裕，然后我就通过个102.7广播的提示，在公众号高点填入了我的信息。平时没得事的，我是觉得能够帮助下那些不方便出行的学生还是挺好的。现在的学生也很辛苦，读书也不易，能够在有限的时间帮助他们，我感到很荣幸。也希望那些高考学子能够取得好的成绩，能够金榜题名，能够读一所心仪的大学。
0: 据了解，今年我市全力升级高考护考服务，全程储备1490余辆出租车及社会爱心车辆，暖心护航考生应考。同时，我市还在多个考点外设置志愿服务点，开展四送服务，免费提供文具、防暑药品、饮用水等物资，并配套打造休息打卡区域，以精细化暖心服务全力守护学子逐梦之路。
5: 6月7号是2026年全国高考首日，在不打扰考生考试的前提下，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蒋学冬、市招考委主任、副市长马巨率队深入部分高考考点巡考。巡考组先后走进内江六中高新校区、内江二中驼中校区，深入考点考务指挥中心、试卷保管室、广播站、考生领队休息室等场所，查看考场秩序和监考情况，详细了解组考安排、入场安检、保密管理、考生服务保障等工作，向全体考务人员表示慰问，叮嘱大家认真细致做好考务工作，为广大考生营造良好好的考试环境，确保全市高考平稳顺利。在看望慰问考生领队时，巡考组感谢大家长期以来在教育战线的辛勤付出和担当奉献，勉励大家再接再厉，持续擦亮学在内江品牌。巡考组表示，高考关系广大考生前途命运，是牵动千家万户、全社会高度关注的民生大事，各相关部门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强化责任担当，细化工作举措，密切协同联动，凝聚高考保障合力。要加强对学生的教育引导管理，鼓励考生沉着应考、从容应考、诚信应考，考出理想成绩。要加强考生安全教育，密切关注考生心理状态，精准缓解考生备考压力，调试应试心态，全力保障高考平稳、安全、有序开展。
0: 下面请看一周新闻集锦。随着新业态蓬勃发展，我市物流骑手、网约车司机、快递员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队伍持续壮大。维权难、平台责任界定难、矛盾化解难的问题日益凸显。

0: 我市深入践行一线工作法，创新打造一站式多元联合调解体系，精准破解新业态劳动纠纷治理难题，全力守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合法权益。
1: 近日，记者在内江市新就业形态劳动纠纷一站式多元联合调解工作站看到，不时有新业态从业者前来咨询政策，调处用工矛盾。该工作站全面落实一线工作法，直面劳动者诉求，耐心答疑解惑，细致梳理问题，提供零距离面对面的一线维权服务，高效化解各类用工纠纷。
2: 之前我遇到了工资拖欠的问题，不知道怎么维权，心里特别慌，后来到这个调解工作站求助，流程特别简单，工作人员很快就帮我对接协调，仅仅3天就调解好了，公司当场结清了我的全部工资。今天工作人员专门打电话让我过来回访，确认所有的权益都落实了，真的特别贴心，也特别高效。
3: 以前处理这类纠纷呢，劳动者要跑人社、法院、工会等好几个部门来回折腾，企业也觉得麻烦。现在我们的工作人员常驻站点，直面问题，现场处置，整合了14个部门职能一窗受理，联合调解，真正实现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地，把问题解决在了一线，矛盾化解在基层。
1: 深耕一线，靠前治理，是我市破解新业态用工治理难题的核心抓手。市级一站式调解工作站统筹各方资源，闭环处置疑难纠纷。而内江市服务外包产业园新就业形态劳动纠纷调解委员会，则是扎根行业一线，贴近用工现场，精准破解平台用工责任模糊、算法处罚不透明、行业纠纷隐蔽性强等痛点难点。
4: 因为长期扎根一线，我们熟悉行业规则，掌握用工实情，能够精准界定劳资双方责任，提前规范薪酬发放、休息休假、奖惩制度、平台惩罚规则等关键内容，把绝大多数用工矛盾化解在萌芽，化解在一线。
1: 作为全省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试点城市，我市以一线工作法赋能基层治理，建成市县镇街道3级联动治理体系，全域布局91个调解工作站、34个行业专项调解组织，覆盖新就业形态从业人员2.6万人，实现劳动维权从后台处置向前线治理的转变。同时，我市还常态化开展新业态企业用工法治体验专项行动，通过多部门联动，深入企业站点排查薪酬发放、用工管理等一线风险隐患，以普法指导精准整改规范企业用工行为，从源头减少劳资矛盾增量。截至目前，我市已累计向26户平台企业发放用工合规指引，排查化解一线用工风险100余件，新业态劳动者政策知晓率超90%。试点以来，全市累计受理新就业形态劳动纠纷65件，成功调解59件，调解成功率稳定在90%以上，纠纷处置时长大幅压缩，真正实现小事不出站点，大事不出一线，矛盾就地化解。
5: 下一步，我们将坚持力量下沉一线，服务深耕一线，治理坐实一线，持续优化新就业形态劳动纠纷一站式多元联合调解机制，抓好源头预防、前端化解、精准服务3项重点工作，靶向破解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急难愁盼的问题，从严规范平台企业的用工管理，精准化解劳资纠纷，全力护航平台经济规范健康有序的发展，持续擦亮内江民生的治理暖心品牌。
6: 榜样如炬，向光而行。近日，全城榜样感动内江，内江市先进模范人物事迹报告会高新区专场在内江职业技术学院举行。来自卫生、农业、政法、工业及基层一线的先进模范代表，用他们的亲身故事为现场观众和收看直播的网友们带来了一场直抵心灵的精神洗礼。
7: 当天下午2点半，报告会在专题片《甜美内江城，最美内江人》中拉开帷幕。报告会上，四川省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廖玉杰感动中国2023年度人物。

0: 直抵人心，让在场观众备受鼓舞。
1: 榜样从来不是遥不可及的星辰，而是身边可学可追的同行者。接下来，我会吸取榜样的力量，把感动化为行动，把敬仰化作坚持，在平凡的岗位上干出不平凡的成绩，为内江高新区高质量发展做出有力的贡献。
0: 据了解，此次报告会不仅是一场精神的洗礼，更是一次实干的动员。接下来，全市将以先进典型为镜，向榜样看齐，把感动转化为攻坚克难、奋发进取的实际行动，为加快建设成渝发展主轴产业强势和区域物流枢纽贡献智慧和力量。
2: 从农家青涩学子到医术精湛、兼具人文关怀的骨科专家，他用30年的坚持守护着一方百姓的骨骼健康，被患者亲切地称为为咱老百姓着想的好医生。他就是胡建中，骨科矫形科市级名医工作室领衔人，隆昌市人民医院骨科主任医师胡建中。今天由内江市总工会与内江市融媒体中心联合打造的甜美内江劳模工匠栏目，带您走进胡建中，倾听他如何用实际行动践行健康所系、性命相托的铮铮誓言。
3: 近日，一名男子因意外导致腿部受伤严重，危及性命。胡建中接诊后紧急手术，经过6小时奋战，最终将患者从死亡边缘拉回。这样的紧急救援是胡建中从医生涯的常态。胡建中1996年从泸州医学院毕业后，进入隆昌市人民医院工作，从事骨科专业。他先后在北京积水潭医院等顶尖医疗机构深造，将前沿技术带回隆昌市。在他的带领下，医院骨科团队在脊柱外科、关节外科、运动医学等领域达到内江市先进水平。椎间孔镜、膝关节镜、人工髋膝关节置换及翻修手术等技术在周边县市级医院中处于领先地位。
4: 胡主任医生还好，而且给我做手术也比较好，我恢复也比较好，天天都要来看我们，问下我们恢复得怎么样，教下我们啷子走，很耐心。
5: 会为患者量身定制专业的治疗方案，对患者耐心热情，手机也24小时不关机，接受患者及家属的咨询。在他的带领下，科室团结凝聚力强，得到了患者的一致好评。
3: 据了解，胡建中每周主刀约8台手术，年手术量超400例，累计已完成骨科手术约8000例。与此同时，他还发表了12篇国家级期刊论文，成为了隆昌市骨科领域的学科带头人。
6: 胡建中医生是我们医院值得学习的楷模，在医院兢兢业业工作30年，在我们的骨科树立了一个标杆，他从一位年轻的医生成长为我们的学科带头人，在我们医院骨科开展了很多新的技术，比如我们的髋关节、膝关节置换，还有我们脊柱的一些手术，都是我们医院的开创者。他很多方面都值得我们全院的医务人员学习。
3: 脚踏实地的付出，让胡建中得到了患者与社会的肯定。他先后荣获了内江市最美医生、内江市首届中国医生节优秀医师等荣誉称号。如今，作为骨科矫形科市级名医工作室领衔人，他对未来信心满满。
7: 依托名医工作室，我计划培养科室骨干掌握移植2项核心技术，形成人才梯队，进一步推动骨科手术微创化、智能化、数字化，通过分级诊疗建设医工的集团，带动基层骨科同质化发展，为助推隆昌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贡献团队的力量。
8: 纸上得来终觉浅，觉知此事要躬行。当课本里的文字变成脚下的泥土、手上的实践、眼前的风光，研学就成了孩子们认识世界最鲜活的方式。今天的52周游，我们一起梳理甜橙内江的研学版图，看看这堂行走的大课堂藏着怎样的惊喜。
9: 今天我们来到史家镇的建新影视红色科创研学基地，一起走进光影片场，感受影视文化，了解一下这条独具特色的研学路线。
0: 建新影视红色科创研学基地以红色教育为研学主线，首站便是毛主席雕像广场，学生在此接受红色文化熏陶。 随后

0: 伍前往电影科普馆，系统了解中外电影的起源与发展历程。在特效体验空间，学生身着红军服装，实景复刻革命行军场景，切实感悟革命历程的艰苦。研学途中，学生分组走进配音室，为经典影视片段配音。在皮影课堂，学生实操皮影道具，近距离体验世界级非遗皮影技艺。研学尾声，孩子们在手工坊制作爱国主题手作，以手工创作寄托对革命先辈的缅怀与家国热爱。在东新区田家镇，以蜜蜂为核心 IP 的天天田乐园，是一处优质的亲子研学与休闲出游目的地。乐园融合田园风光、自然教育与科普研学，打造多元化的户外实践场景。园区开设丰富的研学项目，通过自然农耕体验，让孩子们学习节气农耕、农作物及昆虫相关知识。萌宠互动区域配备稀有品种禽类，助力孩子提升观察能力。园内无动力设施可有效锻炼孩子胆识，增进亲子互动。此外，乐园核心的蜜蜂主题研学课程，通过知识科普、蜂场实地探访、沉浸式养蜂体验，搭配蜂蜡手工、内浆蜜饯制作等特色课程，真正实现寓教于乐的研学效果。
1: 寓教于乐，动手实践，这里既能让孩子在亲近自然的同时，又能让他们在玩耍中收获成长和知识。那现在正值农耕时节，亲子研学自然体验正是好时机。
0: 隆昌土陶技艺传承千年，是内江珍贵的非遗文化瑰宝。位于石堰桥镇净土村的龙窑遗产博物馆，依托明代龙窑遗址修缮建成，是四川唯一的隆昌陶专题民营博物馆。场馆共分三层，一楼展示新旧制陶工艺融合成果，二楼陈列近300件古陶藏品，完整呈现土陶发展脉络。三楼开设专业非遗制陶体验课程，依托资深非遗匠人师资，面向大众开展实操研学。
2: 在这里，大家可以跟着师傅一起学习传统的泥塑和制陶工艺，亲手体验泥巴慢慢在手中成型的过程。
0: 场馆可承接百人团队研学，支持课程定制预约参观，是西南地区极具影响力的非遗文化研学与文旅体验阵地。在这里，市民能重拾烟火乡愁，青少年能研学非遗新知。这座藏着土与火浪漫的乡村博物馆，正持续擦亮内江非遗文旅名片。
2: 在威远县山王镇黄金沟片区，保留着威远煤矿工业遗产群。这里不仅记录了中国煤炭工业的发展历程，更承载着几代人的奋斗记忆。走，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0: 威远煤矿承载80余年工业记忆，抗战时期，这里的煤炭保障能源供给，助力前线战士，多次捐款救国，为抗战胜利做出重要贡献。新中国成立后，矿区持续输出能源，助力国家建设。如今矿区关停转型，化身特色研学阵地。威远工业文化广场煤矿陈列馆完整保留工业遗存，通过实物展品、老旧照片和场景复原，生动再现煤矿峥嵘岁月。当地投入专项资金修缮工业遗址，活化工业遗产资源，打造沉浸式历史课堂，现已成为广受各界欢迎的研学教育基地，实行预约参观模式。如今，威远煤矿工业遗产群已经成为我市工业研学的重要基地，非常值得参观研学。
2: 这里是川南乡村田园地，也是火热的研学实践打卡地。今天我们来到了资中县银山镇平安寨旅游景区，解锁文化加农耕加拓展的研学之旅。
0: 资中县银山镇平安寨旅游景区依托20亩农田打造沉浸式农耕研学基地，配套农耕、血城两大文化展示中心，聚焦农耕科普与乡村振兴教育。当地常态化开展春季研学与天府科普游活动，开设户外拓展、田间劳作、血城种植科普、户外野炊等多元实践课程，学生全程参与耕地、播种、灌溉等农事劳作，近距离学习现代农业知识，在协作实践中增强团队意识。 基地以田间实景为课堂，让学生亲身体悟劳动艰辛与价值，直观了解本土血城产业发展与乡村振兴成果，是兼具科普性与实践性的优质研学教育阵地。如果您也想带孩子亲近自然，不妨来平安寨走一趟，沾一沾泥土的芬芳，试一试劳作的滋味，这里一定会给孩子留下不一样的成长记忆。
1: 说起那年1958，大家肯定不会陌生。那今天就带大家解锁老厂区里面的一条特色研学路线。
0: 内江经开区内棉1958老厂区依托工业遗存资源，打造出特色亲子研学新场景。研学首站为改造后的咸鱼茶书院，通过老照片、老建筑寻访等互动形式，带领青少年了解内棉工业发展历史。在潮图工坊，学生可依托物理原理沉浸式体验非遗漆扇、漆艺饰品等传统手作工艺。田园词语艺术馆完整展示制瓷工艺流程与特色文创展品，让大家感受传统瓷艺文化与匠人精神。研学线路融合工业技艺、非遗文化、艺术美育与工艺教育，终点设置人宠互动体验区，通过萌宠陪伴、手工制作工艺活动，引导青少年树立善良、责任与担当的良好品质，实现寓教于乐的研学效果。内江师范学院内的市级地理科普基地分为天象馆与地质科普馆两大核心区域。380平方米的天象馆可容纳60人沉浸式观测星空，搭配互动装置，将抽象的天文知识直观化。地质科普馆馆藏200余件岩石化石标本，多数可触摸观察，近距离了解地层与地质变迁知识。基地还全面开放了地貌模型、手工制作等趣味研学课程，市民可通过天府科技云 APP 预约体验。70余名大学生志愿者全程答疑解惑，陪伴大家探索地理科普世界。研学的意义从来不是带着孩子走马观花打卡，而是让知识走出课本，让孩子在亲身体验中读懂脚下的土地，找到学习的乐趣。在内江，不管你偏爱文史科普、农耕实践，还是工业探秘、户外运动，总有一款研学基地适合你。
3: 各位观众，今天的内江新闻就播送完了，
1: 更多资讯请下载爱内江手机客户端或关注内江新闻网，感谢收看，再见。
3: 再见。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环境同维护，家园更舒服，设施共爱护，整洁同守护。
3: 权威，
4: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3: 温暖，
5: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您。
3: 动听，
6: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3: 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0: 温馨。
1: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0: 浪漫。
2: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放
0: 开。触碰心弦。
3: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0: 934，听经典。

0: 言语显温度，邻里更和睦，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有礼。
1: 温馨，
2: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1: 浪漫，
3: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分开。
1: 触碰心弦，
4: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1: 934听经典。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
1: 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3: 垃圾分类头，环境每十分，楼道常畅通，安全路路通。
2: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0: 丽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环境同维护，家园更舒服，设施共爱护，整洁同守护。
3: 权威。
4: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3: 温暖，
5: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3: 动听，
0: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3: 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2: 显温度，邻里更和睦，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有礼。
3: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 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1: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做文明市民。遛狗牵绳，文明养犬。
2: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3: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
2: 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4: 温馨，
5: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4: 浪漫，
6: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放开。
4: 触碰心弦，
7: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4: 934，听经典。

0: 垃圾分类头，环境每十分，楼道常畅通，安全路路通。
1: 温馨，
2: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1: 浪漫，
3: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分开。
1: 触碰心弦，
4: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1: 934，听经典。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内江综合广播。
2: 环境同维护，家园更舒服，设施共爱护，整洁同守护。
3: 权威。
4: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3: 温暖，
5: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3: 动听。
6: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3: 这里是 FM93.4，内江综合广播。

0: 温馨。
1: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0: 浪漫。
2: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分开。
0: 触碰心弦。
3: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0: 934，听经典。

0: 言语显温度，邻里更和睦，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有礼。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1: 温馨，
2: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1: 浪漫，
2: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放开。
1: 触碰心弦，
3: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1: 934，听经典。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1: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做文明市民。遛狗牵绳，文明养犬。
2: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0: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3: 世上生意甚多，唯有说书难习。
4: 一方醒目，说的是百家英雄
3: 虚记。
5: 顺着大道，
4: 妙语连珠，凭的是人生百味。
6: 到了东汉末年，三国鼎立，三国之后，
4: 每天15:00到16:00，长书连连播。
7: 黄天霸带领着400官兵来到了连环套后山湖的湖岸边，他准备等候赵壁由打里边接应他，可是等了许久之后没有动静。黄天霸心里想，赵爷，大概你把这话说大了。你说你在山寨里边能够接管后山水寨，把战船给我们开出来，现在看来大概开不出来了。黄天霸心里边着急，嘴里还不能说，带领着众位就在这耐心等候。那么赵壁呢？赵壁这是在山里边正着急呢，正忙着呢。赵壁自从昨天晚上回转到山寨之后，到了东山寨里边，一见范大勇和金金花这夫妻二人，同时呢这吴世飞也在场，就听赵爷回来的消息，赵壁把和黄天霸安排的计划跟他们一讲，这三个人一听非常高兴，摩拳擦掌，就等着要行动。今天下午下边一开始攻山，东山寨这里边也开始忙上。赵壁说，你们听见没有，山下开始攻山了，这是佯攻，从正面打，主要的是把窦尔敦的这个注意力全吸收到正面上去，到晚上定更天以后咱们可就得行动了。范大勇，范寨主，您怎么样，能不能把您这东山寨您手底这部分喽啰能带得起来？范大勇说，这什么话呀，我说带得起来肯定带得起来。从今天下午开始，范大勇就按下命令，先把他手底下亲信的喽啰小头目招到一起，开一个紧急会议。开紧急会议的主要内容就是向这几个小头目交代，现在官兵开始攻山，告诉你们大局已定，连环套保不住了，窦尔敦是必定被擒，因为他到

0: 算闯下大祸。我们呢，跟窦尔敦在这干了这么多年，也没有得到什么好处。你们不是窦尔敦的嫡系弟兄，所以今天我们准备要倒打连环套。然后，众位弟兄们，你们有心的投亲是有，有的投有；不愿意投亲靠留者，也可以跟着官府当中去当差，几条路都可以走。跟你们交一个实底儿，我范大勇已经是降了。金毛犬范大勇一说出这一番话来，他手底这小喽啰，张飞拿耗子大眼瞪小眼，谁也不言语。心想万没有想到啊，我们这位债主还有这么一个举动。沉默片刻，金银花在旁边问了一句：“众位，说愿不愿意干？不愿意干的，你们就可以站出来。”这几个小头们的心里琢磨，在这个时候，谁要说站出来，我不愿意干，大概连这屋都出不去。又一想，这么些年干的气儿也不顺，干脆吧，就这么地吧。白龙，您说，您上哪儿，我们上哪儿，听您的。范大勇说：“好，既然是这样的话，你们各自回去，跟手底的弟兄都说清楚，讲透来了。今天晚上听我的命令，这么走，咱们先把他的后山水寨给他端过来，把那四十条战船给他放出去，把官兵引进来，我们就算大功告成了。”好嘞。他这个紧急会议开完了之后，小头目各自分头去说服手下众位弟兄。这一下午啊，赵壁跟吴世飞两个人可忙得够呛，坐到屋子里边动脑筋想，生怕哪一个环节出了差错。等到晚饭以后，到了定更天了，前边公山的喊杀声仍然不时的传过来。赵壁心想，配合的不错，这小白龙刘虎还有神眼计权还真有点带兵的本领，折腾了一天还没泄劲。赵壁就问范大勇和金银花：“咱们也该行动了。”“好嘞。”范大勇和金银花这夫妻两个人立时把这东山寨的喽啰兵全都集合起来。东山寨的喽啰兵集合起来之后，足有100来人，各带兵器。赵壁跟范大勇说：“好了，如果说我们把后山水寨如期的给接管过来，战船能够放出去的话，那么我们这东山寨的喽啰兵各自在臂膀上都扎一块白金，别在混战之中杀乱了套，证明是东山寨的喽啰兵，这是跟着官府投降的。”商量好了之后，他们带着这东山寨的喽啰兵稀里糊涂就奔着后山水寨来了。赵壁呢，站在这喽啰兵的队伍里头先没露面，他告诉范大勇呢，到了必要的时候我自然就出头了。范大勇跟金银花在头前带路，吴世飞跟赵壁两人杀后。当他们顺山路走下来，来到后山水寨切近的功夫，有喽啰兵问了一句：“大哥，干什么呢？”范大勇停足一战：“我东山寨大寨主范大勇。”“哦，哈，范寨主，您有什么事吗？”“告诉你，我奉了总寨寨主窦尔敦的命令，到这儿要来见见郝天龙，让郝寨主出来见我。”“
1: 哦，有什么事？”“
0: 有重要的事情，让他快点。”“
1: 哎，这楼兵慌慌张张到里边一见郝天龙：“郝寨主，这范大勇范寨主来了，还有这个夫人带着很多楼兵，他说要见你。”郝天龙一听，在这个时候范大勇见我干什么？前面攻山攻得非常紧呐，我这后山水寨离不开人呐，这四十条战船我得把它看好，范大勇来了，
0: 你让他可以进来。”“
1: 那他不是专门让您出去见他？”“
0: 好。”郝天龙把兵器带好喽，自己迈步就出来。出来到大寨门外一看，远处范大勇在站着。郝天龙几步走到跟前，

有一定距离的时候，他才一报案。范连忠，一夜之间，到此有何贵干？哈哈哈哈哈！范连忠，我奉了总寨窦寨主的命令，前面攻山吃紧，官兵是越来越多。窦寨主说，让我东寨的这些喽兵，乘坐您这四个条船，从后山湖过去，绕到前面，绕到官军背后，形成两类夹攻之势。所以说，我告诉你一声，请您把战船备好，我这些弟兄们要出去。郝天龙一听，什么？他要坐我的船出去，绕到前面攻击官兵，这么大的举动，窦寨主怎么不亲自给我下命令，让他代传命令？这郝天龙比较警觉。范大勇，既然是窦寨主有这个命令，窦寨主为什么不亲自来呢？哈哈哈哈，韩连荣，你不听听，前面打得多热闹，窦寨主正在亲自指挥着三道寨墙防御攻势呢。窦寨主抽排山的，窦寨主亲自派人把我叫过去的，告诉我到这来快点动作，要是迟缓了就一无军机。陶寨主，怎么着？我要出去攻打官兵，在这一点上你还有什么怀疑吗？郝天龙说，不是我有怀疑，现在官兵攻山吃紧，在后山调动战船又出征，这可是个大事，我郝天龙不能轻举妄动。要是窦寨主派兵出去攻击官军，为什么不让我水寨的喽啰兵出去，而要你东山寨的喽啰兵出去呢？那你去问窦寨主去，我怎么会知道？你可有窦寨主的手令啊？郝寨主，这都到什么时候了啊？你还有手令？没有手令，没有手令，没有窦寨主亲自下命令，我这几十条战船是不能出去的。啊，郝天龙，你好大胆子，你竟敢违抗窦寨主的命令，这番有个赞。说着话他把刀瞪出来了，旁边金银花也把刀亮出来了，他一亮刀，郝天龙唰把刀也亮出来，怎么着？难道说你还敢跟我动武吗？就在这一瞬间，郝天龙无意中他往后边那喽啰兵的队伍里边一看，他看见赵壁了。为什么呢？赵壁有特点的，脑袋小啊。赵壁在那喽啰兵里边站着呢，这郝天龙一看见赵壁，啊，范大勇，怎么那个赵壁在你的队伍里头？他一说这句话，赵壁由打后面就过来了，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赵壁手里边拿着红袖刀，哈哈哈哈，他这种久违了，您这眼神真不错，居然离这么老远就能看见我，可能因为我这脑袋长得有特点，您就发现了。他这种，既然您看见我了，咱就废话都别提了，是不是？哎，说着话他这小刀还别起来，他一别起来，郝天龙还倒愣了，心想这小子要干什么呀？他想在这个期间给我充当说客。赵壁伸手就把那小瓶掏出来了，那记得特别准，哪瓶是解药，哪瓶是用的药，先把这解药倒出点来，往那一揣。郝天龙这气，心想，呵，这赵壁，哎呀，你好沉稳呐，这什么时候还掌握菜谱了，学会闻鼻烟了？赵壁闻完这解药之后，把那个药倒出来，嘚儿，韩寨主啊，跟您说吧，前边打得非常热闹，后边官兵也到了，就等着借你这四十条战船使。您要听我良言相劝呢，把这四十条战船就开过去了。官兵过来之后，连环套破了之后，你呢就算立了一功，绝不追究你的罪责，反而会有赏赐。如果你要不听我这良言相劝，想着跟我们为敌为仇，恐怕你倒霉的时候就到了。

金玉良言，这三言两语，听与不听，全在于自己呀。怎么样？昊天龙一看见赵壁这气，就不打一处来。赵壁，你今天想着用我的战船迎接你们的官军，休想你看到！他说话把这个刀一摆，他刚想上去，想着。

0: 这药就过来了，郝天龙一本正当，这就在那哼哼上了。郝天龙这一哼哼啊，连范大勇在金银花，包括吴世飞，周围的这些喽啰兵看着全都傻了。
1: 哎呀，这怎么的了？这郝寨主怎么的了？这抽的什么风？这是哼哼风？没听说有哼哼风啊？啊！
0: 这郝天龙在这就冲着赵飞急着脑袋，这刀还拿着。赵飞劝他：“敢让你投降，你不投降啊？你趁酒不吃吃罚酒，你个臭贼！你们还往外挂去？”赵飞心想：“你们光在这看热闹啊？那船这事还没解决呢。”这个功夫，金银花、范大勇还有吴世飞等人领着一部分喽兵就奔着前面来了。他们往前这么一上，郝天龙在那一哼哼，郝天龙手底下还有几个喽兵呢，有的不知道怎么办好了，有的提着刀就过来了。他们提着刀往上一上的功夫，东山寨这些喽兵也把家伙就亮出来了，双方的喽兵就在这儿顶着枪顶着枪就打起来了。这儿打起来了，金银花和范大勇领着一部分喽兵直奔后山湖的水边。当他们来到水边的时候，这四十条船上也都有喽兵的头目。为首的这个喽兵头一看，哎，这怎么来了一伙的人呢？赶忙他就迎过来。嘿，范大勇说，我奉窦寨主的命令，我们要急切的出山，绕到前面攻打官军。
1: 哦，好，您有窦寨主的首令吗？
0: 没有。
1: 那郝寨主呢？
0: 郝寨主在那边呢，他跟我说了，就让我直接跟你们讲，事不宜迟，马上就走。
1: 哎呦，那不行。
0: 范大勇手里边这刀滴溜着呢。什么？你说什么？
1: 不行，这船归小人看管，没有命令我是不能让您出去的。
0: 你要想要命令啊，好，这就是命令。上去就一刀，噗的一下子就攮进去，刀扎进去之后往外一带，哪个看看你看跟他一样。
1: 那些个楼兵上，哎呦我的妈呀，我们这山寨里边今天是内讧啊，看来这位范大勇范寨主他大概是反了吧。
0: 那些个楼兵谁也不敢再反抗，范大勇吩咐手下楼兵上船。说了一声长船，七里呼噜四条战船全都上去，解开绳索，支舟离岸，奔着对岸就摆过去了。这船一过去，对过的黄天霸正在那等着呢。黄天霸一看船只过来了，尤其是吴世飞先站在船头过来之后，吴世飞先见黄天霸，把山里的情况一讲，说赵壁正在那儿指挥着跟他们作战呢，你们快点上船。这四百官兵上了船之后，分批就都过来。黄天霸上岸往前一走，正看见赵壁还在那跟郝天龙在这玩命呢。赵壁哪是玩命啊，他戏耍他的那个。你看这是，你他让你在这哼哼，你看看你丢人不丢人。郝天龙这腮帮子都已经打肿了。黄天霸一看，赵爷，哎呦天霸来了，快点把他绑上。这功夫有人过来把郝天龙捆上，捆上之后老半天，这郝天龙才缓过劲儿来。缓过劲儿来之后，他自个儿也都不知道什么时候被捆上的，自个儿觉得这脸有点绷得慌，他肿了，什么时候肿的他也不知道。这时候黄天霸领着几位弟兄以及这几百官兵会合东山寨的喽兵，一起又打这后山寨就冲上去了。往上一边走着，赵壁跟黄天霸就商量好了，说我们咱们是兵分两路，黄天霸呢，你奔着这总山寨去捉拿窦尔敦，领着官太关小西还有何洛松等人，赵壁带着金丹利还有贺仁杰够奔的连环套的石洞，金银花和范大勇再加上吴世飞，他们这几个人也跟着赵壁奔连环套的石洞来了。因为他们知道连环套的石洞已经换了人把守了，是于七在那守着，所以他们几个人直接够奔这石洞就来。

0: 距离这石洞还有200步远的时候，就听远处有人问：“干什么？”站住！范大勇第一个递了刀先过来。当范大勇刚一过来的时候，一看席子里噌蹦出一个人来，手中端着一口锯齿飞镰刀，拿下去。什么人？洪祖山大寨主于七。于七这一报名字，在人群里边，贺仁杰可就听见。贺仁杰一听，于七正是杀他爹的仇人。贺仁杰把短链通吹往那一抖，心想：今天我要替父报仇。
1: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3: 权威。
4: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3: 温暖，
5: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3: 动听。
6: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3: 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0: 世上生意甚多，唯有说书难习。
1: 一方醒目，说的是百家英雄。
0: 虚记，
2: 顺着大道。
1: 妙语连珠，凭的是人生百味。
3: 到了东汉末年，三国鼎立，三国之后，
1: 每天15点到16点，长书连连播。
3: 贺仁杰一听说对过那个人是于七，他的胸中燃起了复仇的怒火。他知道自己的爹爹贺天宝就死在了于七的毒药暗器之下。小孩从小知道这个消息，立志为父报仇，所以苦练这一对短练铜锤。在黄天霸的心目当中，觉得贺仁杰是一个孩子，15、16岁嘛，他们始终没把他放在眼里。可是贺仁杰自己心里边可立下一个大志气，我一定要给我爹亲自报仇不成。他一伸手，由打后腰这就把这短链铜锤扽出来，手中一晃，短链铜锤他也往上上。旁边金德利拿手一拦，哎，孩儿，别往上上，看看人家呢，他不行的时候咱再上。金大力呀，别看跟贺仁杰年龄相差很大，二位是忘年之交，特头脾气。金大力一拦贺仁杰，贺仁杰也觉得对，人家范大勇在前面呢，范大勇跟于七说话呢，我过去，我一个小孩子算什么呀，看看吧。这边范大勇手中把刀一抖，于七，你要是懂事儿了，快点闪开，把这个洞门给我们让出来。现在连环套都已经乱了，官军都已经进来了，大势去矣。于七说，范大勇，你投降了官军了，没错，就是这么回事。好，你要想进这个洞门，你得胜我于七手中这口刀。说到这，于七往前一就是杀，一刀斜就劈下来，范大勇百刀先顶，啪！于七这口刀是锯齿飞镰刀，一般使的这单刀没有带锯齿环的，于七是特意打造的这么一口刀。因为于七这个人力气大，这刀刀背特别厚，比一般的单刀分量都重。他这个刀跟范大勇那刀磕碰到一起的时候，范大勇就觉得这个手脖子有点发酸。直到于七是一员勇将，两人啪啪啪啪啪啪啪打在一起。他俩人正打在一起的时候，旁边有一个人超时就过来了。于寨主，我帮你个忙。谁呀？红毛兔子魏婴。这个魏婴不是让窦尔敦给关紧闭了吗？就在这个石洞洞口旁边有一个小石洞，那是专门看押犯错的喽啰的，他就在那里头。于七倒是一看这石洞呢，于七知道这魏婴在这儿，

七就告诉手下楼兵把他给放出来。于七日就邀美人心跟魏婴说了，你这个人呐，就是太贪求，斗寨主啊不得不这样做。其实呢，你这个人人心还是好的。他自从被关进了之后啊，这个魏婴始终也没喝过酒。哎呀，馋呀，那酒虫子都快爬出来了。于七这一把他放了，魏婴对于七呢是感恩戴德。今天他刚把他放了，同时呢，于七又叫人给他弄了点酒，弄了点菜。魏婴呢就在自己蹲紧闭那个石洞里边，正在那喝呢。这酒喝的正好晕乎乎的，这边打起来了。你想，魏婴能不为于七效力吗？他抄起一把单刀子，由打那个蹲紧闭的石洞里边就出来了。于寨主，我助您一把子力。他举着刀就过来了，他想双战一。他举着刀这一过来，范大勇旁边就是金银花呀。金银花那是女降嘛，手里也非常的明白。金银花把单刀一端，心想怎么样？你想欺负我老头子？哼！一纵身，金银花就过来，把刀一横，站住！你要干什么？啊？啊？哎呦，我当是谁闹了半天的金银花，金银花，金银花，花花花花花。你在山寨上，我跟你光见过面，没说过话，没想到今天咱们在这儿要说两句金银花。你长得那么漂亮，你怎么跟了那范大勇了？这醉鬼说的全是醉话。金银花哪容他说这个？金银花说你是个神马东西，瞧看你刀就剁起来了。再想拿刀往这么一磕，魏婴的刀一碰金银花这刀，咔的一下子，这魏婴顺着那个刀，他想切他那手，唰，这刀就滑下来了。刀顺着金银花这个刀往身上一滑，金银花故意的往上一推，咔！他这个刀这有一个大护手盘，他这个刀正剁在这护手盘上，剁在这护手盘上，这魏婴故意发坏，他知道女的没有男的劲儿大，我剁在护手盘上，我使劲还往里推，我看你藏得住藏不住。他往里边这一推，金银花呢拿这手往前躺着这个刀。一边弹着刀，金银花就瞅准了他这胳膊手这地方，他突然间一抬腿，正踢麻筋儿上，这一脚踢在这儿呢，这魏婴一走的时候，咔，这刀就掉地下，刀一掉地下，金银花往前一进步，拿着刀往前一揉，这左右就两刀。魏婴别看醉了，好像现在还挺明白。一看这两刀又打底下抄过来了，他往后一含身子，这两刀没留着，金银花横着走开又是一刀。魏婴一低头，刚一抬头的功夫，金银花都斜了，留到这儿就给拆开，扑通，死尸倒在地上。这拆了肠啊，这肠一拆，肠子骨头流出来了，呼的一下子，一股酒气。咱们的肠子肚子都有酒气，这魏婴是醉鬼，那内五脏都拿酒给呕透了。魏婴这一死，那边于七和范大勇两人正打着，于七一边打着，他心里边在合计。于七心想，看来真正是大势去矣，如今官兵已经满了连环套了，全都是官兵在山上了。于七想，我不能在这久战，光棍不吃眼前亏，我投靠窦尔敦，看来这个地方也不是我存身之地，干脆我跑吧。按说于七可并不是败在范大勇手底下了，他为了逃跑，所以他虚点一刀转身就走。他往前这一撤，范大勇提刀就追。范大勇哪会这么一追下来呀、啊、后边还跟下俩来，谁呀、啊、贺仁杰和金德利。贺仁杰一直关注着于七，一看于七要跑，贺仁杰把短链铜锤一提了性命，拿跑。贺仁杰随后就追下来了。金大力提着个冰铁棍，哎，仁杰你小心点儿。金大力也跟下来了。他们两个人距离前面那俩还很远。这个功夫，于七提着刀往头前跑，范大勇提着刀随后追，他们两个相差不远，也就是十几步。

来绕去，于七跟范大勇这个距离可就拉开。范大勇加紧往前跑，跑着跑着前边闪出一个大石喇子，这个大石喇子就是赵壁曾经在这里藏身的地方。这个于七跑到这之后一转石喇子，按说石喇子后边下去是一个道就奔那庙了，于七可没奔那庙，他绕过这石喇子一转身，噌，他上那石喇子顶上去了。于七在石喇子顶上俯身往下观瞧，他看范大勇，范大勇逼到石喇子这儿看不着于七，范大勇端着刀往四面观察，他找于七，于七在上面一看，一瞧脚底下有这么大一块石头，于七在旁边捡起个小石头来，他把这个刀啊往身背后一别，拿着小石头往远处那草丛里边一扔，晚上啊那石头往那草丛里一扔发出响声，范大勇正在找于七，忽然听见那边一响，他的注意力就转到这儿来。范大勇往这边一看，就在这一瞬间，于七就打那石喇子顶上把这个石头咣就皱下来，因为他看见范大勇就站在石喇子底下，这大石头啊砰的一下就砸在范大勇的肩头上，连肩膀带脊椎骨一块砸上，哗一下砸上范大勇，右手就趴在地下，这大石头就压在身上。范大勇拱想拱把这石头想拱起来，他拱不动了，他不知道已经砸成了重伤。这功夫，于七他把单刀抽出来，又打那石喇子，一纵身的跳起来，他往前一赶步，哎，一举刀，他想要杀范大勇。这刀举起来还没等往下坐，此时刻小英雄贺仁杰由打后边就追上来。贺仁杰把短链通锤左右一分，一看于七举刀要杀范大勇，贺仁杰一纵身倒跟前，开追，一个流星感觉砸过来，贺仁杰的短链铜锤往这一砸，于七赶忙出刀扛着锤，他跟贺仁杰打在一起了。他跟贺仁杰打在一起，这功夫金大力就过来了。金大力先来救范大勇，来到跟前一周这石头，金大力那是真有力气，人家挑水拿钢挑，他一搬这石头，哇，哎，我说你怎么样？哦，你怎么样？一扒拉范大勇，范大勇这是把身子被扒拉过来了，但是范大勇起不来了，刀也出了手了，只觉得整个全身像瘫痪了一样。范大勇看了看金大力，哎，你快过去，帮着我把那鱼妻给我抓住。这就是范大勇，全天下最大的仇人认为就是于七。金大力一看，哎，你怎么着？我非把那小子抓住不可。金大力把这冰铁棍手中一提，他一看，这人贺仁杰正跟于七在一起酣战。贺仁杰这对短链铜锤，那像小鱼点的样。跟于七也是打在了一起，论年龄来说，这贺仁杰还没成人呢，要论这武艺来说，这于七比贺仁杰可高，但是贺仁杰比他年轻，反应比他快，更重要的一点，贺仁杰为父报仇心生，这短链铜锤跟于七打，于七想胜贺仁杰还真有点难。于七心想，这哪来这么一个小子，一边打着于七想我还得跑，于七一转身他还想跑，刚想跑，金德利早已经绕到那边去了。金德利把这大铁棍一横，拿着跑，小子看棍，这大铁棍往前一砸带着风来的。于七一看面前站一个显道神，个儿又大劲儿又猛，这棍子搂头盖顶，这一下来于七往旁边一闪，拿刀往里一碰，啪的一下没下出去，往旁边一闪身。于七想坏了，双战一我可受不了。就在金丹丽给他这一棍，于七往那一躺，这功夫贺仁杰在于七身后就上来，贺仁杰。

也喊了一声：“于是，今天我要替父报仇！”开锤！这锤有招数，这叫天女散花锤。这锤是双头一起往下下，然后一个锤子，还是双头砸起来。于七由于对过看见了金大力，注意力这一分散，听见身后有人喊要替父报仇，他一回身的功夫，这锤头稀里哗啦，好像下来好几个。于七拿刀往外一藏，藏了一个虚锤，那实锤没藏上，可人这短链锤就噗，一下子正砸到于七的这个位置，噗的一声，于七扑通就倒在地上。贺仁杰还怕他死不了，这手锤又砸一下，于其两边颅骨塌陷，那是再不能活了。贺仁杰站起身来，于是你起来，那还能起来吗？金德利在旁边说：“嘿，孩儿，他起不来了。”贺仁杰高兴：“老弟弟，我给您报仇了。”金德利说：“嘿，仁杰，你看看他恐怕够呛。”贺仁杰这才想起来范大勇还在那躺着呢。贺仁杰来到了范大勇的跟前：“您怎么样？”范大勇在这是一动也不能动。“哎，我恐怕是要够呛了。”贺仁杰说：“不要紧，我把您背回去。”贺仁杰把短链铜锤往裤腰带上一挂，然后一猫腰，他就把范大勇给背起来。背着范大勇，贺仁杰个儿不太高，他那个腿还在地下拉了着呢。尽管这样，他也背着范大勇往回来。金大力呢，这手提着钉铁棍，他瞧了瞧于七，这小子是个头啊，这小子是头，咱得把他带回去轻功受赏啊。他一薅在前胸，像滴着小鸡儿一样，一个手就滴了起来。走啊！金大力滴着这于七的尸体，跟着贺仁杰一前一后，就奔那石洞门口那走来了。当他们来到石洞门口这些功夫，石洞门口山上的喽啰兵已经被官军全都给杀退了。吴世黑和金银花各使兵器，正在追逐那些逃跑的喽兵。他们正追的功夫，一看这边被过来，金银花一瞧，怎么样？贺仁杰说：“您快看看吧，恐怕要够呛。”来到石洞门口这，贺仁杰就把范大勇放在了地下。范大勇倒在地下，仰面朝天，这事儿睁眼往周围看看。金银花急急忙忙来到范大勇的近前：“大勇，你怎么样？你？”金银花的眼泪是夺眶而出。吴世飞也过来了：“大勇兄弟，你感觉如何？”范大勇看了看金银花，又瞅了瞅吴世飞：“哎呀，哎，我觉得我心里边发热，整个身子我都动不了了，恐怕我又不行了。”金银花说：“大勇，你可不能有意外，你没事，你听我的。”“我什么时候不听你的，老婆子？我这一辈子都听你的话呀，今天我还听你的。你说我行，可是我琢磨着大概够呛了。”“吴世飞，吴大哥，我知道我自己要完了。金银花是你的表妹呀，你可得好好的关照她，拜托了。”说到这儿，就看范大勇这眼睛里边泪水就出来了，吴世飞眼里边也流出泪来了。“大勇，你别说这话。”金银花在旁边抽抽搭搭，光上了呼，可就没话了。此时此刻，金银花自觉得他愧对范大勇，可是这个时候范大勇突然间像回光返照一样，他扑棱由打地下坐起来了。他看了看躺在身旁的那于七，

0: 与其到底我死在你后头了，小子，你死在我前边了。狂绝气身亡。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内江综合广播播出的长篇评书，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2: 言语显温度，邻里更和睦，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有礼。
3: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1: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做文明市民，遛狗牵绳，文明养犬。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0: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1: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2: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内江综合广播。
2: 全社会齐抓共管，

0: 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1: 权威。
2: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1: 温暖，
3: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1: 动听，
4: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1: 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0: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做文明市民，遛狗牵绳，文明养犬。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 九十三点四，内江综合广播，汇聚本地时事，聆听田城声音。此刻为您播出内江之声。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内江之声，我是非凡，
1: 我是卫星。这次内江之声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内江服务业增速稳，动能足；
1: 绿色转型添新意，田城绘就生态新图景；
0: 强网赋能，川南电网的核心枢纽工程；内江自贡500千伏变电站即将投运；
1: 好事办到心坎里，内江农村建房审批实现四合一，一次办；
0: 一年一度的爱心送考，田城不变的温情约定。
1: 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今年一季度内江服务业增加值达249.51亿元，增速6.5%。一到四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5.8%，多项核心指标跑出增长加速度，产业发展后劲充足。亮眼成绩的背后是精准培育积蓄的增长动能，是商务部门通过近百场一线调研座谈梳理，明确软件信息技术外包、现代商贸物流等五大重点培育方向，两大省级服务业集聚区差异化建设稳步推进，东兴区聚焦软件与信息服务外包形成集聚，隆昌市打造现代物流文旅融合综合片区，川南区域性服务业载体雏形已经显现，同时内江精准补练招商，做实市场主体培育，今年已有3家服务业企业顺利升规入统，产业内生底盘持续夯实。
1: 其中外贸板块亮点突出，依托广交会等海内外展会，内江企业累计拿下超2300万元意向订单，海外经贸综合服务站落地配套，帮中小商家降低出海门槛，多部门联动破解企业融资难题。目前重点外贸企业已经获批政策性贷款21亿元，定制化帮扶推动项目加快投产。消费端回暖势头明显，汽车以旧换新政策落地成效显著，全市累计收到申请超1800件，直接拉动汽车消费2.52亿元，政策兑现效率稳居全省前列。从园区集聚到外贸出海，从主体培育到消费提振，一系列落地举措正在为内江服务业后续稳步增长筑牢坚实基础。
0: 本台消息，6月5号世界环境日，内江市举行主题新闻发布会，创新将发布现场设在工业园区、企业厂区，直观展示内江全面绿色转型的实践成果。发布会上通报，今年1到5月内江生态环境质量提升显著，城区 PM2.5 平均浓度同比下降16%，优良天数同比增加18天，优良天数率增幅居全省第四，大气质量位居全国168个重点城市第51位，沱江流域内江段稳定保持2类水质，城乡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达标率100%，生态安全形势持续稳定。
1: 近年来，内江统筹发展与保护，聚焦产业换新、环境增绿、民生添彩，走出特色绿色发展路径。产业层面，传统工业质改数转投入28亿元，完成88个升级项目，电子信息、生物医药等新兴产业强势崛起，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比提升至近50%。今年成渝纳电产业大会签约8个项目，总投资120亿元，为绿色发展注入新动能。

0: 环境治理上，内江系统化推进污染攻坚，黑臭水体全面消除，累计完成营造林近30万亩，新能源公交车占比达94%，污染物减排成效扎实，生态红利持续转化为民生福利。民生层面，内江成功争取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超3亿元，居全省前列，再生水利用率达38.3%，建成29个口袋公园，完成800多个行政村人居环境提升，城乡宜居品质显著提升。下一步，内江将持续推进全域全面绿色转型，全力建设生态优美、生活甜蜜的美丽内江。
1: 本台消息，作为川南电网关键枢纽工程，内江第二座500千伏变电站，内江自贡500千伏变电站目前已经完成大型设备安装，正在紧锣密鼓开展验收投运准备。该项目是内江14-5、15-5头号电网工程，投运后内江将形成220千伏双环网，供电可靠性实现质的飞跃，将大幅补强内江电网核心供电能力，破解高峰期用电瓶颈，为内江工业园区建设、新兴产业发展、重点项目落地提供充足稳定的电力支撑，夯实产业强势的电力根基，同时也将有效提升城乡供电保障能力，从容应对迎峰度夏、迎峰度冬保供考验，让群众用电更安心。同时还将进一步优化川南电网结构，增强区域电力互济能力，为内江融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区域物流枢纽提供坚强电力支撑。
0: 本台消息，日前内江针对农村宅基地和建房审批的堵点，出台了全新的联动审批合并办理指南，把原来分开办的林地审批、农用地转用、乡村规划许可、宅基地拨用这4个事项整合成了一件事一次办，从根子上改了审批流程，帮农户省下时间，少跑冤枉路。新办法推出后，农户只需要准备一套材料交给村里就能统一收件上报，不用再挨个跑部门，多部门联合上门核查，同步开展审批。原来要花1个多月才能办完的手续，现在整体办结时间直接缩短了近1个月，不仅快，审批还更规范。这次内江把审查标准细化成了22项统一要求，谁办都是一个尺度，既守住了耕地保护的底线，也不让农户为标准说不清跑腿补材料。这项接地气的改革把便民服务真正办到了农户的心坎上，也让农村建房更有序，群众更省心。内江融媒记者张小丽、潘浩报道。6月7日是2026年全国高考首日，在不打扰考生考试的前提下，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蒋学冬、市招考委主任、副市长马巨率队深入部分高考考点巡考。巡考组先后走进内江市6中高新校区、内江2中驼中校区，深入考点考务指挥中心、试卷保密室、广播站、考生领队休息室等场所，查看考场秩序和监考情况，详细了解组考安排、入场安检、保密管理、考生服务保障等工作，向全体考务人员表示慰问，叮嘱大家认真细致做好考务工作，为广大考生营造良好的考试环境，确保全市高考平稳顺利。
1: 本台消息，高考期间，内江市填城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火热进行中，全城爱心力量持续集结，用风雨无阻的坚守为全市考生铺就顺畅暖心的赶考路。在内江主城区多个固定接送点，新老志愿者、各行各业的爱心车主早早集结到位，在多变的天气里搭起一条条平安畅通的赶考通道，成为街头最动人的温暖风景。市中区街心花园半坡井接送点有连续8年坚守一线的老司机，也有完成暖心接力的青春力量，刚毕业的大学生从当年的考生变身为护考志愿者， 把收获过的温情传递给更多学弟学妹。东新区政府老办公楼电位，30台爱心车辆配齐全部保障物资，其中7名志愿者从2013年内江首届爱心送考活动启动就参与其中，13年全程无缺席。荆轲中央公园城接送点又坚守了17年的退休教师陈立辉，从当年送自己的学生赴考，到退休后扎根公益护考一线，17年风雨无阻，默默守护一届又一届田城学子奔赴考场。一年一度的爱心送考早已成为田城不变的城市温情约定，一城善意汇聚的暖流持续守护着考生的逐梦征程，也让公益担当成为内江这座城市最动人的文明底色。
0: 本台消息，6月5日，内江市市中区农业农村局组织开展养护水生生物、建设美丽中国主题增值放流活动。本次放流活动分布在大洲广场北渡码头沱江河段、乌龙河市中区段同步开展。来自市区2级农业农村部门的工作人员、志愿者合力搬运鱼苗，将一尾尾鲜活的鱼苗倾倒入江。随着8万尾鱼苗涌入碧波，沱江内江城区段再添新生机。放流现场同步开展了生态保护宣传，工作人员向过往群众耐心讲解10年禁渔法律法规、禁渔期管理要求，科普水生生物保护知识，吸引不少市民驻足参与。当天累计发放宣传资料200余份，各类宣传品近500件，引导更多群众参与水域生态保护，共同守护沱江碧波。
1: 进入6月，东新区石子镇的鲜食玉米迎来收获季，田里的玉米秸秆不再是焚烧堆存的废弃物，反而成了农户赚钱的香饽饽。回收秸秆点亮了当地的绿色增收路，在石子镇汉地坝村秸秆收储点，满载秸秆的3轮车排着队过磅，粉碎设备不停运转，加工好的秸秆很快会作为优质饲草销往周边牛羊养殖场。当地村民靠着卖秸秆，最多一天能收入900多元。就连一河之隔重庆荣昌的村民也专门开车过来卖秸秆，流程简单，当场兑现，不少农户都拿到了实打实的绿色收益。据了解，近年来东新区大力推广秸秆综合利用，形成了以肥料化、饲料化为主的多元利用模式，全区秸秆综合利用率已经达到了91.4%。连续3年获批秸秆综合利用重点县项目后，东新区争取中央资金近1800万元扶持经营主体，建成覆盖区镇村3级的秸秆收储体系，实现就近收储、高效利用，为乡村振兴注入绿色动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小倩，责任编辑田园，播音非凡、卫星。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0: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1: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2: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0: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甜橙好吃嘴儿，人间烟火最抚人心。

好的，明天下午的5:35，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内江交通广播。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194号次号上列天秤好之字。各位下午好，我是金鱼。今天呢是2026。

0: 2016年的6月8号，星期一啊，也是2026年这个高考的第二天，也不知道大家今天各位同学发挥的怎么样啊？坚持坚持，明天还有最后一天了啊，坚持住就胜利啦！而且呢，就是在昨天那个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说了啊，只要你走上考场的那一刻，你就是英雄，因为确实啊，这是读书这么多年呢，就盼这一场考试，看是不是能够在接下来的这3个月当中呢，玩得开开心心，玩得明明白白啊，吃得开开心心的。当然，节目当中呢，一开始我们还是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内江市呢是有阵雨，是4到23度，西北风2级，空气质量是优的状态。那么明天呢，我们考试的第三天啊，是一个阴天的状态，17度到24度，东南风2级，空气质量是凉。你看这个考试一过吧，等到了后天，这个温度就逐渐的又再回升了。我觉得算是这个天公作美吧，至少很凉爽，不会让你觉得很闷热，
1: 还好，
0: 很燥。
1: 因为当年我考试的时候可没有这样的天晴，
0: 是吗？
1: 当年考试的时候
0: 新疆天气不怎么好，是不是？
1: 当年考试的时候，我妈昨天在跟我说呢，你考试的时候那时候也是那个什么吧，就是也是那个下雨，我说我考试死热死热的，生怕我考不上呢，
0: 是吧？
1: 大太阳不是闷，
0: 给你加油打气呢。
1: 这怎么大太阳给我加油打气的？
0: 是啊，就是需要你阳光一点啊，就怕你看到那个视频的时候，你自己会比较阴郁。
1: 不是。我个人确实是比较阳光，我一直都很阳光，但是呢，就是他阳光和分儿没有太大的关系啊。
0: 是主要是跟实力相关啊。
1: 啊，
0: 但是今年的考生呢，反正在听节目的考生应该现在都回家了。
1: 哎，都要么在路上，
0: 家里有考生的家长朋友呢，哎、就是跟自己的孩子讲一下，
1: 你们的数学考得怎么样？
0: 希望大家蒙的都对、啊。
1: 反正我是昨天看到了很多的朋友圈里面，因为我朋友圈里面很多当老师的嘛，然后就是还有当数学老师的，数学老师都在吐槽。
0: 哎，但是上午语文好像。状态很不错，因为正好昨天看到一个学生说、他说这是我历年做到的最简单的一套语文试卷、
1: 是
0: 真的吗？但是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孩子特别优秀的原因、
1: 我跟你说语文专治嘴硬啊，我跟你讲
0: 是有的时候咱俩你不要这样，有的时候考试就是这样子。
1: 哎，是
0: 当然只是限于我们这种就是成绩不怎么好的学生身上、
1: 人家真的是有实力，真的凭实力的，
0: 对，就觉得说 哎呀我今天考的挺好的，结果发现一看拿下来、
1: 确实是挺好的，
0: 大不如前。
1: 但没关系，我觉得不管考得好与不好，它都能够反映你最真实的一个水平。然后呢，我是对于高考
0: 言对就心哦。
1: 对，我对于高考是持这样的一个态度，就是我第一我要对得起我自己，第二我要对得起我这12年。我觉得就可以了。至于你说你考多少分啊，我
0: 觉得你拼尽全力去写就行了。
1: 对，我就觉得，比如说靖宇咱俩啊、高阳和靖宇咱俩
0: 他们咋一般都办不到啥子那种所谓的高分。
1: 咱俩都不是考750分的600分的人，对不对？咱就别往那个清华。
0: 500分都难，
1: 对，咱就别往那个清华北大去报了。所以我觉得考试高考这东西，尤其是后面还有报志愿，你可以往上冲一冲，你别像高阳那会儿报志愿一样，是不是考480分第一志愿先报清华。
0: 这人疯了，
1: 对吧？当年去干了这个事儿，然后我们老师在问，他说你报了哪个？我说第一志愿前10个嘛，清华、北大、南开、北师大。
0: 妈呀，就是我把自己往死里整是吧？
1: 就是我当时就是抱着纯玩的想法了。其实我真的是劝各位考生啊，就是、今年高考的学生，还有明年参加高考的学生，放平心态，他只不过就是
0: 一场
1: 考试而已。
0: 对，但是在这儿还有一个前情提要、就是为什么高阳说，哎呀，我只是玩一玩，是因为他知道他第二年还要来。
1: 没有，我第二年，我是第二年，就是我考、
0: 第二年都是这种心态。
1: 对，我第二年都是这种心态，
0: 对，无所谓，反正我已经面对过了。
1: 对，因为是这样的，第一个呢，我是明白我是学艺术的，
0: 我不
1: 靠，我不
0: 必要考太高分，
1: 我不靠第一志愿去走我的大学。我靠的是提前批次。
0: 但是如果说此时此刻有同学正在听这一段啊，你忽略不计，因为那个是那个年代了，
1: 对，那个年代，
0: 现在是新的时代了。
1: 当然现在你在平时学习的时候，是不是尽可能去找到自己的学习方法？在考试的这个时候，就是也不是随便考嘛，就随心情。会的咱就答，不会的该放弃放弃，是不
0: 是
1: 把时间放在会的那个上面？
0: 没错，开开心心的把这场试应对了就行了。
1: 对，把时间和精力放在那些会做的题，保证他们不出错，能拿分就可以。
0: 对，就是昨天我还听到 到那个央视的有一段采访，就在采访那个教育部的一个专家，说孩子为什么会有一些考试上的一些应激反应，说的是什么呢？
1: 应激反应就是走错考场了，是吧？
0: 不是不是，当你在面对到不会的题的时候，你要去钻牛角尖，你说我一定要把这个题先破了再说，那你后面的题哪怕是简单的，你可能也不会做了。
1: 对，
0: 那么这个时候呢，你看到难的题，直接忽略不计，过，然后把所有。

0: 你觉得简单，你一看就马上知道答案的，先把它写完，然后你的正确率会大大的提升。
1: 对，但是这个教育部的专家哈，仅对于那种就是学霸，对于我们这种学渣，然后看到这道题不会过，
0: 结果都不会。
1: 五分钟从头答到了最后一道题，发现都不会。
0: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建议你哈，就是再过两天呢，回家自己酿酿青梅酒吧，就是清醒清醒。
1: 哎，是的，我就觉得其实挺好的，就是开开心心的，是不是？今天进行的第二天了嘛，
0: 所以我们第二天呢要聊点啥？就是聊点明天考完了之后我们吃点啥的事儿。
1: 我以为今天就开始喝青梅酒了呢。
0: 今天我们可以先酿上哈。今天有青梅酒，我们咋回事就不给大家酿了。
1: 哎，先
0: 想一下明天我们吃啥。
1: 先，我觉得哎，当时你高考完了，因为当时这个高考是好像去年开始变更的嘛，对不对？就是考三天了，原来我记得是考
0: 两
1: 天，
0: 然后第三天上午我们
1: 是
0: 去考口试。
1: 第三天在新疆来说，其实高考一直都是六月七八九三天，一直都是。
0: 对。
1: 如果在新疆呢，我们那边第三天就是六月九号是个明考汉的，就是少数民族考汉语、
0: 考汉语
1: 对。
0: 然后比如说我们汉族的小孩的话，可能就是去考英语了。如果说你尤其是那种要读什么小语种的呀，就必考，
1: 就是语言专业的他必须要考这个，要加试一个。就原来我记得六月八号就这个时候我们就已经开始放飞了就开始各种的什么约着。
0: 对，因为我们这个时候就已经考完了嘛，
1: 对，
0: 然后但现在高考改革，所以他们的那个考试方式也不一样，
1: 对，他们
0: 不能完全按照我们以前的想法。
1: 今天下午是考外语，然后昨天今天上午是考物理和历史两门，他选考了嘛。所以那个时候其实我追溯到应该是14年前我的高考，这个时候我已经开始就是想着哎到哪去玩去了。然后我记得特别清楚，我高考完了以后回到家里面，因为我妈那会儿在上班嘛，她在社区里面上班，她在底下那个门卫室里面，然后在那儿就是当门卫。完了以后，我妈看到我就说：“哎呀，儿子回来了，该回家做饭了。”结果走了一半，我们两个我拎着那个高考试的那个包，然后我妈就问我：“你书包呢？”我说我今天考试，我输什么包？我妈说：“哎呦，你都高考完了，我还回家要做饭。”
0: 哎，我跟你讲啊，就是以前的话，我们是在高考前，你知道学艺术的孩子就会想的，根本不是想着生活第一步，我先把这个史考完。
1: 哎，
0: 是在考试前一周就已经跟自己要好的一些朋友啊、同学啊约好说，我们高考完了，我那天下午我们一定要去聚个餐。
1: 对，为啥？我觉得学艺术这个真的是一个特例
0: 啊，
1: 因为我们那个时候是文化课过线，专业课排名，你基本上我们那个时候是
0: 新疆是，但是四川的话也是双过线，
1: 对，
0: 意思说你只要过了那个比如说本
1: 科线啊，
0: 你仓刷，
1: 对，你就基本上有书读了啊，你只不过就是这个书好与坏的问题。
0: 但是你这个书的话仅限于川内哈，
1: 对，
0: 如果说你要去上那种点招的学校的话，很多省外的，你比如说在全国有排名前十的都是属于那种你不仅要按专业排名，然后它有综合排名，
1: 对对对，
0: 按照你的那个
1: 就是综合
0: 化成绩
1: 划分划线的那个分数，
0: 从上到下排，从他的那个招生的人数从上到下排，
1: 没错。然后当年呢，我们是什么？我们就是文化课过线，专业课排名。然后我当时是考了新疆，就是前几名，就是因为我们那时候考播音主持的人也比较少，就是一共200多个人。然后我考了就前十名之内，就我怎么着都有书读
0: 啊。
1: 我那会儿
0: 就无所谓，
1: 一考完了，相当于我就高考完了。但是我爸和我妈一直就担心我一个事儿，
0: 我得到线哦，
1: 文化课过不过到线，你知道
0: 吗？这就是家长会比较焦虑的。但是孩子就哎呀，我不送我肯定考在国内哈。
1: 哎，是的，
0: 就开始规划一下，我一定要干啥？我高考完了之后要怎么狂欢？
1: 哎、
0: 我要去哪儿旅游？
1: 对，
0: 哎，我要怎么样约上我的小姐妹，约上我的好兄弟哈？
1: 或者我觉得还有家长，你就是孩子考完了，家长你准备给他怎么安排？
0: 啊，家长说，哎，我终于松了口气。
1: 哎，不一定哦，说不定更烦的事就来了，天天在家耗着你。
0: 填志愿啊，就那种道上不驾是最恼火的。
1: 哎，是的。
0: 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不要走开，稍后回到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聊一聊哈。明天下午那场考试考完之后，孩子们到底是怎么样狂欢？
1: 没错，
0: 怎么样吃？

0: 恒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2: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3: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4: 言语显温度，邻里更和睦，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有礼。
3: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0: 我是1027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大家好，内江交通广播路况大数据显示，这一时段各座桥梁正常通行。我们再来关注到城区路况，北街车多管行，中央路严重拥堵，民族路街心花园路段正常通行，上南街和平街广场路车多管行，环城路路段车多管行，新华路内江石小路段以及腾飞路路段邱家嘴立交桥转盘严重拥堵。再来关注到东新区西陵大道车多管行，太白路大仙路东同路兰桂大道正常通行，万达十字路口七霞路十字路口肇庆中心十字路口车多管行，临江路严重拥堵，新江路中心路正常通行，和平广场红牌路平安路路段正常通行，新生路路段车多管行。最后再来关注到321国道万盛城路口车多管行。以上就是本时段路况信息。
0: 你不争，我不争，交通事故不发生。1027吉祥路提醒您，你谦我让，路宽人畅。

0: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1: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2: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3: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
0: 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 102.7，甜橙好吃嘴儿，人间烟火最抚人心。
4: 好，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旧是内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好车好算力
5: 天赞好车赞。
4: 各位下午好，我是金鱼。
5: 大家好，我是大杨高阳。
4: 是的，回到节目当中之后呢，继续来聊到哈，香香你好，
5: 国威明天啊，
4: 明天吧，明天考完了之后啊，各位同学们都去哪里耍，哪里吃呢？
5: 哎，但是真的，
4: 我觉得可能就是会有一部分孩子是爸爸妈妈帮他布局好，就比如说我给你订好一个餐厅，然后带同学去吃，然后或者是
5: 有这样的爹妈吗？
4: 有，我们当年就是什么呢？就是我高考我的上一届的那个同学嘛，他们很多跟我玩的还挺好的，然后呢就分了三波人，就很搞笑。然后其中有一个呢就说，他说今天我过生日，我爸。爸爸给我们安排了一桌，然后把我们所有的就是关系好的同学全部请去。
5: 哦，那还不错。
4: 天哪，我说他就是提前布局好了，就好像买单啊那些不用给。
5: 家里面比较有钱吧，经济实力会比较强吧。
4: 就是因为也是个女儿嘛，所以可能就会爱的比较深沉。
5: 我以为男孩子呢，男孩子
4: 就是爸爸妈妈说，哎，给你100块钱，你自己去算。
5: 女儿现在结婚了吗？
4: 啊，结婚了呀。
5: 结婚了。
4: 结婚了。
5: 我没有机会了。
4: 我女。

0: 有人还没结婚。
1: 不是，我说你那个女同学现在结婚了？
0: 结婚了，肯定结婚了，比我还大。
1: 结婚我就没机会了，真的是。
0: 是，你可以等待一下。
1: 算了吧，当女朋友不行，可以当妈是吧？
0: 可以当妈。
1: 是这样的，就是为啥我会觉得，就是我们那个年代，其实你说父母帮我们想好去请客吃饭啊，我觉得还是挺少的，
0: 很少。然后当时周边的人就很羡慕他，因为他爸爸也很明智嘛，就跟他说，他说你是想吃请大家吃火锅呢，还是想请大家吃烧烤？因为那个时候就觉得说，哎呀，吃火锅嘛，大家又很热闹。
1: 然后小姑娘就选了一个，
0: 对。
1: 那现在的话都要爸爸。
0: 关键是他，我跟你讲哈，这个他的爸爸有多好，好到那种程度，就是吃完了之后就过来买单嘛，买完单就说，他说同学心还想不想去唱二哥？
1: 哎，你看看，这就是我跟你说，我要是个女儿，我要是个女儿的话，我也得这样，你知道吧？真的，
0: 是就会觉得说，哎呀，在这么多同学面前，我就觉得很有面儿。
1: 对，然后我们那个时候，我记得我当年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同学，完了以后，我们高考完了以后，就是第二年嘛，第二年高考完了以后，你想我基本上那会儿已经确定能被大学录取了，
0: 对。
1: 然后呢，他的不确定，但是他成绩还比较好，然后呢，他爸就是想的都给他规划好了。他给我那天说，他说，哎，他说杨，你看我爸给我规划的高考完了以后我要干的事情，我了个天哪，一看二三十。
0: 大多数人我跟你讲，很多那个孩子啊，比如说高考完了那个暑期，爸爸妈妈第一件事再去学驾校，
1: 对，学驾照，然后学驾照，还有那个学做菜，然后学就干一系列的东西，然后帮奶奶打扫房间，打扫装修房子，
0: 是是是，
1: 然后帮爸爸，因为他爸爸是大车司机嘛，
0: 担上了大任啊，
1: 他爸爸是大车司机，然后就是学好了驾照之后呢，就是陪爸爸跑车，然后先把实习期过了，
0: 是
1: 啊。然后呢，就反正一系列的事情，但是最后面好像有一个事儿，就他爸突然有一天我们在吃饭，然后最后到他们家去吃饭去了，中午，然后他爸突然有一天拿了一沓那个宣传册回来了，很厚一沓宣传册，
0: 是关于啥的？学校吗？
1: 兼职
0: 哦。哇，我觉得那你们的机会还挺多的。以前我们要兼职的话，就是你还要托人找关系的那种。
1: 他爸去让他兼职，机会，我们那会儿确实挺多。
0: 你知道是哪种找关系吗？你比如说哈，你还记得那道，比如说啥子餐厅的那个啥子领班啊，干点客室的店长啊那些。
1: 我们那会儿特别多，因为我们那会儿新疆是刚刚开，就是铺开那些德克士，你像2012年、2011年嘛，刚刚铺开那种快餐店，德克士什么披萨呀、那种啊。然后我记得那会儿我们那边都没有肯德基。就是德克士，麦当劳到现在都没有嘛。然后呢，就是那个德克士那边，然后他爸给他拿回来一沓，就是那个兼职的单子，然后有到那个卖报纸的
0: 啊，
1: 那会儿真的有大街上卖报纸的。
0: 是我老公就曾经干过这个事儿，
1: 对，卖报纸，然后一份报纸挣一毛钱，然后还有那个收废品的，就是捡瓶子，然后发传单的。那会儿不是有很多高考完了要复读的嘛？
0: 对，你要说卖报纸的话，我突然想起了啊，就是跟各位同学提个醒，就是如果说你觉得你的报纸不好卖的话，可以从身边爸爸妈妈的朋友下手。
1: 对，就是必须的。
0: 你知道我老公以前卖报纸有多搞笑吗？就是因为也有那种社会实践嘛，然后他就去打批发，去卖我们内江本地的一个报纸。卖了
1: 就内江日报
0: 呢。然后对他怎么卖呢？他卖不出去的时候，他又拉不下那个脸，他就走到他妈妈经常打麻将那个麻将馆去。叔叔阿姨，你们一个给我买一份哈，如果不买的话，我喊我妈不给你们打麻将。然后每天就这样，
1: 本知道吗？
0: 他10块钱的报纸全部卖得完，20份，20份报纸全部卖完，
1: 就自己赚多少钱？
0: 然后赚，他说的，妈妈说了。只要买完了的话，妈妈晚上还奖励个5块。
1: 就是反正就比如说哈，你看我们的腾丝，
0: 而且卖到的都是什么呢？10块钱也是自己的本钱，还要妈妈出。
1: 对，你看，相当于腾丝现在一次一天光卖报纸能挣15块钱，对不对？
0: 是。
1: 然后他让他妈妈和他那群阿姨娘娘打麻将，结果那三个娘娘联手整他妈，然后把你婆婆妈整的吐。
0: 哎，你还别说，我跟你讲，然后后面可能也是成长了嘛，经历了那个事情之后，婆婆妈就是一反常态，突发猛进，就开始反收。
1: 就是哦，那就是从那个盈利了。
0: 哦，对，
1: 我以为
0: 是要有点儿子的刺激才行。
1: 我以为
0: 如果没有人找你要这个钱的话，你怎么有动力去挣这个钱
1: 呢？对，我以为就是从此以后，妈妈与麻将不共戴天，你知道吗？与这三个闺蜜从此划清了界限，你知道哈？
0: 但是这些阿姨就觉得这是一个就是很好笑的一个笑料。
1: 哎，我觉得挺好的，
0: 就觉得说，哎，这玩意儿以前脑壳都转呢，干买不动的时候就哈一起买。
1: 证明
0: 但是你想嘛，那些阿姨她不可能5毛钱也舍不得花噻，
1: 对啊，
0: 拉不下那个脸。 脸，
1: 要脸要钱，
0: 天天就跟你讲，今天的报纸除了大新闻，
1: 嗯，
0: 买。
1: 对啊，你看
0: 你不买，我妈妈就不给你打麻将。
1: 对啊，你看，就是所以说那会儿滕师傅就抓住了一点，你知道，你要脸要钱，你知道吗？你要钱就别要脸，要脸就别要钱，你知道吗？
0: 但说实在的哈、啊，可以让孩子去尝试一下一些社会的这种体验。
1: 但是一定要注意一个度哈，然后。

0: 我看到阿东在问说，今年为啥高考期间没有特别节目了？
1: 有啊，
0: 还是正常的节目？
1: 我们会穿插，
0: 对，我们现在
1: 一些资讯，
0: 我们现在就穿插了，主要以我们为主，因为我们想和大家见面，你知道吗？
1: 是，也是这个原因，
0: 很讨厌。
1: 再有一个，今年的话，我看到也有很多学校会组织大巴车，然后统一接送，所以相对来讲人少一些。
0: 对，而且我觉得这个高考的这个事情，慢慢就让它淡化了，因为这是学生经历啊、学生时代必然会经历的一个过程，
1: 对，
0: 就让他们自然的去发生。哎，哪怕好的，我们只需要，比方说，我觉得今年有一个地方，
1: 大家有需要我们的时候，我们就会出现。
0: 哎、我今年看到一个地方的，具体是哪个地方的我不说了。然后就是他们的组织的这个高考的方式，就是爱心送考的这方式，我觉得特别特别的暖心，也恰到好处。
1: 嗯，
0: 就是怎么说呢？他们是用一种我们不组织公开的，但是你有需求，你第一时间到门口到考点的各个站点，
1: 其实我
0: 找到我。
1: 对，其实今年我们也很不错，是什么呢？我们有一个那个送考的小程序，然后他在各个点位上提前就布局好了，
0: 对，
1: 就不会有浪费资源的这种现象，
0: 而且
1: 我觉得也是一个进步嘛。
0: 而且今年我看到了一个特别神奇的，就是有人今天早上考第二场的时候走错考场了。
1: 嗯，但是最后呢，结果
0: 怎么样？我在想，我说你第二场走错考，你第一场去哪儿了呢？
1: 或许是在比如说沟通的时候，会不会有这种？就是
0: 他第二场走错考场了，那你我觉得你第一场去哪儿了呢？
1: 所以大家一定要保证好睡眠哈、啊。
0: 孩子去哪儿了呢？
1: 对，因为毕竟明天还是一场很重要的考试。
0: 哎，对。
1: 现在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不要走开，我们稍后继续。
2: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6点整。
3: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我是1027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大家好，内江交通广播路况大数据显示，在这一时段，新坝大桥严重拥堵，其余桥梁正常通行。再来关注到城区路况，北街庄路天津街车都缓行，街心花园正常通行，上南街严重拥堵，和平街交通路正常通行，环城路正常通行，南环路同飞路新华路内江市下路段邱家嘴立交桥转盘处严重拥堵。再来继续关注到东新区西陵大道严重拥堵，太白路、大千路、东同路、兰桂大道正常通行，万达十字路口、栖霞路十字路口严重拥堵，临江路车都缓行，新江路、中心路正常通行，和平广场、平安路车都缓行，红牌路路段正常通行，新生路路段车都缓行。最后再来关注到321国道万盛城路口畅通。以上就是本时段路况信息。
0: 交通法规记心间，安全行车每一天。1027吉祥路提醒您，人人守法规，方便你我他。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5: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6: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中考分流不用慌，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招生了，国家公办、省级重点，中职学费全免，11大中。

0: 专业任选，孔子坝校区全新升级，舒适教学环境，教室空调覆盖，标准宿舍布局，平价食堂，干净卫生，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悉心护航求学之路，学实用一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
1: Love this。
2: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3: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4: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5: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甜橙号之嘴儿，人间烟火最抚人心。
6: 好的，明天下午的6:07，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就是内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好吃用好撒嘞，
7: 天赞好吃钻儿。
6: 对，下午好，我是金鱼。
7: 大家好，我是大洋高阳。
6: 现在节目当中呢，欢迎大家关注到大洋洋的直播间，大小的大
7: 羊
6: 肉
7: 汤
6: 的羊。是的，今天呢，参与到节目互动，依旧会送出来自于五粮春公司提供到的2代52度精装五粮春品鉴酒一瓶。
7: 没错，500毫升，价值388元，时间是安全，是等待，是期盼，名门之秀五粮春，香醉人间。3000年，这个酒特别适合就是升学宴用。
6: 哦，没错的呀。
7: 哎，你看，
6: 就是你比如说等到这个后边要聚餐啦，要宴请，
7: 比如说你们家孩子
6: 要宴请老师，
7: 对，
6: 这种，
7: 比如说奶油小芳，你们家孩子今年一不小心给你考了个北大南开清华的，对不对？然后你
6: 高兴啊，
7: 你必然要在这儿买点酒，
6: 那必须得买点好酒、啊。
7: 第一瓶酒我就这样，小芳，或者说听我们节目的这个粉丝朋友，如果说你家今年有孩子高考的，考上大学了，是不是你到我这儿来领一瓶酒？
6: 哎呦。
7: 哎，你看这个是可以，
6: 哎，不，我觉得应该还是要限制一下吧。
7: 对啊，这个是可以。
6: 什么叫考上大学？考上大学现在，
7: 哎，我觉得考上大学都不容易，现在
6: 是吗？
7: 让你现在去考，你能不能考上？
6: 我现在肯定，谁愿意再去考一下呀？
7: 那你现在考，就是仅限于我们关注我们这个直播间的粉丝朋友。如果说你家里面有孩子考上大学了，凭准考证是吧？你
6: 我可没说这个话、
7: 啊。凭录取通知书啊，我们也是拿别人的话来做嫁衣嘛，对不
6: 对？
7: 对，
6: 还是问一下。
7: 对，也要感谢我们的这个五粮春，还有我们的尖庄这两个这个大厂嘛，对不对？给大家提供到的，至少还有一点，就这两瓶酒是随机的，至少有一点我可以保证，就是比亚迪那个加油卡我可以给你安排一
6: 张。哎、
7: 啊，这个
6: 是
7: 没有问题
6: 的
7: 哈。
6: 没错没错，也欢迎大家积极的互动起来哈。所以说今天我们是到八号了嘛，考试第二天、
7: 哎、
6: 那提前布局的话，各位爸爸妈妈们有没有想好要给孩子准备一顿什么样的放纵餐？
7: 我爸妈那会儿没有
6: 比较克制吃的。
7: 我爸妈那会儿没有给我准备放纵餐，我爸那会儿就准备给我算总账了。
6: 啊，啥意思？
7: 就是你那会儿不是你高考之前特别跳嘛、
6: 啊
7: 你把你来接下来开始给你翻翻账本。
6: 但是这种情况不是应该都出分了之后你才会算总账吗？
7: 不，出分是出分的账，算两笔，你知道吗？
6: 天哪，
7: 对于他们来说多多益善。
6: 你爸是有多想就是收拾你
7: 干我是吗？
6: 他干你应该干不下去吧，已经这么大块头。
7: 完了以后，我爸那会儿就是你高考完了是不是？明年的今天就是你的周年，哎，你给我等着。
6: 是，好可怕。
7: 完了以后，
6: 这个玩意是尖刀嘞。
7: 真的就是这样的。他说好，从你高三的第一天开始，哎，来开始给我算账啊、
6: 嗯！
7: 你那会儿高三，我不忍心，我不想收拾你是吧？
6: 爸爸该不会给你算的是就是你花了多少钱的账吧？
7: 都要算。
6: 哦。
7: 最主要就是
6: 现还清了吗？
7: 最主要就是我欺负他们两个人的账。
6: 哦、
7: 你知道那会儿我高三时候都狂到什么样的程度？你知道吗？
6: 啊，我无所谓呀。
7: 我跟你说，那会儿只有法律能够惩罚我，剩下的没有任何的。
6: 你太狂了，我马上给你闭麦哈！你就是狂人。
7: 那会儿真的是只有法律能够惩罚我，其他的我就没有任何人能够出现在我的眼里。那我的眼睛是长在天灵盖上的。
6: 哦，你是二郎神
7: 啊？那必须的哈！完了以后呢，就是我爸，我高考完了第一天，我爸就给我、来，把房门关上，皮带抽下来啊，来开始
6: 就开始了。哇，你们家好激烈啊！
7: 完了以后就是啊，该算账的算账嘛，对不对？算完账了以后，还是奖励了一顿啊，还是吃点好的。
6: 哇，这样的话，我宁愿这个高考没结束，太可怕了，你们家。
7: 哎，然后看海枯石烂说火锅和小龙虾应该首选。
6: 嗯，
7: 那小龙虾不是啥时候能吃吗？
6: 啊，不，就是因为可能这段时间，像老师啊，什么学校啊，也在跟你讲说，哎，这段时间大家就尽量吃正常点的菜啊，不要吃太油。

0: 不要吃太腻，不要去吃啥子冰镇的呀、
1: 嗯，
0: 还有那种大油大辣的呀、
1: 嗯，
0: 这样子可能会影响你的肠胃。那么这个时候就开始放纵了噻。
1: 哎，
0: 这种哎很久很想吃的，但是一直没吃，一直在克制自己的东西，就可以安排上。
1: 对，
0: 其实我记得我们当年哈、啊、毕业的那会儿，怎么说呢？是班里的那个班长就组织了一场大局，
1: 嗯、
0: 就说今天晚上我
1: 们
0: 是那种相当于是那种啥的散伙饭。
1: 嗯，
0: 然后呢，我们当天晚上是跑了两场什么的。
1: 嗯。
0: 第一场小场、
1: 嗯、
0: 是跟自己最要好的同学一起聚餐，
1: 就是小团体，
0: 也不叫小团体嘛，就是平常过得比较紧的那些，
1: 就是你们那个团，就按照我们班主任的话，你们那个团伙。
0: 哦，对，
1: 你们那个团伙啊，这个形容非常非常贴切。
0: 要么就是坐最后一排的，要么就是啥子那个啥子讲台两边的那种、
1: 啊。但是我们班比较奇怪啊、哦，
0: 就是有的时候我们不能够就是因为他坐了讲台两边而看上他。
1: 有可能开路虎的和开保时捷的全是讲台两边的哈。
0: 不，我跟你讲，这些人反而有的时候有情有义，只要他三观正，给他两个耍。
1: 嗯，
0: 怎么耍都可以啊！
1: 你老公就是这样的，
0: 我老公不跟我在一个学校。
1: 你老公就是讲台左右护法是吧、
0: 他应该还轮不到，因为他以前不是那种很皮的人。
1: 我跟你说真的，我们班的班主任把讲台两边的学生起了很多的名字，叫黑白双煞，左右护法，哼哈二将，你知道门神，你知道吗？给我们起的全是好名字，你知道吗？都是那种大官。
0: 对，哎，我想问一下，你以前坐过那个门口那个位置没有？
1: 我没有坐过门口的，我是在讲台上
0: 面。讲台上，哎呀，天哪！
1: 你知道讲台上面有一块凸出来的位置，
0: 就是那个位置。
1: 对，
0: 天天吸。那个以前我们不是那个板书都是用粉笔写的吗、
1: 啊、
0: 所以这个回回就拿给那种嘴像吸回回的那些。
1: 不是，我就原来就坐在讲台，就是你知道我们那个位置啊，我不知道我们班，你们班那会儿多少人？高中的时候
0: 60多，
1: 我们班82个人。
0: 哇，天很多、哎、
1: 我们班82个人，连过道里面坐的都是人。然后我们那会儿用的，你们是用的大桌还是
0: 过道里边的那个学费是不是只交一半啊？
1: 这不没有，就是交的多一些。因为它横跨了两个组，你知道吗？
0: 哦、
1: 它横跨了，过道里面坐的都是人。完了以后呢，就是有一个，就是我的位置呢就永远常年定居在一个地方，就是他们管我叫寄居蟹。
0: 寄居蟹是该不会是在那个就是那个卫生角的位置吧？
1: 不是，我是坐在第一排。
0: 嗯，
1: 我是坐在第一排，就是没有第一排，第一排是正常的，我是坐在
0: 讲台两边
1: 负一排。讲台两边那是负二，那是负一排，我是在负二排。
0: 那就是在那个嘛，
1: 我是在讲
0: 台
1: 上
0: 面，就是国嗓。
1: 对，我是在讲台上面，你知道那个讲台有一节凸出来的位置，
0: 那是多不受待见、啊、
1: 不是不受待见，是特别重视你。你知道那个位置一般都是和老师关系最好的人才能坐在那儿，
0: 是吗？
1: 每节课下课都会到老师办公室站着、
0: 哎、你知道为什么吗、
1: 嗯、
0: 因为如果这个位置拿出来给谁的话，一定是这个人的话爆多巨多，就怕影响前后左右的人。
1: 不是我说的那个好是打了引号的、
0: 嗯、
1: 就是所有科目的老师在下课之后
0: 都反感你，
1: 都要把你搂到办公室，就高阳你在这给我站等，
0: 那说明他还可以，就是、
1: 哦、老师超爱我，你知道吗？
0: 就是你在他心目当中还有地位、
1: 嗯、
0: 我们班上会有那种同学、
1: 嗯、
0: 就是老师看都不想多看一眼的那种。
1: 我的地位很高的，你知道吗、
0: 啊、
1: 就是因为我们班的班主任
0: 这边比较哎会转。
1: 不是，我们班的班主任经常在班里面说的这样一句话，就是把高阳控制住了，这个班就安静了。所以说你知道我的地位有多高吧？
0: 对，我发现啊，就学播音的人真的都有一个通病，比如说上中学的时候啊，只要你走到那里拉一头，就永远在鞠鞠躬躬的，
1: 对，开会一样，你知道吧？然后我们班的，我记得有一个物理老师，然后形容我说你们班那个他是湖北人，
0: 嗯，
1: 但你们班那个高阳啊，就跟那个自由电子一样，在后面转来转去，转来转去，永远不得停下来。
0: 你说不然我以后怎么当主持人呢？
1: 我就记得很清楚。然后前一段时间他到成都旅游，然后他发了朋友圈，我还请他吃了个饭。冯老师、嗯、
0: 他印象深刻、
1: 啊、印象深刻，
0: 这是我这辈子教过最爱讲话的那个同学。
1: 他到我们当地，他到我们学校去教书，相当于是援疆干部，就是援新疆的干部、
0: 哦、
1: 然后是老师这样的身份、嗯、然后过去的。
0: 现在返回去了吗？
1: 对，返回去了。
2: 清风之家，
3: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3: 专业除甲醛，
4: 我选清风之家。
3: 咨询电话2198315。
5: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2: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6: 茶好， 花好，工艺好，重龙茶就是好。
5: 好茶好花好工艺，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7: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

0: 觉拒绝各类高危行为，牢牢筑牢妨碍健康屏障。内江市卫生健康委倡导科学妨碍，守护千家万户幸福，共建共享平安健康，美丽内江。
1: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0: 区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听众朋友大家好，内江交通广播路况大数据显示，在这一时段，西陵大桥车道缓行，新坝大桥严重拥堵，其余桥梁正常通行。再来关注到城区路况，中央路天津街路段车多缓行，街心花园民族路上南街交通路路段严重拥堵，广场路车多缓行，环城路严重拥堵，南环路新华路内江市街路段邱家嘴立交桥转盘松山南路严重拥堵。再来继续关注到东新区，西陵大道太白路严重拥堵，东同路正常通行，大千路十字路口车多缓行，兰桂大道车多缓行，新路路童子坝小区路段严重拥堵，万达十字路口车多缓行，栖霞路十字路口严重拥堵，肇信中心十字路口正常通行，临江路车多缓行，新江路中心路正常通行，和平广场平安路路段以及红牌路路段严重拥堵，新生路严重拥堵。最后再来关注到321国道万盛城路口畅通。以上就是本时段路况信息。
0: 带一份小心上路，携一团温馨回家。1027吉祥路祝您畅行一路。
2: Love this.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3: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4: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2: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甜橙号之嘴，人间烟火最抚人心。

0: 北京时间下午的6:20，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就是内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好吃有好撒雷》
1: 天秤好吃二。
0: 大家好，我是金鱼。
1: 大家好，我是大羊高阳。
0: 是的，明天下午同学们都会吃些啥呢？都会有想吃些啥呢？
1: 有可能就去撸串去了，是不是？高中的时候不能喝点小啤酒，
0: 所以提醒大家，
1: 明天高中也可以喝一点了。
0: 是的，还有一点就是，我记得我们当天考完的那一瞬间啊，你不知道我今天到底是应该要回去把书包放了呢，还是应该要马上冲向你最想去吃的那家店？
1: 我很有目的，我很有目标，
0: 我
1: 超有目的，
0: 感觉自己很犹豫。
1: 我就是当时就是高考完了，我第一次高考哈，高考完了以后，我就是连家都没回，直接网吧去了。
0: 哇天哪，都不回去跟爸爸妈妈说一声。
1: 哎呀，
0: 就是儿子跟女儿的区别。就是、
1: 说什么说嘛，大家都那么熟了，关系都那么好了，未免你还不认得我呀，对不对？
0: 还有
1: 直接网吧去了，和好兄弟开黑，你知道吗？
0: 就是反正到那天晚上聚餐的时候，你突然有一种我长大的那种感觉
1: 啊！我真没有这个感觉，
0: 我会有，就是那一瞬间觉得说，哦，我可以不用再每天早上那么早起床。
1: 我跟你讲，
0: 去学校上早自习。
1: 我跟你讲，我们当时聚餐，然后特别好玩，就是我当时有一个特别不喜欢我的老师，然后我心里面的唯一想法就是，我今天晚上一定要去，我终于离开了你的魔爪。
0: 然后喝最好的酒，然后说最大的话。
1: 对，结果我去了以后发现老师没来。
0: 尴尬，哎，我发现
1: 就是你做好了战斗的准备，发现敌人没到，你
0: 真的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当时，我不是说有两波嘛，然后我们跟自己的那个团伙聚完餐。

0: 之后哈、啊
1: 嗯，
0: 然后就去了班级聚餐。
1: 嗯，
0: 好巧不巧是，就是我们第一次感受到哇，班长的力量这么大呀！
1: 嗯、
0: 他居然能邀动所有同学集体在场。
1: 嗯、
0: 大家说他直接在班里通知的说，他说今天晚上我们要整个聚餐，就是在班群里边说，
1: 嗯、
0: 我们今天要整个聚餐哈，能来的同学都希望都能来、
1: 嗯。
0: 结果没有一个人没来。
1: 都去了，
0: 都去了。
1: 班长掏钱的？
0: 没有，大家 AA 嘛。
1: 哦，
0: 班长也不至于这么大方吧？
1: 我们班的班长喊了，我们都没去。
0: 咋、啊、这关系那么不好啊？
1: 因为他平时得罪我们，得罪的挺多的，每次都跑到老师那儿告黑状元。
0: 对，但凡真的就是、
1: 嗯
0: 也不知道，可能会有点不计前嫌的那种感觉啊。确实，我们班被这个班长告状的次数也特别多。
1: 嗯、哎，我们班也是，我们班有、嗯、就我们特别讨厌那个班长嘛，然后我们就是商量着说，那个高考完了以后，
0: 他那么几绝对不得几号
1: 啊？高考。完了怎么报复他？我们当时想的，因为学生嘛，
0: 对，
1: 学生，大家现在不要学哈，就是我们想的，哎，怎么样收拾他一
0: 下，收拾他一下
1: 啊！结果班长完了以后，就是你知道，我们每个班的每次高考之前，老师都会说一番话，尤其是班主任说、嗯，同学们，我记得很清楚，我们那个班主任
0: 老师寄语，
1: 对我们那个班主任就上课呢，最后一节课，班主任过来了，然后来了以后，他说，来，同学们哈，这是最后一节课了，说这是你们人生当中中学生的身份的最后一节课了，
0: 嗯、
1: 啊，接下来呢，就是你们看看书，明天就要考试了啊！明天就要看考场了，因为我们6月6号那天是放假，是看考场，是准备、嗯、啊。然后呢，6月5号那天在上课。他说：“你们收拾收拾，是不是？明天准备自己到考场看一看。我等会儿就把准考证发给你们了。然后呢，记住准考证这些东西一定要准考证包着身份证，
0: 放在那个小袋子里，
1: 放在鞋里边
0: 啊。
1: 他让我们放在鞋里边，
0: 为啥子？
1: 因为你第二天要穿鞋，你就不可能忘。”
0: 哦，
1: 这是老师的一个小技巧。他说你放在鞋里边，你就把那个鞋放在门口。你不是要走，你要穿鞋吗？你再、
0: 嗯、
1: 哪怕你再忘了，只要你穿鞋，你那鞋
0: 一定不忘，
1: 你那鞋壳里面就会有准考证和身份证，
0: 嗯、
1: 就一定不会忘。然后呢，接下来的时间呢，你们再看看书。我再看看你们
0: 啊！天哪！
1: 哎，我们听到这句话，你知道，就最后我再看看你们，我们全班开始哭。
0: 妈呀！
1: 然后最后面我们班那个班长哭的
0: 鼻子一酸，你包括你像刚刚你讲出那句话的时候，
1: 嗯、
0: 我觉得哇天哪！突然一下那个汗毛竖起来的感觉。
1: 然后我们班那个班长哇哇哭，你知道，一个糙汉子哇哇哭，然后还哭起来。
0: 这个就是很多同学见不来的。
1: 然后我们几个在后面那个，我们在后面，我们也哭。然后我们在后面还在问说，嗯、等会儿收不收拾他了？我们班那个头啊，就要收拾他那个头说。你有没有点人性？都成这样了，怎么还收拾？
0: 然后其实我后面还是觉得我们班长挺好的啊，
1: 哎、
0: 就虽然说平时告点状嘛，哎，无伤大雅。
1: 你看，
0: 真的到了聚餐的最后那个散伙饭的时候，大家真的想不起，但是大家还会吐槽说嘞，就是可能到晚上都11点了，但是没有一个人说我想要走的那种冲动。
1: 都应该都不知道，
0: 大家都在欲言又止，但是又不知道说啥。
1: 嗯，
0: 大家都在讲你这边又一次咋子咋子了，你这边又一次我们班发生啥子事情，就是会把。曾经觉得好像有点上气，或者是就有点带气头的那种，
1: 嗯、就冰释前嫌了，无所谓了。
0: 现在摆出来的话，
1: 对对，
0: 你会觉得烟消云散，只是过眼云烟，拿出来当一当笑料。
1: 当时你看，就是比如说静瑜，你当时我喜欢那个男生，为什么要跟着你跑了？就
0: 不好意思，那个时候静瑜没有这根弦儿，只知道我每天耍手机。
1: 然后当时那个女孩子一看说，其实她也没有跟我，她是跟了旁边那个。然后旁边那个过来了以后一看，啊、哎，他们俩都没有跟我，她自己好好学习呢，是吧？这次考的最高的分就是。
0: 太离谱了，我们不是在揣测同学哈、啊，这是高阳的亲身经历，说的是他自己。
1: 我就是那个男生，你知道吗？然后呢，海枯石烂说有没有一种可能是班长为了你们好呢？确确实实，我觉得不
0: 是。
1: 是，
0: 但是我跟你讲，读书的时候你永远想不到这茬，
1: 你永远想不到。然后看到奶油小芳说，换个角度来说，班长也是为了大家好，很负责任的。
0: 对，因为我记得我们班长有一次第一次去告我的状，你知道是好搞笑。
1: 嗯。你现在摆一摆都想笑，是不是？
0: 对，他告完状，就是每次告我的状只有一件事情，我摆龙门阵影响到他了。
1: 嗯哦
0: 关键是他在上面守自习，然后其他的我周围四面八方的人都没觉得影响他，但是他觉得我影响到他了，
1: 啊、
0: 然后就去告了我的状。关键是这个班长有多搞笑，你说你告了就告了嘛，你别让我知道嘛。
1: 男的女的？
0: 女的。
1: 嗯。
0: 然后1米7几的一个大个儿。
1: 1米7几的一个女的。
0: 长得还是多乖的。
1: 梨妹儿吧。
0: 哎，不好意思，我跟你们不是小友哈、
1: 嗯。
0: 好，然后呢，他告完状之后出来跟我讲，他觉得我那个时候应该性格也比较张扬嘛，
1: 嗯、
0: 就是属于那种大大咧咧的。他觉得他告诉我之后，我不会记他的仇。他说静云，我跟你讲，我刚刚去告了你的状，希望你不要在意。
1: 哦对
0: 你知道我那个时候头儿都捏筋了。
1: 你这个时候你就在想，你不光告了我的状，是不是？你现在还在侮辱我？
0: 对，
1: 你在挑战我。
0: 他说我其实都是为你好。我说你为我好哪点？
1: 嗯，你为我好，你就不应该是告我的状，你知道？
0: 然后结果后面到第二节课，我们班也是历史课的那个老师嘛，哈，他就是我们的班主任，就开始阴阳我。
1: 嗯，
0: 有些同学，
1: 嗯。

0: 自己不好好上课哈，自习不好好自习，要去影响别人。
1: 是哪个？金玉，我不想点你名。
0: 他不会点名，然后他那个眼神就一直往我这边瞟。从此以后，我再也不敢在自习课上摆龙门阵了。
1: 那你下次你就看着他，你说老师你是喜欢我吗？
0: 就开始传那个小纸条，然后我四面八方的就开始讨论。我说反正我没摆，你告不到我头上来。
1: 结果发现他告的是你传纸条。
0: 哎，对，他说，然后后面当天晚上我们吃散伙饭的时候，他说金玉，你知不知道我不只高了你那一回？我知道。
1: 接下来的事你别说了，
0: 咬牙切齿，
1: 你做的每一件事我都了如指掌。
0: 对，因为我身边同学就会跟我讲，我跟你讲，那个阿元啊，又是告你去了。
1: 所以说，金鱼那个时候就是布满了眼线，后三排全是老娘的眼线。你以为呢？你只能生存在讲台上，而整个教室除了讲台都是老娘的。
0: 对，因为就是这种团体永远离不开有趣的灵魂嘛，就是有趣的灵魂一旦不说话了就没有趣了。
1: 对，我就觉得其实你发现了，就是我们现在回忆高中起来，真的是特别有意思，
0: 很快乐。对，
1: 就是我觉得
0: 很纯粹。
1: 我觉得人生最快乐的阶段就是高中和初中。然后可以看到我们这个财神爷的小宝贝，他说我儿子12号中考了，
0: 加油，
1: 愿他考个好成绩。一定的，六中有一个位置非他莫属。
0: 是的，万一人家想考其他地方呢？
1: 六中也可以上其他地方的吗？你都考上六中了，其他地方不是随便选吗？
0: 那万一他想跨省跨市呢？
1: 怕是
0: 就往好了考，
1: 怕是政策也应该不允许吧。
0: 希望反正就是得到一个好的成绩。哎，
1: 是的，是的，
0: 是的，是的。当然呢，除了好的成绩之后，我们要有一个好的运气，好不好？
1: 是的，好运气。
0: 今天我们依旧要送出一瓶来自于五粮春公司提供到的252度精装五粮春品鉴酒一瓶。现在我们开始出题吧。
1: 我们今天出题吗？今天要不然
0: 直接送嘛呀，
1: 直接送吧，直接送吧。
0: 送谁？你觉得看谁有眼缘？
1: 这样嘛，看到财神爷的小宝贝嘛，因为他儿子12号中考了，对，中考了，
0: 对，希望在考试结束之后拿到这瓶酒，一起好好庆祝一下。
1: 然后看奶油小方，这样嘛，你给我发一个电话，因为奶油小方，你家孩子是不是现在正在参加高考？对不对？如果要正在参加高考的话，你给我奶油小方哈，你给我把你的联系方式也发过来。
0: 总有一瓶酒
1: 等
0: 着你啊！
1: 我给你安排一张那个比亚迪的加油券。
0: 哇，天，带孩子去兜风也是一件很美妙的事情，
1: 对吧？然后奶油小方和那个这个财神爷的小宝贝，财神爷的小宝贝是五粮春一瓶，把电话号码发给我哈。然后祝你儿子在12号考一个好成绩。
0: 是的，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各位，我们明天下午同时见，不听不散，拜拜，
1: 拜拜。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8号，星期一，农历4月2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离京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0: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迎仪式；
1: 习近平同金正恩举行会谈；
0: 习近平在朝鲜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1: 丁薛祥出席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
0: 国务院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
1: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继续加大对城市更新投资支持力度，统筹推进硬投资和软建设。
0: 全国小麦收获进度超60%。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启动纳斯尔军事行动打击以色列，以军称对伊朗战略防御系统实施大规模打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乘专机离开北京，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陪同出访的有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中午乘专机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当地时间12时许，习近平乘坐的专机抵达机场，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迎接，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步出舱门，走下舷梯，金正恩与习近平热情握手，朝鲜少年儿童向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献花。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朝鲜大使王亚军也到机场迎接。
0: 当地时间6月8号中午，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平壤金日成广场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盛大欢迎仪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报道。
2: 从机场到金日成广场途中，朝鲜民众在道路两旁挥手欢迎习近平到访。金日成广场正中悬挂着中朝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巨幅肖像，两旁以中朝双语书写的“朝中友谊万古长青，牢不可破的朝中友谊团结万岁”标语格外醒目。两国国旗迎风飘展，欢迎人群兴高采烈，翘首以盼。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时，马队骑兵列队迎接，军乐团奏欢迎曲，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在广场迎接，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共同登上检阅台，

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朝鲜人民军三军仪仗队。仪仗队员用朝语高呼祝习近平同志身体健康。此后习近平同金正恩一起观看分列式。

0: 广场上放飞悬挂中朝双语欢迎标语的缤纷气球，平壤各界群众和少年儿童身着节日盛装，手持旗帜、鲜花和气球，高喊中朝友好口号，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向到访的中国贵宾表达最诚挚的欢迎。习近平和金正恩沿着红毯前行，向欢迎群众和少年儿童挥手致意。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下榻。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亲自送至迎宾馆，蔡奇、王毅等参加。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8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时隔7年再次到访美丽的平壤，我感到十分高兴，也格外亲切。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以这次访问为契机，加强对新时期中朝关系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指引，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同为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中朝传统友谊植根于双方共同的理想信念和奋斗目标，有深厚历史积淀，坚实政治基础，牢固情感纽带，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习近平指出，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双方要登高望远，继往开来，从两党两国关系发展历程中汲取智慧，在人类历史发展大势中把握机遇，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地区和平与发展更加美好的前景。习近平就发展中朝关系提出4点意见。第一，坚持以高层交往为引领，夯实政治互信根基。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引领中朝关系不断迈向新高度。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要隆重举办纪念活动，两党关系对中朝关系发展发挥重要引领作用，要进一步拓展和活跃两党各层级各领域友好交往，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互鉴。双方要加强外交、执法、军队等交流，落实好我和总书记同志达成的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汇聚智慧和力量。第二，坚持以为民造福为目标，提升务实合作水平。中方愿同朝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扩大经贸、农业、建筑、科技、医疗卫生等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双方要以边境口岸全面复通、民航航班和国际客运列车恢复运营为契机，扩大人员往来，实现双向奔赴。第三，坚持以友谊传承为动力，拉紧民心相通纽带。中朝用鲜血凝成的传统友谊是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共同维护好、管理好在朝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教育，传承好两国红色基因和传统友谊。中方愿同朝方用好各自优势资源，加强教育、文艺、旅游、体育、媒体、青年、地方、友城等交流合作，让中朝传统友谊更加深入人心。 第四，坚持以公平正义为理念，丰富战略协作内涵。面对人类向何处去这一重大课题，我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希望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得到包括朝方在内的国际社会广泛支持和积极响应。亚洲是中朝等地区国家的安身立命之所，中朝两国应加强战略协调和配合，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共同维护地区和平与发展。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

0: 同志时隔七年再次访问朝鲜，是朝鲜人民最尊重的贵宾，我们表示最隆重、最热烈的欢迎。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来到平壤，体现了对朝中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友好情谊，对朝方是莫大的鼓舞。此访再次清晰表明，久经考验的始终站在自主和正义的历史正确一边的朝中关系是多么牢不可破。朝中两国的特殊性不仅在于我们互为邻国，更在于双方具有深厚传统友谊和共同的理想信念，并对此彼此珍视和代代传承。金正恩表示，去年九月我同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会晤后，两国关系在各领域活跃发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由衷感谢习近平总书记同志就新时代朝中关系发展提出的重要意见，朝方各部门将同中方同志一道全力以赴全面落实，推动双方在经贸、基础设施、科技、教育、人文等广泛领域的交流合作取得新发展，通过党际渠道加强经验交流互鉴，为朝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提供宝贵助力，帮助朝鲜人民同中国人民一道迈向现代化之路。金正恩表示，朝方高兴地看到在习近平总书记同志领导下，中国取得令世界惊叹的发展成就，国际地位极大提升。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深远意义，得到世界人民的支持和赞赏。近年来，国际社会正经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朝方将始终不渝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坚定支持中国维护核心利益的政策和立场。巩固和发展新时代朝中友谊是人民的选择，时代的需要，是朝方始终不变的战略选择和坚定不移的战略意志。我们会一如既往将发展朝中关系作为国家最重大的第一战略事业，为把朝中关系建设成国家关系的典范而竭尽全力，共同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贡献。蔡奇、王毅等参加会谈。
1: 本台消息，在赴平壤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题为《继往开来，砥砺同行，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中朝传统友谊是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朝传统友谊始终牢不可破，历久弥坚，不断焕发蓬勃生机活力。习近平强调，最高层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中朝关系的鲜明底色，命运与共的传统友谊是中朝关系的深厚根基，高水平战略协作是中朝关系的时代内涵。近年来，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和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朝双方坚持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砥砺前行，不懈奋斗。中国正在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朝鲜正在开启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习近平指出，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从战略高度把握中朝关系，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要深化战略沟通，牢牢把握中朝关系发展正确方向。要加强交流互鉴，共同推动两国社会主义事业行稳致远。要拓展务实合作，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要密切多边协作，坚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我们愿同朝鲜同志携手前行，续写新篇，让中朝传统友谊焕发更加璀璨的时代光辉，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0: 本台消息，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今天上午在湖北省宜昌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开工仪式，并宣布工程正式开工。开工仪式上，项目业主中国三峡集团湖北省主要负责同志先后发言。10时12分，丁薛祥宣布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工程建设正式启动。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中央企业负责同志、咨询设计和建设单位代表、当地群众代表等参加开工仪式。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最大的综合性工程。工程建成后，三峡枢纽、葛洲坝枢纽都将形成四线船闸格局，有利于提升长江黄金水道通航能力，更好支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等工作作出部署。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推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为主线，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一体提升减灾预防、抗灾设防、救灾保障能力，一件事全链条推动重点行业领域安全整治，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有效防范重大涉险和较大事故，最大限度降低自然灾害损失，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规划部署了深化应急管理改革创新，推动构建大安全、大应急格局等五方面重点任务，安排了五大类共17项重点工程。
0: 国新办今天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继续加大对城市更新投资支持力度，统筹推进硬投资和软建设，将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明确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任务落实落细到群众可感可及的一个个具体项目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规划设置了城镇危旧房改造、老旧小区改造、地下管网改造、公园绿地提升等10项指标，重点部署老旧街区、厂区改造、完整社区建设、好房子建设等民生与发展工程。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秦海翔介绍，这些指标旨在解决群众身边的急难愁盼问题。
3: 在指标的设置上，聚焦为民、便民、安民，提出了城镇危旧房改造、城镇老旧小区改造、新建及改扩建体育场地、城市公园绿地等指标。另一方面呢，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做到可感知、可量化、可评价。
2: 为保障规划落地，中央资金投入持续加力。国家发展改革委固定资产投资司负责人关鹏介绍，2026年中央预算内投资城市更新专项安排970亿元。
4: 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970亿元，推动改善居民的居住条件，完善公共服务设施，惠及的居民户数大约有800万户。在两重建设中，大力支持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改造，通过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城市的燃气、供水、排水、供暖等地下管网的建设改造。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1600亿元，比上一年增加了250亿元。
2: 在存量土地盘活方面，自然资源部推出5年过渡期创新政策，有效降低更新成本。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局长谢海霞介绍，
5: 我们推出了过渡期政策，老旧厂房、闲置楼宇如果转型文旅、养老等产业的，5年过渡期内，原用地主体可暂不变更用地性质，无需补交土地价款，在过渡期满后再完善用地手续。
2: 规划还强调，坚持先体检后更新，健全城市体检与城市更新一体化推进机制。 未来五年，全国将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 11.5 万个，建设改造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以城市更新为重要抓手，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
1: 本台消息，农业

0: 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显示，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1亿亩，收获进度61.82%。安徽麦收基本完成，河南过90%，江苏过60%，山东过30%，陕西过20%，山西过10%，河北近10%。气象部门预计，今天到10号，麦收地区天气以晴为主，局地可能有短时阵雨或强对流天气。
1: 本台消息，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受局地强降雨影响，湖南、重庆、贵州、广西29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最大超警幅度2.16米。其中，湖南吴水、重庆桃花溪、大冕溪河、龙潭河、易家河、酉阳河、贵州小江、牛郎河等8条中小河流发生超保洪水，最大超保幅度1.40米。目前，大部河流已出峰回落。另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今明2天，福建、广东、云南中西部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山洪和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以及城市内涝等灾害风险较高。国家防总今天针对福建、广东、云南3省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教育部今天部署于6月至8月开展2026届高校毕业生就业百日冲刺行动。行动期间，各地各高校预计举办校园招聘活动4000多场，提供岗位信息超500万个。国家大学生就业服务平台持续推出线上专场招聘10多场，汇集提供岗位超150万个。
1: 今天发布的2025年中国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海洋生态状况总体保持稳定，珊瑚礁、海草床、红树林、海岛生态系统状况以优良为主。
0: 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完成展会备案，首票进境展品已顺利通关。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欧委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近日出席活动时称，欧委会正考虑出台立法，强制要求关键行业企业减少对单一供应商依赖，将供应来源多元化。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中欧经贸关系不是你输我赢的零和博弈，完全可以相互成就，互利共赢。
3: 中方已多次阐明，中欧在产业链、供应链上深度交融、相互依存，是经济全球化和市场作用的结果，符合双方企业的利益。我还要指出的是，欧方的举措无助于提升自身的产业竞争力，同欧盟一贯标榜的市场经济、公平竞争和自由贸易原则更是背道而驰。中国有句老话，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中方对解决中欧经贸分歧的态度是开放积极的，希望欧方与中方相向而行，通过对话协商解决问题，推动中欧经贸合作更好地造福双方的企业与民众。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伊朗媒体8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宣布启动代号为纳斯尔的军事行动，打击以色列境内多处空军基地。同一天，以色列国防军表示，数十架以色列空军战斗机对伊朗境内战略防御系统实施了大规模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4: 为回应以色列扩大在黎巴嫩军事行动并空袭离首都贝鲁特南郊，伊朗7号晚对以色列发动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8号的声明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对以色列内瓦提姆和泰勒诺夫空军基地实施打击。声明强调，此次行动是对以色列此前对伊朗境内多处雷达设施发动导弹袭击的回应。本阶段行动强调快速反应和扩大打击目标范围。声明说，伊朗伊斯兰革命 卫队、各作战单位，已做好在各战线实施进一步行动的准备，并已根据不同情况制定预案。以色列国防军八号称，伊朗近期在多地部署防御系统，试图恢复其在此前军事冲突中受损的探测和防御能力。以军表示，以军八号的打击已摧毁这些系统。当天早些时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以色列使用空射弹道导弹袭击了伊朗境内的目标。当地时间八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宣布，针对敌人对伊朗某石化企业的侵略，革命卫队稍早前对以色列海法的类似企业发动了导弹袭击。卫队警告称，以色列通过袭击民用目标和石油工业目标，开启了一场危险的行动。伊朗打击范围将涵盖该地区所有能源目标，而其对全球经济造成的后果应由美国承担。当地时间八号上午，伊朗胡奇斯坦省安全官员表示，该省的卡伦马赫沙赫尔石化公司遭到以军袭击，部分设施受损。以色列国防军随后证实，此前对伊朗西南部的石化设施实施空袭。当地时间八号上午，伊朗方面消息称，一架敌方无人机在德黑兰上空被击落。当地时间八号，伊朗首都德黑兰梅赫拉巴德机场宣布，所有航班暂停运营，直至另行通知。目前，伊朗首都德黑兰的两个民用机场全部进入暂停航班运营状态。同一天，伊拉克民兵武装伊斯兰抵抗组织宣布将参与针对以色列的军事行动。也门胡塞武装称，八号向以色列中部雅法地区发射一批导弹，同时宣布禁止以色列在红海航行。
1: 其他国际消息，今天7:37，在菲律宾群岛地区发生7.9级地震，震源深度40公里。目前地震已造成32人遇难，上百人受伤。今天下午，菲律宾已解除稍早前发布的海啸预警。
0: 日本财务省八号公布的国际收支统计报告显示，四月日本旅游收支顺差为5465亿日元，同比下降25.2%。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王毅、赵初南，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福波相伴，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7: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19:00。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国家数据局发布关于推进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行动的实施方案，这是国家层面首次对数据赋能人工智能发展做出的系统性部署。实施方案围绕行业高质量数据集供给、流通、应用等关键环节部署六大专项行动，提出面向人工智能应用需求，持续推进文本、图像、音视频等多模态高质量数据集建设，聚焦智能体、具身智能和世界模型等重点方向，要求加快推进数据集建设，引导具备条件的地区因地制宜开展数据标注创新试验区建设。专家表示，数据是人工智能训练的核心原料，高质量数据集可以加快提升大模型的性能。值得关注的是，国家数据局

0: 本次发布的实施方案中有不少和词源相关的新表述，释放了词源经济发展的新信号。实施方案中提出探索以词源为基础的价值体系，探索词源交易等新型交易模式，构建以词源为基础可量化可定价的数据价值体系。国家数据发展研究院院长胡坚波表示，词源不再仅仅是人工智能模型处理信息的最小基本单元，它也正在成为智能经济时代的度量中枢与价值树与价值纽带。基于目前的产业发展来看，词源经济将从规模扩张向量质并重发展，各行业各领域中的专有非显性的数据将被转换为高知识密度的词源，成为赋能人工智能的稀缺性核心资产。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公安部网安局获悉，为确保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工作安全顺利，全国公安机关严查严打涉考类违法犯罪活动，全力护航高考安全平稳有序。今天公安部网安局公布十起涉高考网络谣言典型案例。我国“十五五”时期开工建设的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今天正式开工。新修订的药物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今天正式发布，将于9月1日起正式实施。总台记者获悉，今年1至5月，北京共接待入境游客266.7万人次，同比增长35.3%，实现旅游花费36.4亿美元，同比增长44.2%。今天，山东济南市航天大道川黄隧道1期实现双线贯通，隧道贯通后将进入内部结构施工阶段。项目建成后将实现当地黄河两岸8分钟直达。菲律宾减灾部门当地时间8号通报称，当天早上非南部发生的地震已造成32人死亡。此刻提示，总台记者从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了解到，从今天开始，北京正式启用新式电动自行车号牌，原有旧式牌照仍合法有效，可正常上路。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时酵，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6月8号，不少地方啊，最近雨水不断，强降雨天气让出行多了不少的变数。我们都听说过航班因为天气原因折返，可是火车突然中途掉头，这样的事情还是挺新鲜的。就在昨天，有网友反映说自己前一天乘坐长春到昆明的直328次列车，出发之后大概7个小时，开到第4站山海关站，列车中途折返，网友表示不理解。随后在昨天深夜，沈阳铁路局长春客运段发布通报解释说，6月6号沪昆铁路大龙至贵定区段普降暴雨，为了主动避险，确保旅客列车运行安全，由长春客运段担当乘务的长春至昆明直328次在山海关站折返运行。铁路部门通过12306客服平台及时发布了列车停运信息，对此

0: 由此给旅客出行带来的不便，铁路部门深表歉意。我也特意去看了一下直328次列车行经的贵州段，的确属于典型的山区铁路，地质条件复杂，一旦遭遇暴雨、发生泥石流、塌方、落石等等灾害的风险极高。列车开出7个小时突然折返，不少人的行程被打乱，心里着急，感到无奈，都情有可原。而做出这个决定是因为前方路段暴雨肆虐，随时可能出现滑坡、路基塌陷等等危险，把安全放在首位，主动避险才是最负责任的选择。那这份考虑应该得到大家的理解，而且铁路部门相关的善后工作也做得比较到位，平台第一时间发布通知，未乘车票的差价自动退还且全程免收手续费，同时为旅客提供返程或者就近下车两种方案，处理的还算是细致周全。出行本就难免受到天气的影响，极端天气下兼顾行车安全和旅客权益并不容易，那相信大家一定能够给予一份包容和体谅。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今天我国“十五五”期间开工建设的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破土动工，这也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的最大综合性工程。它的建成有利于提升长江黄金水道通航能力，在三峡枢纽已经投用多年的背景下，为什么还要再建三峡水运新通道？这项世界超级工程会怎么建？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走进工程一线，实地探访。
1: 顺着长江岸线驱车来到宜昌三峡坝区，放眼望去，江面上货轮首尾相连，往来穿梭，依托得天独厚的航运优势，长江早已坐稳我国东西水运核心大动脉的地位，撑起长江经济带、物流命脉。自打2003年三峡船闸投入运行，曾经险滩密布、行船艰难的川江天险彻底变通途，长江内河货运量连续20余年稳居全球首位。2024年长江干线港口货物吞吐量更是突破40亿吨。水利部三峡工程管理司司长张清勇告诉中国之声，三峡工程建设推动了长江航运大发展，蓬勃增长的货运需求又对三峡枢纽通航能力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而这就是建设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的原因。
2: 我们三峡工程建设前，宜昌至重庆江段年最大通航货运量其实是不足1800万吨，那么三峡工程建成后，2011年过坝货运量提前19年，达到原2030年1亿吨的设计水平。到2025年过坝货运量是三峡工程建设前的近10倍。随着近年来长江沿江经济快速发展，产业持续集聚，煤炭、矿石、粮食、建材等大宗物资运输需求持续增长，可以说现有通航能力已难以满足长远发展需求。
1: 三峡葛洲坝枢纽是长江黄金水道的咽喉节点，这里的通航效率直接关乎整条长江航运的活力。本次开工的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并非单一船闸改造，而是包含三峡枢纽新通道、葛洲坝航运扩能两大核心工程，通过新建改建巨型船闸来全方位升级枢纽通航能力。
3: 你看，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三峡枢纽新通道先行开挖区，这里
1: 此刻我的脚下便是三峡枢纽新通道先行开挖施工现场，钻机、挖掘机轮番作业，土石方运输车辆往来有序，此起彼伏的机械轰鸣声勾勒出热火朝天的建设图景。三峡新通道公司三峡枢纽新通道工程管理部人员陈义林告诉中国之声，作为整个项目的先行试验段，这片工地看似体量有限，却承担着摸索施工工艺、验证建设方案的重任，为后续全线大规模施工筑牢基础。
3: 这里未来将是航道的中轴线，我们这个先行开挖区也是作为实验工程，将为后续全面开挖提供技术准备。那么完工之后，也将为新通道主体工程范围内的输电线路提供迁改走廊。
1: 新的三峡枢纽船闸选址在现有船闸左岸山体，整体线路总长6680米，由上下游引航道船闸主体构成。陈义林说，新闸建成后，三峡枢纽通航能力将实现跨越式增长，可满足万吨级船舶满载通航。
3: 工程建成以后，三峡枢纽年通过能力将达到3.36亿吨。未来，我们三峡枢纽新通道新建船闸可以通过万吨级船舶。
1: 如果说三峡枢纽新通道工程是在平地起新闸，葛洲坝航运扩能则是在运营40多年的老枢纽上做精细化升级手术。 工程将拆除原有三号老旧船闸，原址新建双线单级大船闸，同步拓挖上下游引航道。在施工现场，记者看到工人机械正在抓紧修筑新增的靠船墩。三峡新通道公司葛洲坝困能工程管理部主任、专业师兼副主任王潇说：“
4: 这个是老的导航墙，我们新建我们的三个墩子以后，是相当于延长了它的导航墙的，从目前的我们船舶的长度来讲，延长三个墩子以后，刚好可以多待闸一艘船只，将来过二号闸的时候，可以实现在导航墙这段的时候可以近距离待闸，这样一次性通过闸的船就会增加，就提高了它的过闸效率，年通过能力将达到3.6亿吨。”
1: 不少沿江群众担心大规模开山挖河、船闸改建会不会干扰三峡水库防洪蓄水、水资源调度。面对大家的顾虑，张清勇给出了定心丸：整个新通道工程不涉及三峡水库水域，不会侵占库容和行洪断面，三峡枢纽原有的拦洪泄洪能力以及防洪调度体系都不会受到任何影响。
2: 项目建成后，因上游引航道开挖，可以为三峡水库增加1000多万立方米防洪库容，同时可以减轻航运调度对防洪调度的制约，进一步优化防洪调度空间。根据三峡枢纽所在的宜昌水文站长时间序列实测资料，三峡断面长江多年平均径流量约为4290亿立方米。三峡水运新通道建成并达到设计运量后，年用水量约为23亿立方米，仅占三峡断面多年平均径流量的0.5%，对三峡水库水资源调配能力的影响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1: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是“十五五”开局的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张庆勇表示，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的开工建设不仅是长江航运的一次迭代升级，更是助力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落子。
2: 三峡水运新通道有利于长江综合立体交通走廊高质量发展，将显著提升长江黄金水道通航功能，完善水运、铁路、公路等多种运输方式高效衔接的综合交通体系，助力长江综合立体交通走廊高质量发展，同时将充分发挥长江经济带城东起西、连通南北、通江达海的区位优势，有效促进长江上游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推动形成上中下游优势互补、协同发展的良好局面，为长江经济带沿线省份经济要素自由流动、深化对内对外开放合作提供便捷航运支撑，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助力畅通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此外，也将充分发挥长江大能力水运通道节能降碳优势，进一步推进船舶大型化、标准化，推动大宗物资运输公转水，减少碳排放与环境污染，助力实现生态优先和绿色发展。
1: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建成后，水利部门将按照防洪优先、兴力调度服从防洪调度、发电调度与航运调度相协调，并服从水资源调度的原则，统筹三峡枢纽防洪、发电、航运、供水、生态等多目标，进一步优化完善调度规程，更好发挥三峡工程的综合效益。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2026年全国高考今天进入第二天，昨天高考数学考试结束之后，数学难的话题上了热搜，甚至有媒体说高考数学难哭了学生。那今年高考数学卷真的格外难吗？今年高考命题有什么样的特点？人工智能不断发展，今后高考的命题又会有什么变化？多位专家还有一线教师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们的观点。
6: 教育部教育考试院负责人介绍，今年的数学试题打破试题固化模式，通过开放设问，鼓励多路径的探究与论证，将考察的重心聚焦于学生的思维品质与核心素养，强化思维过程考察。比如全国一卷和二卷的解析几何试题打破固有模式，创新考察了解析几何研究问题的基本方法，引导中学打破单纯通过背题型套公式来获取高分的模式。教育部教育考试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陈志文说，
7: 持续推进这种命题的灵活性，去固化，反刷题，这一点非常重要。 我们现在应试教育的一个技术的原因就是命题的固化，不再是学习，而是刷题教育。所以这些年在反刷题去固化上做了很多，去年有，今年也有。
6: 教育部教育考试院在对今年数学试卷评析中强调，多想少算，聚焦数学本质，全面反刷题不只体现在数学上，其他高考科目也在改变。

0: 时纠正一线教学偏差，培养学生真实语用能力，发展语文核心素养。中国教育学会中学语文教学专业委员会秘书长朱于国说，
1: 这些年的这个命题啊，在过去的常见的这个试题基础上，始终在根据语文素养发展的这个需求啊，在做出一些改变。今年呢，就是相对在坚守去年创新的这个基础上，做了一个就相对稳定的这样的一种调试，从语言的这个角度切入，从语文生活的角度切入，引导学生呢建构一种这个合理、规范、健康，这个高雅运用语言的这样的一种这个方式啊，这是一种非常正向的这个引导。
0: 全面改变固化的试题形式，全面强化考核核心素养。新高考跳出单纯考察书本知识的固有模式，将考察重点放在学科核心概念理解、知识迁移与实际问题解决能力上。这样的改革趋势已经让很多高中一线教师有了深刻的体会，也推动高中课程教育的改变。安徽省马鞍山市红星中学正高级教师、安徽省语文特级教师桂芳说，
2: 不仅是语文学科，各个学科呢都开始关注这种情境下的一些呢解决问题的能力，而不是简简单单的一种呢知识的一种把握。所以呢，我们可能平常呢学生在积累储备的时候呢，就要去多去把一些知识呢串在一块儿，然后思考呢这个知识背后的这种逻辑底层，甚至呢去思考这个知识背后的一些知识链、问题链。同时呢，他也要关注就是我们说这种思辨性，就是现在的这种高考命题，就是越来越强调注重思辨性，注重于对问题的思考。
0: 人工智能时代，有观点认为知识学习不再重要，但是高考命题恰恰突出基础知识、基本方法、基本能力考察，引导学生提升洞察力，真正理解知识产生过程和学科底层逻辑，培养深度思考的习惯和提出问题的能力。教育部教育考试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陈志文认为，高考考察的能力才是人才培养的必须。
3: 高考在内，这种考试对我们人才培养的重要性，它不再简单是一个评测，为高校选拔人才，它更是迫使孩子们去什么，积累知识，去思考，把这些基础知识、基础能力变成自己的能力，而不是利用了人工智能的能力。如果长此以往，我们的学生必然被钝化，这对我们人才培养会造成深远的影响的。
4: 所以我们说啊，其实说题难不如说是题心，确实呢是高考正在告别背题型、套公式的旧有的模式，转而聚焦对思维品质和核心素养的考察。那对于 AI 的到来，高考也提醒我们，教育的最终目的是培养能独立思考、能解决真实问题的人，在这个过程当中积累的思维品质，那是任何技术都无法替代的。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大家都是越来越有经验的消费者，不知道您看中了某件商品的时候有没有这样的习惯，比如说决定买之前先去看一看网上的各种测评，小件的从美妆到零食，那贵一点的呢从手机电脑到新能源汽车，各路博主通过测试对比帮消费者来避坑。可是看多了，您可能也会发现有些测评啊，是一边在猛夸某个品牌，一边狠踩竞争对手，有的呢嘴上说着独立测评，背后却和品牌方合作推广。这些看似客观的第三方测评，究竟有多少是真实体验，多少是在暗中带货，我们消费者真的是雾里看花。针对这种情况，最近国家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了网络测评活动规范，新规怎么破解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些市场乱象，提出了哪些针对性的举措，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一群来了解一下。
6: 从手机到美妆，从食品到日化用品，记者在某短视频平台以及主流社交平台上搜索测评对比避坑指南等关键词，发现几乎所有的大众消费品都有各类第三方测评账号在做测评对比。
7: 今天呢，我只针对产品，不针对品牌，这一筐子的风大彩妆，对不起，得罪了。首先前两个产品就要得罪我的一个大客户，以下言论真的只针对产品，没有说整个品牌和集团不好的意思哦，希望你 你不要生气，新年铃声大噪的磨皮粉饼在他的面前没有重皮平等，因为他只磨皮肤很好的油皮。
6: 在一个粉底测评

0: 的视频中，某测评主播用所谓的测评对比，一方面贬低某品牌的粉底产品，但是却对另一个品牌的相关产品倍加推崇。评论区内也有不少评论表示感谢博主的推荐、放心冲等等评论。记者调查发现，在食品、数码产品、美妆、护肤品等大众消费品领域，各类网络测评尤其多，其中夹带私货、拉踩抹黑的测评也不在少数。有不少消费者就表示上过第三方测评的当，以商养策，隐形拉踩，或者是既当裁判又当运动员，这些越界行为将第三方测评或者是网络测评变成了一门灰色生意。中国消费者协会、市场监管总局等有关部门此前就多次披露第三方测评的市场乱象。中消协消费监督部索木雅表示，
1: 市场上第三方测评账号众多，测评方法和标准也五花八门，测评质量参差不齐，涉嫌以商养测及以测养商的现象屡见不鲜。我们发现少数第三方测评非但无法帮助消费者做出正确的判断，反而可能会影响正常的市场秩序。
0: 针对上述乱象，此次两部门出台的新规明确，网络测评活动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遵循商业道德、公序良俗，坚持客观公正、全面准确的原则。针对名为测评实为商业广告的商单测评，新规也明确，接受第三方委托、赞助或者是与测评样本相关方存在利益关系的，应当做出显著提示。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陈银江解释，
2: 你是个人的这一种体验得出的这么一个测评的效果，还是说你是商测一体的，还是说跟别人做广告的有商业的合作的，你都要做出显著的这种提示，保护消费者的知情权，确保测评信息的透明度。
0: 汽车、电子产品、家电产品等商品的功能和性能如何，是消费者在挑选商品时重点关注的指标之一。新规明确，涉及对产品功能、性能等项目测试，应当委托具有法定检验检测资质许可的检验检测机构，按照相关标准以及技术规范开展测试。对于食品开展检验检测的，测试方应当具备相应资质，不得使用非标方法，不得测试无国家标准检验方法的项目。
2: 你作为一种专业测评分享的时候，那你就一定要有具备这一种法定的这种检测的资质，那你要符合我们相应的这一种检测的这一种方法，那你就要对社会公众去负责。
0: 此外，新规还明确，网络测评不得采取不同标准、不同方法对同类产品进行横向、纵向的比较，也就是说，不能故意采取不同的标准来拉踩诋毁。所测评的产品也不能是厂家送测的优化版本，而必须是消费者能在市面上买到的正常版本，杜绝针对性优化。那么，消费者在选购商品时，如何警惕跑偏的第三方测评？中消协消费监督部汤哲建议，
3: 消费者在浏览相关测评信息时，对于评论吐槽意见较多、带货推销倾向明显甚至有失公允的，要及时搜索查证，自觉远离。针对偷换测评概念、测评结果自相矛盾等涉嫌误导、欺骗消费者的行为，可保留证据向相关互联网平台和有关部门进行投诉举报。
0: 如果今后消费者想要分享自己购买商品的感受时，还能不能发视频发帖子了呢？难道也要委托检验检测机构测试后才能发布吗？新规明确，未对产品开展测试，仅凭感知、观察、体验等主观感受对产品进行评价，应当进行说明，并且在信息展示过程中显著标明仅为个人体验或者是主观感受，仅供参考等内容。陈银江解释，
2: 如果你只是你个人的消费者个人的一个消费体验的一个分享，作为你个人消费体验的一个信息的交流参考，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我把我个人的感受是吧说出来给大家去分享，我觉得这个是可以理解的。
0: 针对网络测评乱象，陈银江建议有关部门应当建立更加便捷的产品检测渠道，简化检验检测流程，有针对性地发布更多权威测评信息，满足消费者需求。
2: 对一些虚假宣传的，尤其是根本就不检测就去通过这种虚假的数据去欺骗消费者，去误导公众的那这种行为，要依法的严厉的查处，或者说建立相应的这一种测评的黑名单。那么另外一个呢，也要畅通维权的渠道，从检测的成本、举证的成本，从消费维权的效率上去方便消费者去维权，满足消费者的这种实际的这种需求。

0: 新规的落地既是对乱象的整顿，也是对诚信测评的鼓励。我们也期待随着规范的实施，网络测评可以少一点套路，多一点真诚，真的成为大家放心参考的购物指南。而对我们普通消费者来说呢，也多了一份提醒，面对五花八门的测评，咱们还是得有点自己的理性判断。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广告，很快回来。
1: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2: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1: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2: 三棵树马上住，
1: 更健康的中国区。
3: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4: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3: 广西金嗓子，
5: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6: 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7: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8: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7: 他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9: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 年化收益能到15%。
7: 他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10: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喂。
7: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它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6: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11: 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2: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3: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11: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4: 三二一，点火！
15: 怒放结果，接续再造，
16: 中国无限战，
15: 永远值得期待。
17: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18: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六月八号，星期一，农历四月二十三。欢迎收看内江新闻。
1: 下面为您介绍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新增物业费缴纳、车位购置等使用场景。我市公积金提取新政六月起实施。
1: 省运会青少年项目八人制足球乙组名少开赛。
0: 五十二周游专栏。今天让我们走进秀美山王，一起邂逅向日葵花海，解锁田园慢生活。
1: 下面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日前，记者从内江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获悉，为拓宽公积金使用场景，减轻群众住房消费压力，我市进一步优化调整住房公积金提取相关规定，多项惠民新政于2026年6月1日正式落地。其中新增物业费、车位购置费提取业务，同时放宽全款购房提取时限，扩大代际互助购房提取范围。
2: 本次新政最大亮点是新增两类提取范围，其中物业费首次纳入公积金提取范畴，小村人全国范围内自有自住住房，可每年定额提取2400元公积金用于缴纳物业费，该业务不与其他提取业务冲突，每年可申请一次，仅限一套住房办理。同时车位购置费纳入提取范围，小村人购买合规产权车位，可在网签备案或不动产登记12个月内一次性提取公积金，提取金额不超过车位购置总价。新政同步放宽原有提取政策，大幅优化全款购房提取条件。新规将全款购房公积金提取时限由原先一年延长至五年，购房者五年内每年可提取一次公积金，累计提取总额不超过房屋总价款，极大提升了资金使用灵活性。此外，我市扩大代际互助购房提取范围，小村人家庭购房可同步提取本人、配偶、子女、父母的公积金，资金可用于支付购房全款、首付款或偿还房贷本息，累计提取金额不超过住房消费总支出，有效缓解家庭购房经济压力。据了解，本次新政适用于全国范围内自住住房及合规产权车位，同时设置动态调控机制。若我市公积金个贷率达85%及以上，相关政策将暂停执行，以保障公积金制度平稳运行。此次政策优化旨在全方位释放民生红利，切实提升群众安居幸福感。
0: 下面摘要播出评论员文章：公积金新政让甜城更甜。
2: 六月一日，内江市住房公积金新一轮提取贷款双向重磅新政正式落地。此次改革在原有惠民框架之上再做纵深优化，力度为近年最大、覆盖场景最全、开放范围最广、创新亮点最多，多项举措走在全省前列。公积金制度的本质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造福于民。近年来，群众诉求从能买房转变为买房成本更低、持有负担更轻、使用更加自由。内江精准研判民生痛点与市场堵点，系统性重构公积金使用规则，通过提取、贷款双向突破，让沉睡的公积金资金真正从账面数字变为群众可触可及的安居红利。在提取端，新增物业费、产权车位提取，补齐日常居住消费短板，全款购房提取时限从一年放宽至五年，代际互助提取购房扩大到全国范围。至此，公积金不再只是买房钱，更是能付物业费、买车位的生活备用金。在贷款端，额度大幅提升，阶段性取消贷款次数限制，允许缩期、展期、变更还款方式，并创新装修贷款举措，一套组合拳下来，刚需和改善家庭的购房门槛、持有成本显著降低。此次提取加贷款双轮改革，对内江民生改善、楼市发展、城市建设具有多重意义，对群众而言，实现全生命周期安居减负。从首次刚需购房、二次改善换房到车位购置、日常物业缴费、房屋装修，公积金实现买房、持有、升级、维护全链条赋能。对楼市而言，低利率、高额度、无次数限制贷款，有效降低购房门槛与持有成本，提振刚需，改善型消费信心。 装修贷款的落地进一步激活二手房存量房装修消费，推动楼市从以购为主向购改并举转变。对城市而言，宽松的安居环境能够有效留住本地青年，承接成渝外溢人口，吸引外来人才就业安居，擦亮宜居名片。政策红利的关键在落地，内江强化数字赋能，将民政不动产数据嵌入业务系统，市内房产物业费提取仅需身份证和银行卡，手机端零资料办理，线上七成24小时受理，线下网点同步服务，真正让群众零跑路。此次内江公积金新政不是简单的政策叠加，而是民生思维的深刻转变，从限制性管理转向服务型赋能，从本地化封闭转向全域化开放，从单一购房保障转向全场景安居服务，期待这一套组合拳能更加筑牢安居底线，激活城市活力，护航高质量发展，让更多市民在田城真正实现安居安心安业。
0: 6月8号，四川省第15届运动会内江赛区阶段赛事承办工作复盘会召开，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蒋学冬出席会议并讲话，副市长王良主持会议。会议听取了四川省第15届运动会内江赛区上一阶段赛事承办和下一阶段赛事筹备情况，总结成效，分析了当前筹备工作的短板和问题，系统部署下一阶段重点任务。目前内江已成功承办青少年项目帆船翻板冲浪比赛、群众项目

0: 传统武术、舞龙舞狮、七人制足球共四个项目。内江代表团共获青少年项目两金两银三铜，金牌数暂列全省第三，并且获得本届省运会青少年项目首金。群众组共获六金五银九铜。会议强调，承办第15届省运会，使命光荣，责任重大。各级各有关部门要坚定办赛信心，以最高标准、最严要求、最实举措，坚决扛起办好省运会的政治责任和属地责任，确保后续赛事安全、有序、精彩举办。要聚焦重点关键，锚定办赛精彩、参赛出彩、安全稳妥、群众满意总目标，紧盯时间节点与核心任务，细化落实举措，常态化排查安全隐患，强化治安管控与医疗保障，深化多方协同联动，全力保障赛事平稳有序开展。要强化责任担当，认真贯彻落实一线工作法、闭环工作制、对标创一流实干导向机制，压实工作责任，从严督导问效，严守工作纪律，扎实推进各项筹备工作，确保赛事承办各项任务圆满完成，向省委省政府和全市人民交上一份满意答卷。日前，四川银行杯四川省第15届运动会青少年项目八人制足球比赛乙组在威远县国家南方联界足球进训基地开赛，来自全省各市州的多支代表队齐聚联界绿茵场，开启为期八天的精彩对决。
1: 本届省运会由广安、内江、宜宾三地联合承办，内江赛区承接多项足球赛事。本次八人制足球乙组赛事集结全省各地优秀青少年球员，各参赛队伍经过数月封闭集训、战术打磨，从体能储备、攻防配合到临场战术均做好充分备战，全力冲击省运荣誉。开赛当日，多场小组赛同步打响，赛场上球员们奔跑抢断、传接配合、临门劲射，默契的团队协作与利落的个人技术轮番上演，场边教练员临场调度，观众呐喊助威，热烈氛围铺满整片赛场，精妙扑救、精准破门等精彩画面接连不断，充分展现四川青少年足球后备人才的竞技风采与昂扬向上的体育精神。据赛事组委会介绍，本次青少年项目八人制足球乙组赛程从6月4日持续至6月11日，采用小组赛加淘汰赛赛制，各组队伍通过多轮比拼决出最终排名。八人制甲组赛事将于6月13日接续开赛，继续在联界基地展开比拼，内江代表队将参加甲乙两个组别赛事。6月8日，2026年高考迎来第二天考试，我市城区持续降雨，湿滑的路面、拥堵缓慢的车流，给广大考生出行带来诸多不便。风雨之中，我市社会各界暖心护航，接力值守，全力保障考生平安复考。
2: 就今天这，你当你说就今天排个车方面。
1: 当天上午，东新区栖霞路绿岛银座爱心送考点秩序井然，暖意融融。记者黄丝带张贴爱心送考标识的爱心车辆往返穿梭，点对点护送考生奔赴考场。受雨天复杂路况影响，现场曾短暂出现运力紧张情况，执勤交警迅速疏导交通，统筹调度。现场志愿者全力衔接考生出行需求，不少途经的私家车车主主动临时加入送考队伍，各界力量凝心聚力，接力护航，用平凡善意筑牢保障防线，为学子的高考之路撑起温暖的保护伞。
2: 还没有系黄丝带，然后那个车主都主动过来询问是不是考生，然后他们也顺利地把考生送到学校去了，这一点令我非常感动。我觉得我们内江人还是非常多的热心爱心人士，以后啊我也会，我们都会一如既往的来做这些爱心志愿活动，祝今年的考生和以后的考生都是金榜题名，顺利上岸。
1: 在金科时代广场小区的爱心送考点，志愿者钟文霞早早开始协调送考车辆，确保所有车辆就位待命。 看到有考生走出小

0: 区，他立即向前安排车辆，将考生安全送往考场，全力保障送考工作顺利进行。
1: 今天是我参与爱心送考的第一年，作为一名经历过孩子高考的家长，我特别能深刻体会到高考对一个孩子对一个家庭的意义。我的孩子已经顺利地完成了高考，步入了大学，所以今年我主动报名，想把爱心送考这份温暖继续传递下去，用自己的一点力量为家乡的考生保驾护航。
0: 在东兴区和平桥五医院高考接送点，为全力保障高考期间考生出行安全顺畅，辖区执勤交警志愿者与社会爱心司机默契配合，通力协作，全方位筑牢高考保障防线，用心用情为广大考生平安赴考保驾护航。
2: 我于今年十五年参加爱心送考志愿活动了，能以这样的方式献出一份爱心，护送每一位考生准时抵达考场，我心里特别开心，也深感荣幸，希望所有学子能从容应考，金榜题名。
0: 考点之外，暖心接力从未停歇。清晨时分，内江一中考点外的东同路便开启临时交通管控，交警现场疏导车流，引导送考车辆急停急走。上午八点起，考生们陆续抵达考点，相较于首日，众人神情愈发从容淡定。考点旁的志愿服务站有专人全程值守，为考生和家长免费提供饮用水、备用文具，并设置临时休息区，方便大家避雨休憩。
3: 每年高考，我们都把考点周边的交通保障作为重中之重。今年我们提前制定了详细的交通管理预案，对送考车辆我们会第一时间上前引导，确保孩子们能以最快的速度、最安全的方式抵达考场。
4: 我们是内江市爱心志愿者协会，我们已经连续十多年在一中这个考点为特点。我们点位上有四个常驻志愿者，其他接送点的志愿者忙完后也会来到现场帮忙。我们主要提供饮用水，帮考生保管物品，然后协调车辆接送。
0: 在内江二中驼中校区考点外，各部门工作人员与家长共同绘就了一幅雨中护考的温情画卷。记者在现场看到，公安、交警、消防等部门工作人员冒雨坚守岗位，全力疏导交通，维护秩序，为考生筑起安全屏障。雨幕中，荧光绿与藏青蓝格外醒目。与此同时，不少家长也撑伞守护在考点外，默默陪伴孩子迎接人生大考。雨水打湿衣衫，关爱不曾减退，这一刻雨中的坚守与陪伴成为高考路上最暖心的风景。
5: 近日，由中共成渝扩容内江联合临时总支部组织开展的工友兄弟百余下围坐会在成渝扩容 ZCB2 项目部两场举行，项目管理人员与一线工友围坐一圈，以摆龙门阵的方式拉家常、听诉求、解难题，推动党建工作真正下沉至工地，打通服务工友最后一公里。
0: 活动现场，工友们围绕施工安全、生活保障、后勤服务、薪酬发放等切身问题畅所欲言，从增加宿舍空调配置数量到错峰调整施工作业时间，从配齐配足夏季防暑药品到强化员工安全技能培训，一条条朴实而具体的诉求与建议被逐一提出。
6: 以前有啥想法总觉得不好找领导说，今天这样坐在一起像拉家常一样把问题讲出来，领导当场就给答复定时间，心里特别踏实。
0: 各项目部经理对职责范围内的问题和诉求现场逐一认领，明确回应。对于涉及多个部门协调或需要统筹资源解决的问题，工作人员则仔细记录在册，明确整改实现与责任人，确保事事有着落，件件有回音。
7: 我们不仅要把项目建设好，更要把工友服务好、保障好，把问题解决在一线，把服务送到一线，让大家在项目建设过程中感受到党组织和企业的关心关爱。
0: 围坐会结束后，城内与公司工会联合东兴区总工会现场开展了下送清凉慰问活动， 东兴。

0: 区公安分局的反诈民警，还为工友们带来了实用的反诈防骗知识科普，为工友们的钱袋子加上一把安全锁。本次活动是城内鱼公司深入贯彻落实蜀道集团川高公司发展理念，以城鱼新路党建品牌为抓手，践行虹桥行动的具体举措。活动通过联动地方党组织与工会组织，推动党建工作与项目建设、群众工作深度融合，架起连接党心与民心的红色桥梁。
1: 接下来，总支将建立问题跟踪督办台账，确保每一条工友诉求和现场问题都得到落实和反馈，并将围坐会模式固化为项目党建的特色活动，长期坚持，为成渝高速公路扩容项目的安全、优质、高效推进注入源源不断的红色动能。
0: 日前，内江高新区举办第五期技术赋能干部铸魂、干部能力素质提升工程产业发展战略研修班。本次培训围绕软素养与硬科技双线展开。在软素养方面，着力提升干部在招商引资中的职业形象、沟通技巧与营商环境营造能力；在硬科技方面，集成电路领域专家帮助干部把握行业趋势，提升服务精准性。培训通过理论与实务结合的课程设计，有效促进了干部知识结构优化与专业能力升级，为内江高新区高质量发展夯实了人才基础。他从轧钢工成长为技术革新能手，用创新降本增效，用坚守传承匠心。他就是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四川省劳动模范、四川华裕车辆板簧有限公司机修工于培斌。今天由内江市总工会与内江市融媒体中心联合打造的甜美内江劳模工匠栏目，带您一同走进于培斌，看他如何书写新时代甜城产业工人的奋斗答卷。走进四川华裕车辆板簧有限公司生产车间，热浪扑面。今年52岁的于培斌穿梭在生产线间，有条不紊开展设备维保作业。1992年公司成立之初，18岁的于培斌作为首批农民工进厂，被分配到条件最艰苦的轧钢车间。火炉上千度高温，夏日车间如蒸笼，工友来了又走，他却一干就是34年。早已把企业当成自己的家，始终以饱满的热情扎根生产一线。多年来，于培斌在踏实劳作之余，紧盯生产痛点，钻研技改，深挖降本空间。公司曾经用电烘干汽车板簧，年电费超30万元。于培斌发现轧钢炉余热可回收，于是就地取材，成功实施余热烘干工艺，每年节省电费19万元。他牵头实施冷却水循环改造项目，实现工业用水零排放，每年节约水费4万余元。2012年，他带队攻克紧急出口订单中50多种异形钢板的技术难题，节省生产成本10万元。去年，企业更新换代生产设备，大批老旧机具被归入废品区。他细心分拣出混杂在废料里的全新高强度螺栓，变废为宝，为企业节省了一笔可观的配件采购费用。
2: 于培斌同志进厂30年，满身荣誉，却一直踏实肯干。他提出的10几项技术革新建议，累计为企业节约资金数10万元。更重要的是，他带动了整个班组钻研技术、敢于创新的风气，是全公司的榜样。
0: 从业路上，于培斌始终服从安排，随岗成长。2017年，公司技术升级，轧钢岗位取消，于培斌被调至机修工岗位。面对全新领域，他没有抱怨，虚心向老师傅请教，自学专业维修知识，勤学苦练，短短几个月便熟练掌握了维修技能。如今他不仅自身技术过硬，还主动扛起传帮带责任，毫无保留地将经验技艺传授给年轻员工。
3: 师傅常跟我说，干一行就要爱一行，专一行。他不仅手把手教我技术，更教会我做人做事的态度。

0: 有时候半夜设备出故障，他二话不说就从家里赶过来，这种敬业精神让我特别佩服。
1: 凭借数十年如一日的坚守创新与担当，于培斌先后荣获内江市五一劳动奖章、四川省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等多项荣誉，用平凡坚守成就不凡人生。
2: 我将持续加强专业知识学习，不断提升维修技能，以更扎实的技术功底做好本职工作，同时始终坚守岗位责任，确实保障公司设备正常运行，为公司生产发展贡献自己一份力量。
3: 两径葵花香满路，八卦奇石引田园。今天的52周游专栏，让我们一起走进位于威远县山王镇秀峰村的盛挂石家庭农场。眼下农场的向日葵次第盛放，金黄花田沿山野步道连绵铺开，搭配天然八卦奇石百亩果树园地，打造出集赏花徒步、鲜果采摘、农家美食为一体的一站式休闲好去处，成为市民周末短途出游的热门选择。
4: 来这里先送大家一条最美2公里，这里一路上全是向日葵，向日葵的花语呢代表沉默的爱，同时也有一举夺魁的意思，那我们一起来沿途欣赏一下。
3: 成片向日葵迎风绽放，20天左右的超长花期拉长赏玩周期，农场立足原生态种养思路，深耕休闲农旅发展，除标志性向日葵景观外，还依托得天独厚的天然盛挂石地貌，打造徒步观光线路。自然山水与田园花海相融，吸引了大批周边游客结伴前来休闲度假。
5: 我们的农场，初步现在有将近2公里的向日葵，花期接近20天。我们秉承生态理念，以休闲农家乐为主。我们这个地方除了农家乐，还有我们的盛挂石以历史而闻名，很多好朋友都晓得在这个地方来徒步旅游。
3: 如画花海，清新山林环境，让到访游客沉浸式拥抱自然。不少市民趁着闲暇时光邀约亲友自驾出游，在花香里放松身心，尽享乡野闲适。
6: 跟朋友一起约得出来，还可以，空气很不错的，花也很漂亮。一路走上来，看的都是很美丽的风景，然后空气也很好，给人的感觉就是赏心悦目嘛。
3: 据了解，盛挂石家庭农场占地100亩，园区主打桃李等特色鲜果培育，围绕摘、吃、玩三大游玩核心，集齐花海观赏、鲜果采摘、网红奇石打卡、地道农家餐等多元业态。眼下园内的桃李已陆续进入成熟采收期，枝头鲜果挂满枝桠，依托山林自然环境，农场兼顾采摘体验与休闲游乐，配套农家餐饮设施完善，成为周边市民短途近郊出游的优选去处。
4: 这里有花有果有网红石头，还能带家人来吃一顿农家饭，周末不想人挤人，盛挂石家庭农场来一趟就知道了。
3: 各位观众，今天的内江新闻播送完了。
1: 更多资讯你还可以下载 i 内江手机客户端或关注内江新闻网。感谢收看，再见。
3: 再见。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六月八号，星期一，农历四月二十三。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离京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2: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迎仪式；
1: 习近平同金正恩举行会谈；
2: 习近平在朝鲜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1: 丁薛祥出席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
2: 国务院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
1: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继续加大对城市更新投资支持力度，统筹推进硬投资和软建设。
2: 全国小麦收获进度超六成。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启动纳斯尔军事行动打击以色列，以军称对伊朗战略防御系统实施大规模打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乘专机离开北京，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陪同出访的有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中午乘专机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当地时间12时许，习近平乘坐的专机抵达机场，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迎接，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步出舱门，走下舷梯，金正恩与习近平热情握手，朝鲜少年儿童向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献花。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朝鲜大使王亚军也到机场迎接。
2: 当地时间六月八号中午，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平壤金日成广场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盛大欢迎仪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报道。
3: 从机场到金日成广场途中，朝鲜民众在道路两旁挥手欢迎习近平到访。金日成广场正中悬挂着中朝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巨幅肖像，两旁以中朝双语书写的“朝中友谊万古长青，牢不可破的朝中友谊团结万岁”标语格外醒目。两国国旗迎风飘展，欢迎人群兴高采烈，翘首以盼。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时，马队骑兵列队迎接，军乐团奏欢迎曲，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在广场迎接，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共同登上检阅台，

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朝鲜人民军三军仪仗队。仪仗队员用朝语高呼祝习近平同志身体健康。此后习近平同金正恩一起观看分列式。

0: 广场上放飞悬挂中朝双语欢迎标语的缤纷气球，平壤各界群众和少年儿童身着节日盛装，手持旗帜、鲜花和气球，高喊中朝友好口号，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向到访的中国贵宾表达最诚挚的欢迎。习近平和金正恩沿着红毯前行，向欢迎群众和少年儿童挥手致意。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下榻。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亲自送至迎宾馆，蔡奇、王毅等参加。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8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时隔7年再次到访美丽的平壤，我感到十分高兴，也格外亲切。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以这次访问为契机，加强对新时期中朝关系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指引，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同为共产

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中朝传统友谊植根于双方共同的理想信念和奋斗目标，有深厚历史积淀，坚实政治基础，牢固情感纽带，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习近平指出，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双方要登高望远，继往开来，从两党两国关系发展历程中汲取智慧，在人类历史发展大势中把握机遇，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地区和平与发展更加美好的前景。习近平就发展中朝关系提出四点意见。第一，坚持以高层交往为引领，夯实政治互信根基。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引领中朝关系不断迈向新高度。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要隆重举办纪念活动，两党关系对中朝关系发展发挥重要引领作用，要进一步拓展和活跃两党各层级各领域友好交往，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互鉴，双方要加强外交、执法、军队等交流，落实好我和总书记同志达成的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汇聚智慧和力量。第二，坚持以为民造福为目标，提升务实合作水平。中方愿同朝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扩大经贸、农业、建筑、科技、医疗卫生等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双方要以边境口岸全面复通、民航航班和国际客运列车恢复运营为契机，扩大人员往来，实现双向奔赴。第三，坚持以友谊传承为动力，拉紧民心相通纽带。中朝用鲜血凝成的传统友谊是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共同维护好、管理好在朝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教育，传承好两国红色基因和传统友谊。中方愿同朝方用好各自优势资源，加强教育、文艺、旅游、体育、媒体、青年、地方、友城等交流合作，让中朝传统友谊更加深入人心。第四，坚持以公平正义为理念，丰富战略协作内涵。面对人类向何处去这一重大课题，我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希望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得到包括朝方在内的国际社会广泛支持和积极响应。亚洲是中朝等地区国家的安身立命之所，中朝两国应加强战略协调和配合，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共同维护地区和平与发展。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7年再次访问朝鲜，是朝鲜人民最尊重的贵宾，我们表示最隆重、最热烈的欢迎。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来到平壤，体现了对朝中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友好情谊，对朝方是莫大的鼓舞。此访再次清晰表明，久经考验的始终站在自主和正义的历史正确一边的朝中关系是多么牢不可破。朝中两国的特殊性不仅在于我们互为邻国，更在于双方具有深厚传统友谊和共同的理想信念，并对此彼此珍视和代代传承。金正恩表示，去年9月我同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会晤后，两国关系在各领域活跃发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由衷感谢习近平总书记同志就新时代朝中关系发展提出的重要意见，朝方各部门将同中方同志一道全力以赴全面落实，推动双方在经贸、基础设施、科技、教育、人文等广泛领域的交流合作取得新发展。

0: 通过党纪渠道加强经验交流互鉴，为朝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提供宝贵助力，帮助朝鲜人民同中国人民一道迈向现代化之路。金正恩表示，朝方高兴地看到在习近平总书记同志领导下，中国取得令世界惊叹的发展成就，国际地位极大提升。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深远意义，得到世界人民的支持和赞赏。近年来，国际社会正经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朝方将始终不渝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坚定支持中国维护核心利益的政策和立场。巩固和发展新时代朝中友谊是人民的选择，时代的需要，是朝方始终不变的战略选择和坚定不移的战略意志。我们会一如既往将发展朝中关系作为国家最重大的第一战略事业，为把朝中关系建设成国家关系的典范而竭尽全力，共同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贡献。蔡奇、王毅等参加会谈。
1: 本台消息，在赴平壤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题为《继往开来，砥砺同行，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中朝传统友谊是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朝传统友谊始终牢不可破，历久弥坚，不断焕发蓬勃生机活力。习近平强调，最高层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中朝关系的鲜明底色，命运与共的传统友谊是中朝关系的深厚根基，高水平战略协作是中朝关系的时代内涵。近年来，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和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朝双方坚持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砥砺前行，不懈奋斗。中国正在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朝鲜正在开启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习近平指出，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从战略高度把握中朝关系，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要深化战略沟通，牢牢把握中朝关系发展正确方向。要加强交流互鉴，共同推动两国社会主义事业行稳致远。要拓展务实合作，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要密切多边协作，坚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我们愿同朝鲜同志携手前行，续写新篇，让中朝传统友谊焕发更加璀璨的时代光辉，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0: 本台消息，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今天上午在湖北省宜昌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开工仪式，并宣布工程正式开工。开工仪式上，项目业主中国三峡集团湖北省主要负责同志先后发言。10时12分，丁薛祥宣布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工程建设正式启动。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中央企业负责同志、咨询设计和建设单位代表、当地群众代表等参加开工仪式。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最大的综合性工程。工程建成后，三峡枢纽、葛洲坝枢纽都将形成四线船闸格局，有利于提升长江黄金水道通航能力，更好支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等工作作出部署。规划强调，

0: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推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为主线，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一体提升减灾预防、抗灾设防、救灾保障能力，一件事全链条推动重点行业领域安全整治，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有效防范重大涉险和较大事故，最大限度降低自然灾害损失，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规划部署了深化应急管理改革创新，推动构建大安全、大应急格局等五方面重点任务，安排了五大类共17项重点工程。
1: 国新办今天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继续加大对城市更新投资支持力度，统筹推进硬投资和软建设，将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明确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任务落实落细到群众可感可及的一个个具体项目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规划设置了城镇危旧房改造、老旧小区改造、地下管网改造、公园绿地提升等10项指标，重点部署老旧街区、厂区改造、完整社区建设、好房子建设等民生与发展工程。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秦海翔介绍，这些指标旨在解决群众身边的急难愁盼问题。
3: 在指标的设置上，聚焦为民、便民、安民，提出了城镇危旧房改造、城镇老旧小区改造、新建及改扩建体育场地、城市公园绿地等指标。另一方面呢，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做到可感知、可量化、可评价。
2: 为保障规划落地，中央资金投入持续加力。国家发展改革委固定资产投资司负责人关鹏介绍，2026年中央预算内投资城市更新专项安排970亿元。
4: 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970亿元，推动改善居民的居住条件，完善公共服务设施，惠及的居民户数大约有800万户。在两重建设中，大力支持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改造，通过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城市的燃气、供水、排水、供暖等地下管网的建设改造。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1600亿元，比上一年增加了250亿元。
2: 在存量土地盘活方面，自然资源部推出5年过渡期创新政策，有效降低更新成本。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局长谢海霞介绍，
5: 我们推出了过渡期政策，老旧厂房、闲置楼宇如果转型文旅、养老等产业的，5年过渡期内，原用地主体可暂不变更用地性质，无需补交土地价款，待过渡期满后再完善用地手续。
2: 规划还强调，坚持先体检后更新，健全城市体检与城市更新一体化推进机制。未来5年，全国将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11.5万个，建设改造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以城市更新为重要抓手，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
0: 本台消息，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显示，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1亿亩，收获进度61.82%。安徽麦收基本完成，河南过90%，江苏过60%，山东过30%，陕西过20%，山西过10%，河北近10%。气象部门预计，今天到10号，麦收地区天气以晴为主，局地可能有短时阵雨或强对流天气。
1: 本台消息，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受局地强降雨影响，湖南、重庆、贵州、广西29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最大超警幅度2.16米。其中，湖南吴水、重庆桃花溪、大冕溪河、龙潭河、易家河、酉阳河、贵州小江、牛郎河等8条中小河流发生超保洪水，最大超保幅度1.40米。目前，大部河流已出峰回落。另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今明2天，福建、广东、云南中西部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山洪和地震。

0: 灾害、中小河流洪水以及城市内涝等灾害风险较高。国家防总今天针对福建、广东、云南三省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教育部今天部署于六月至八月开展2026届高校毕业生就业百日冲刺行动。行动期间，各地各高校预计举办校园招聘活动4000多场，提供岗位信息超500万个。国家大学生就业服务平台持续推出线上专场招聘10多场，汇集提供岗位超150万个。
0: 今天发布的2025年中国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海洋生态状况总体保持稳定，珊瑚礁、海草床、红树林、海岛生态系统状况以优良为主。
1: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完成展会备案，首票进境展品已顺利通关。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欧委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近日出席活动时称，欧委会正考虑出台立法，强制要求关键行业企业减少对单一供应商依赖，将供应来源多元化。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中欧经贸关系不是你输我赢的零和博弈，完全可以相互成就，互利共赢。
3: 中方已多次阐明，中欧在产业链、供应链上深度交融、相互依存，是经济全球化和市场作用的结果，符合双方企业的利益。我还要指出的是，欧方的举措不助于提升自身的产业竞争力，同欧盟一贯标榜的市场经济、公平竞争和自由贸易原则更是背道而驰。中国有句老话，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中方对解决中欧经贸分歧的态度是开放积极的，希望欧方与中方相向而行，通过对话协商解决问题，推动中欧经贸合作更好地造福双方的企业与民众。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伊朗媒体8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宣布启动代号为纳斯尔的军事行动，打击以色列境内多处空军基地。同一天，以色列国防军表示，数十架以色列空军战斗机对伊朗境内战略防御系统实施了大规模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4: 为回应以色列扩大在黎巴嫩军事行动并空袭离首都贝鲁特南郊，伊朗7号晚对以色列发动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8号的声明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对以色列内瓦提姆和泰勒诺夫空军基地实施打击。声明强调，此次行动是对以色列此前对伊朗境内多处雷达设施发动导弹袭击的回应。本阶段行动强调快速反应和扩大打击目标范围。声明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各作战单位已做好在各战线实施进一步行动的准备，并已根据不同情况制定预案。以色列国防军8号称，伊朗近期在多地部署防御系统，试图恢复其在此前军事冲突中受损的探测和防御能力。以军表示，以军8号的打击已摧毁这些系统。当天早些时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以色列使用空射弹道导弹袭击了伊朗境内的目标。当地时间8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宣布，针对敌人对伊朗某石化企业的侵略，革命卫队稍早前对以色列海法的类似企业发动了导弹袭击。卫队警告称，以色列通过袭击民用目标和石油工业目标，开启了一场危险的行动。伊朗打击范围将涵盖该地区所有能源目标，而其对全球经济造成的后果应由美国承担。当地时间8号上午，伊朗胡奇斯坦省安全官员表示，该省的卡伦马赫沙赫尔石化公司遭到以军袭击，部分设施受损。以色列国防军随后证实，此前对伊朗西南部的石化设施实施空袭。当地时间8号上午，伊朗方面消息称，一架敌方无人机在德黑兰上空被击落。当地时间8号，伊朗首都德黑兰梅赫拉巴德机场宣布所有航班暂停运营，直至另行通知。目前，伊朗首都德黑兰的两个民用机场全部进入暂停航班运营状态。同一天，伊拉克民兵武装伊斯兰抵抗组织宣布将参与针对以色列的

0: 军事行动。也门胡塞武装称8号向以色列中部雅法地区发射一批导弹，同时宣布禁止以色列在红海航行。
1: 其他国际消息，今天7:37在菲律宾群岛地区发生7.9级地震，震源深度40公里，目前地震已造成32人遇难，上百人受伤。今天下午，菲律宾已解除稍早前发布的海啸预警。
2: 日本财务省8号公布的国际收支统计报告显示，4月日本旅游收支顺差为5465亿日元，同比下降25.2%。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王毅、赵淑楠，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4: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3: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5: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3: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6: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21:00，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8: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贺佳。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8号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木兰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在前往木兰馆的路上，沿途站满身着民族盛装的热情民众，热烈欢迎习近平的车队经过。木兰馆宴会厅张灯结彩，鲜花吐蕊，洋溢着喜庆热烈的氛围。晚7时许，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木兰馆，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热情迎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亲切合影，朝鲜党和国家领导人列队欢迎致敬。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金正恩和李学主陪同下步入宴会大厅，全场人员起立欢迎。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分别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朝传统友谊在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中薪火相传，历久弥坚。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中朝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这次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重要共识，我们一致认为要从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战略高度把握时代大势，顺应两国人民共同愿望，加强高层交往，深化战略沟通，拓展务实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朝关系高水平发展，携手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更加美好的前景，促进人类社会不断进步。习近平表示，今年朝鲜劳动党9大胜利召开，对朝鲜党和国家事业长远发展作出战略规划和重大部署，开启朝鲜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作为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中方衷心祝愿在以金正恩总书记为首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朝鲜人民顺利完成

0: 朝鲜劳动党九大提出的目标任务，推动朝鲜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金正恩代表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习近平到访表示最诚挚的欢迎。金正恩表示，今天的平壤到处洋溢着友好情谊，热烈欢迎朝鲜党政府和人民最尊贵的客人。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即来到朝鲜，彰显对发展朝中两党两国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对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最宝贵支持。金正恩表示，我与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九个月再次会晤，就结合新的形势变化，进一步推进具有新的时代内涵的朝中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广泛交换意见，必将推动具有深厚历史传统的朝中友谊加速向前发展，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做出贡献。朝鲜人民对兄弟的中国人民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由衷感到高兴，相信在以习近平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伟大的中国人民必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完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中创造更大成就。蔡奇、王毅等出席宴会。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杨洋。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将关注，今天是世界海洋日，辽河口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斑海豹最大日上岸数量连续三年创新高，广西涠洲岛故事鲸洄游已十年，带获当地观鲸文旅。如今海洋生态修复走到了哪一步？科技手段又在其中帮了什么忙？以及所谓的夏日降温神器冷感喷雾热销，有人用后出现大量红斑和水泡，甚至有人被冻伤。冷感喷雾到底是怎么起作用的？喷涂时又该注意些什么？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来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0: 今天是世界海洋日，自然资源部发布2025年中国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海洋生态状况总体保持稳定，局部有所改善。珊瑚礁、海草床、红树林、海岛生态系统状况以优良为主。重点海湾和河口的生物群落结构基本稳定，优势类群没有发生明显的更替，沉积环境保持良好。比如在辽宁辽河口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随着辽河口湿地生态的修复，越来越多的斑海豹选择在这里安家。今年高峰期，斑海豹最大日上岸数量451只，连续三年创新高。近年来，我国的海洋观测监测能力不断提升，形成了集海洋站、雷达、浮标、船舶、无人机、卫星遥感于一体的暗海空天综合观测监察网络。广大科研人员都运用了哪些技术、新设备来保护海洋生态？保护海洋生物，我们可以做些什么？今天为您请到的嘉宾是山东大学威海校区海洋学院教授、国际捕鲸委员会鲸类搁浅工作组成员王亚民。王教授，你好。
2: 哎，你好。
0: 2025中国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总共是有78页，分为4章和1组专栏，涉及到了我国海洋生态的方方面面。那如果说和以往相比较的话，今年这一份报告当中最大的亮点是什么？我国海洋生态的总体情况又如何呢？
2: 应该说这个刚刚发布的这个海洋预警监测公报呢，应该说跟去年的有所不同。它的内容呢，应该增加了很多，但是它最大亮点大概在于它的生态修复这方面的一个不同。原来侧重于它的一些现状啊，什么侧重一些人工的修复啊这一类的措施比较多。但是今年呢，就侧重于它的海洋生态系统的自然康复和自然修复。这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亮点。
0: 就是以往我们主要是通过这个描述现状，而这一次我们当中强调的是生态修复这个概念。
2: 它的自然修复，其实原来是人工修复的比较多。但现在呢，由于环境的改善呢，可能人工的过多的干预和过多的修复可能不需要太多了。通过生态系统的自我的康复能力呢，实现它的自我康复、自我修复。
0: 那如果说我们通过一些具体的案例来了解一下我国海洋的生态的话，我们在这份公报当中就提到了西太平洋斑海豹，说2025年春季辽河口的斑海豹最大日上岸量达到了364头。今年高峰期，在辽宁盘锦的辽河口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斑海豹的最大日上岸数量是451只，连续三年创下了新高。这个斑海豹啊，可能说到海豹，大家在动物园里面经常可以看到，但是斑海豹它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大家看到它的频次可能没有普通海豹那么频繁，而且它呢还被誉为是海上大熊猫，更说明它的数量绝对数量是相对比较少的。那请您给大家介绍一下它们的总量大概有多少，然后斑海豹它又有什么样的活动规律呢？
2: 应该说斑海豹呢， 它的分布呢是从北冰洋一直到我国的辽宁附近的海域，黄海海域都有分布。
0: 嗯，
2: 但是呢，中国分布的它的特点是分布在最南端的白海豹，所以它可能这个相对这个它的这温度的耐高温能力可能要相对强一些。
0: 嗯，
2: 中国最南端的白海豹呢，它主要分布在辽宁的辽河口，
0: 嗯，
2: 辽宁的旅顺，
0: 嗯，
2: 还有山东的长岛附近的海域比较多一点。
0: 嗯，
2: 应该说以前呢，由于受到人类活动的威胁吧，它的数量衰减得很厉害，大概若干年前大概只有不到1000头左右。最近几年由于这个生态修复的这个力度的加大，环境保护的措施的这个加强，现在白海豹大概能够恢复到2000头左右了吧。
0: 嗯，数量虽然翻了一倍，但是绝对数量还是比较少的哈。
2: 对，实际上白海豹的话在我们国家海域，首先它在因为是分布在最南端嘛，
0: 嗯，
2: 它可能不会特别多，它要跟那个像在北冰洋的这些白海豹比，甚至跟在日本海白海豹比的数量还是相对非常少的。
0: 嗯，是我们在提到这个2025年春季辽河口斑海豹的最大日上岸量是364头，今年的高峰期是451只。刚才您也提到了这个整个这个种群，它的数量可能只有原来是1000多只，现在到2000多只。那有这么多的来到这个比较靠南部的这个位置，这对于他们来说意味着什么呢？他们的这种活动规律是不是还主要在这种冰冷的海水当中会更适合他们？如果太热的话，他们是没有办法去习惯的。
2: 对，这是海豹这类动物的特点。
0: 嗯，
2: 这全球的海豹啊，主要分布在南极和北极，都是比较寒冷的水域。
0: 嗯，
2: 因为它的皮毛啊什么，它的脂肪它比较适应这种冷水或者这种寒冷的海域，所以一般不会游到热带海洋里边去。
0: 嗯，
2: 这是它的分布的特点。
0: 是。那很多人在动物园里面看到过海豹，然后觉得海豹的长相呢还是憨态可掬的啊，挺可爱的一种海洋生物。那如果再具体问的话，说这地球上有多少种海豹，想必是答不出来的。那么就想请教一下，这个海豹它的种类大概有多少种？如果说这个斑海豹它的数量只有2000多头的话，这是不是在所有海豹的各个种群里面算是比较少的一种了？
2: 确实是这样的，因为海豹的话，它应该属于这个。食肉目的，属于这个海豹，食肉目海豹这一类的海豹类的吧。
0: 嗯。
2: 全球大概应该有18种到19种左右的斑海豹。

0: 道吧。
1: 嗯，
0: 主要分布在南极、北极或者北半球，相对数量要少很多。
1: 嗯，
0: 那么它从数量的角度来讲的话，它也绝大多数海拔都分布在南极，比如在南极的话，可以达到几千万头。
1: 哦，千万级的。
0: 北极的话要少很多了。那么有在中国沿海呢，就更少，几乎这个。少的已经就可以忽略不计的程度了。
1: 嗯，
0: 所以说它从种群的角度，这个海拔应该是特别低微的。
1: 嗯，是我们在说到这个斑海豹的时候，它的绝对数量就本身就很少，但是我们又看到过很多海豹，甚至还看到过很多的海洋生物表演，包括海豹的表演。那我们看到的那些海豹的话，绝大多数它应该是来自于南半球，甚至是靠近南极洲那边，是吧？
0: 实际上我们国家看到的很多海豹呢，其实应该还是主要来自北半球吧。
1: 哦，
0: 它的种类不一定很多，但是它可能由于北半球的环境比较适合中国这个环境嘛，所以可能还是来自北半球。
1: 嗯，
0: 当然有些其他不是海豹，像海狮这类可能就是来自于南半球比较多一点。
1: 嗯，
0: 海豹应该主要还是来自北半球，也有个别的海豹来自于南半球，因为太远了。
1: 嗯，
0: 北半球本身海豹它其实虽然数量没有南半球多，但是净的数值其实也不小。
1: 嗯，是。那我们在说到斑海豹的时候，总会提到它的一些生活的习性，比如说有一个非常典型的习性，就是它在3949的时候于浮冰上产崽。这个行为大家知道哈，这个3949肯定是人类认为这个在北半球应该是最寒冷的一个阶段了。那为什么会选择这么冷的一个阶段来进行产崽？不是应该选择一个更舒适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段来产崽吗？另外他们为什么不像陆地上像藏羚羊啊野骆驼在春夏的这个季节吃的东西又多然后去进行繁殖，他为什么选择这样的一个时间呢？
0: 像海豹这类动物的话，其实它们耐寒能力非常高，所以说它们对温度来说应该说并不是很挑。
1: 嗯，
0: 它们所以选在这个像在中国这个地方，像这个辽东湾啊和这个这一带产子呢，主要是从它们的幼崽的那个成活率的角度考虑。
1: 嗯，
0: 因为如果是不是在冬季的话，那么它就很难把它的幼子生产在那个结冰的海面上或者冰雪的这个岸边。
1: 嗯，
0: 那么如果是不能结冰的话，他们的小海豹可能就会生活在海里边，那么就容易被它一些敌害啊一些天敌啊所捕杀。如果在冰面上呢或者在冰上呢，那么他们的成活率就会高很多，所以他们这种行为主要是为了提高他们幼崽的那个成活率，避免被一些天敌捕杀。
1: 嗯嗯嗯，
0: 那么其实应该说，它的幼崽也进化出适应这个环境的机制了。比如它的幼崽经常是白色的，体色是很白，
1: 就是跟冰的颜色差不多。
0: 其他很多海豹也是这样的。
1: 嗯，
0: 它幼崽经常是白色的，像这加拿大的青海豹啊等等很多海豹，幼崽都是体色都是白色的，像雪一样白。
1: 嗯，
0: 那么在冰雪上的时候呢，在冰面上的时候就很难被其他的敌害所发现，所以它更多是一种适应机制。
1: 嗯，
0: 或者保证幼崽成活率。
1: 嗯，
0: 然后海洋它跟陆地不太一样，陆地的话它可能春天的时候可能它的生物量就会大幅度的提高，所以它如果在春天产子呢，可能它的幼崽它可能就会更多的食物成率会高一点。
1: 嗯，
0: 那在海洋它一年四季其实温度有一定的差异吧，但是应该差不了太多。
1: 嗯，是，
0: 所以它一年四季的食物也没有太多的差异。你像那个北极和南极，它可能全年的温度都很低，但它的生物量是非常高的。
1: 嗯，
0: 所以温度并不能影响它这个食物的数量。
1: 嗯，也就是说，我们不能够用陆地动物的这个标准来衡量海洋动物哈。就即便是在3949这样的一个时间。对于斑海豹来说，对于他们的产崽行为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时段，既可以防天敌，同时呢，在食物方面又不会出现短缺。那我们知道，这个部分斑海豹在辽河口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它待在这儿就不走了，是属于一个长期驻留了。在山东蓬莱长岛国家海洋公园，工作人员也监测到了有七只斑海豹就在这儿落户了。那为什么有的个体它就不迁徙了？但他留下来是说他对于这个地方

0: 偶尔会有。
1: 嗯，
0: 如果当地的这个饵料收入非常丰富的话，他就没必要去别的地方索饵，所以就不存在索饵洄游这个问题了。
1: 嗯
0: 嗯，所以产子洄游它倒是经常发生的。你像呢，我们国家的白海豹，它每年大概要洄游到辽东湾这个地方去产子，它这个每年都是规律游的。如果这个地方如果确实环境很好的话，它可能不一定非要往北边游了。
1: 嗯，
0: 它产子在当地生活也是可以的。有些。白海豹留在当地，应该说跟当地的饵料生物啊、当地的生存环境啊，有一定的关系的吧。
1: 是，我们之前在说候鸟的时候啊，说有部分的候鸟可能也会出现类似这种情况，就是每年的这个迁徙啊，省了，我们就在这个地方，因为它不存在产子的问题，也不存在索饵的问题，这跟海洋生物倒是有一些类似的感觉哈。
0: 对对对，
1: 嗯，那白海豹它其实对于海洋环境的变化是。非常敏感的，它的这个生存状况是衡量生态系统的一个指标。那具体来说的话，斑海豹这个物种它更喜欢什么样的环境？食物来源、水质，对它来说哪个是更关键的一个因素呢？
0: 首先食物来源肯定是最重要的因素了。
1: 嗯，
0: 首先
1: 吃
0: 的食物，
1: 是。
0: 所以大多数的动物的洄游的话，都是索饵洄游，都是找食物的洄游。
1: 嗯，
0: 像斑海豹呢，包括这个。海豹类这类海洋哺乳动物，它可能更喜欢比较冷一点的水。
1: 嗯，
0: 它温度太高呢，它可能就受不了。所以像那个大型鲸类啊，包括海豹类了，基本的生活在冷水区。
1: 嗯，
0: 那么我们国家其实我们国家冷水区呢，大概像这个辽东半岛和这个山东半岛那个地方，它是一个冷水团。
1: 嗯。
0: 这地方冷水它是从北冰洋下来的那个冷水团，它是从北向南这种洋流下来的，所以这种形成很大的冷水团。
1: 嗯，
0: 那么白海豹呢，它就能适应这个冷水团。你看它一般很少进到渤海里边去，因为那地方没有冷水团。
1: 嗯，
0: 冷水团它就是它这个海潮呢或者是洋流呢，它一般的很难进入到这个渤海湾的里边去，所以它一般不到里边去。
1: 嗯，
0: 那像辽东半岛和山东半岛这个地方呢，由于它冷水团可以在这里，在这里形成，所以它基本能够很舒服的生活。
1: 嗯，有两个小问题哈。第一个就是，如果说它是从北冰洋一直到咱们辽宁都有分布的话，它对于水温的这种感知能力是比较强的。那如果太热的话，对于它来说，是不是也是由于它的这种生理构造，比如说外面一层厚厚的脂肪，会导致它体温迅速上升，产生极大的不适感？如果说这个海洋它没有这种冷水团的话，对于它来说是一个灭顶之灾吗？会出现这种情况吗？
0: 是的，一般来说，像那种这种脂肪比较厚的这种毛皮动物，
1: 嗯。
0: 如果温度太高，它没法散热的话，它可能就会，比如说跟我们人类一样产生中暑啊，类似这类效应。
1: 嗯嗯嗯。
0: 因为他们习惯于在北极和南极生活了，
1: 是。
0: 然后到热带去生活，它是很难活得下来的。
1: 嗯。
0: 这也之所以是为什么白海豹之所以在辽东半岛和那个山东半岛存在，别的地方不存在，因为别的地方它是没有冷水团的。
1: 嗯。
0: 它可能很多地方都是热水团。
1: 嗯，那对于它来说就是真的不适合的环境了。
0: 对对，是的。
1: 嗯，另外一个问题呢，就是在提到它的这个洄游哈，比如说刚才提到有产子洄游，还有索饵洄游。那如果说这个候鸟它的迁徙是有一定自然规律，每年都要进行的话，那斑海豹它的这种洄游也是有一定的规律，就是每年到了什么时候它就要往北去，是这样的一个情况？还是说，比如说它有这种索饵洄游的这种趋势，只要这里有冷水团，同时它又能够找到吃的，它就跟着这吃的一路向北去呢？
0: 很多情况下是跟着吃的向北边去。
1: 嗯。
0: 如果它这个地方有很多吃的，它可能就不一定非要往北去。但是产子它可能不行，产子的话它必须要洄游，因为不是所有地方都能结冰的。
1: 它得找一个冰面哈。
0: 嗯，对，必须找冰面。
1: 嗯。
0: 所以每年大概到冬天的时候，白海豹呢就从比如说从韩国的白领岛就洄游到我们的辽东半岛，辽东那个湾那一带来产子的。
1: 嗯，因为有冰啊，这是很重要的。
0: 对，有冰。
1: 嗯，那现在说到这个斑海豹上岸的数量回升，也得益于滨海生态系统的修复。辽河口598户养殖户全部退出，养殖设施也彻底拆除。长岛呢，有序腾退影响海洋生态的养殖筏架、围网等等，是1.9万亩。那海水养殖这件事情，对于斑海豹来说意味着什么呢？会非常严重的侵占他们的生活空间，并且可能会对他们的这种生存造成很大的障碍吗？
0: 应该说多数情况下的话。

0: 还是养殖跟八海豹生存区域它不会重合的。
1: 嗯，
0: 一般海水养殖容易造成问题是近岸的海水的污染的问题。
1: 嗯，
0: 但是海水适度的营养盐或者适度污染物的存在呢，有助于当地的饵料生物、当地的鱼类的生长。所以养殖跟八海豹的生存，它不是你死我活的矛盾吧？
1: 嗯，
0: 而是相辅相成的。
1: 嗯。
0: 但是海水养殖它肯定会造成海水污染的问题，因为它是投饵什么之类的这类措施，
1: 嗯，
0: 所以可能会造成一些海域的污染的一些问题，倒是有可能的。
1: 嗯，就是这两者的矛盾并没有那么激烈，但是即便是我们这样去做了，对于八海豹来说，起码我们在饵料方面，比如说这个投喂养殖的海洋生物的话，可能会对于海水造成一定的污染，而对于八海豹来说，这个环境对于它来说又是无法容忍的，所以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矛盾，并不是非常直接而且很尖锐的矛盾哈。
0: 对，他们反正既有利有弊吧，不能绝对说这个不利的，有利有弊，因为投饵的话，它会造成水体的这个营养盐的增加，那么饵料生物就会多，鱼类就会更多吧。
1: 是，
0: 那八海豹的食物可能会更多。
1: 这倒是啊。那不过说到这儿就有人好奇了，那近海海水养殖腾退了，可是我们得吃海鲜啊，就是这个海水养殖它放在什么样的位置会更好？现在的方案呢，有这个深远海养殖、海洋牧场、陆基工厂化养殖，那这几种方式到目前来看的话，发展的现状怎么样？它是不是每一个方式的养殖它都会存在一些核心的技术难点？主要都是难在什么地方呢？
0: 其实这几种这种养殖方式呢，目前大概是一种试验和尝试阶段。
1: 嗯，
0: 因为核心的问题可能就是一个养殖成本的大幅度的提升的问题。
1: 是，
0: 因为我们国家这个最近几十年这个养殖业发展很快，所以这个养殖成本下降的非常快。
1: 嗯，
0: 我们的鱼非常便宜。
1: 嗯，
0: 那么如果改用这几种生产方式的话，可能养殖成本会大幅度的提高。
1: 嗯，
0: 那么就会导致鱼的价格会大幅度的提升，这个老百姓能不能接受这个养殖鱼类的这个水产品的价格大幅度提升这件事儿就不好说，反正是。
1: 嗯，那如果
0: 而且这几种养殖方式它也不太一样。
1: 嗯，
0: 那深海养殖的话，可能现在刚刚开始尝试吧。
1: 嗯，
0: 那么可能究竟怎么样，现在还不好说，但是成本肯定会大幅度提升，因为用大量的设施嘛。
1: 嗯，
0: 那设施都非常贵。这么贵的设施的话，最后都要分摊到这个养殖出来的这个水产品的成本上去嘛。
1: 是。
0: 嗯，所以现在深远海他们养着一些高附加值的一些水产品的品种，但是这种高附加值水产品品种呢，也不是我们一般老百姓吃的，老百姓吃的都是特别便宜的水产品种。
1: 嗯。
0: 所以可能目前为止市场价来可能没有那么大，就是养这种高附加值的水产品。
1: 嗯。
0: 那深远海相对海洋牧场目前来说还是相对比较好的。因为它基本都是靠岸边很近，它的成本也不会增加，甚至有时候会降低成本，所以养殖这个海洋牧场这种方式倒是比较适合这个养殖的一个业的一个转移的一个方向吧。
1: 嗯，这个海洋牧场具体是指什么呢？就是我们在海里放牧，这么理解吗？
0: 对，就像相当于我们叫耕海牧渔，就是海里放牧一样。
1: 嗯，
0: 这可能会只要把海洋这个空间利用好了，可能就会这个增加海洋里边的水产品的种群数量，
1: 嗯，
0: 就是能做到可持续的这个采捕水产品从水域当中去，
1: 嗯，
0: 像最后一种的话，现在大家做的比较多的就是那种工厂化这种，在岸边工厂化的养鱼，这个也跟第一个也差不多，也是成本大幅度的提高，
1: 是它有一个
0: 很多设备，包括它
1: 的
0: 什么环境控制啊，什么这个。这类零排放啊，也是都会导致水产品价格会大幅度的上升。
1: 嗯，
0: 所以现在都是在尝试，大家在尝试，而且这几种养殖方式呢，才第一种和最后一种呢，可能还靠国家的一些补贴，如果没有补贴了，可能这种方式就持续不下去，做不下去。
1: 嗯，因为毕竟这个技术难点并不是最核心的问题，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个成本究竟怎么来承担，这对于陆基工厂化养殖也好，还是这个深远海养殖来好也来说哈，这个尝试我们是在做的，但是未来可能还有很多亟待解决的问题。那我们再提到这个辽河口重建河海湿地生态循环，这里面就提到了一个叫做蓬碱草的物种，这个陆地上的植物哈，它为什么可以影响到海中底栖生物和鱼类的数量？这是一个什么样的？

0: 关联的？
1: 严格来讲，它也不算是陆地的，它可能在潮间带的一类的生物。
0: 嗯，
1: 那么这一类生物呢，可能随着这个潮水的涨落，可能会，它能够起到一个净化水质的作用吧，它会吸收水里的一些营养物质吧。
0: 嗯。
1: 第二，它可能会为一些这个海洋生物，像底栖生物啊，和一些其他像贝类啊、什么虾蟹类这类提供它的那个栖息场所吧。
0: 嗯，
1: 然后为一些小鱼小虾提供这个庇护所，
0: 嗯，
1: 这些就可能会导致这个水产品或者是水生生物的种群数量的这个能够适度的增加。
0: 嗯，那提到这个蓬间草哈、叫碱蓬草哈、就是我们很多生活在内陆的人可能都没见过，就是它大概是一个什么样子，然后是通过我们人工去种植呢，还是说他们会自然出现在一些滩涂啊，这样的地方呢？
1: 它其实很多时候是它自然存在的，
0: 嗯，
1: 但是现在有些外来物种都是导致一些新的环境问题，
0: 嗯，
1: 像他们原来为了改善这个海潮间带的生态环境引进的什么护花迷草，现在这些护花迷草已经取代了像蓬间草这类的原来的这些，这个潮间带的植物了，嗯，所以造成很多生态问题，
0: 嗯，
1: 像蓬间草的话，它可能。颜色上，比如说它一到一定的季节，颜色会变色，所以有时候变成红色或者类似的颜色，所以它们盘锦那一带可能就形成一种景观吧。
0: 嗯，说到这个斑海豹的数量哈，就是它上岸的数量也增加了，那这就给人类提供了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机会，就有很多的摄影爱好者就会到附近去拍摄。那如果说我们去拍海豹，因为我们知道有很多人拍摄的这个对象啊是以动物为主，可能会拍鸟类，他们会选择那种长焦。那如果说我们拍海豹的话，它是不是也需要非常这个长的一个焦才可以拍得更好？您这方面有没有一些研究，就是说拍摄斑海豹它一般离多远会比较合适，既不会影响到它的正常的生活，同时我们又可以拍到一些清晰的照片呢？
1: 一般来讲，野生动物它都有一个安全距离，当你这个距离它到一定距离以内的，它就觉得不安全的时候就应该注意了，就不要靠得更近了。你像白海豹的一般的安全距离大概是50到100米左右吧。
0: 嗯，
1: 到那时候它可能就会产生警戒之心了。
0: 嗯，
1: 所以尽量不要在它产生警戒之心的这个距离内进行拍摄。
0: 嗯，
1: 一般保持在50到100米以外的距离可能相对好一点吧。
0: 嗯，
1: 就每种动物它的警戒距离都不太一样。
0: 嗯。这个斑海豹它视力好吗？我们可不可以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就是当一位摄影师正在拍一头斑海豹的时候，如果他看镜头了，这个就是有点影响到他的生活了，可以这么判断吗？
1: 斑海豹它应该它的视力应该不是特别好，它主要还是通过一些什么回声定位之类可能会多一点。
0: 嗯
1: 嗯，
0: 好，那么刚才我们主要是提到了斑海豹，稍后呢我们将会关注的是海洋生物布氏鲸。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避秽，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我是杨洋。今天是世界海洋日，接下来我们要认识的海洋生物是布氏鲸。2016年在广西涠洲岛海域，人们观测到了布氏鲸的身影，他们为这一片蔚蓝的海域增添了独一无二的生态价值，也让观鲸文旅成为当地日益火热的旅游名片。但是如何观鲸不扰鲸也成了亟待破解的一个现实难题。近日，我国科学家运用人工智能和地震仪识别布氏鲸低语，这让我们更好的可以知道它们的动向。那么究竟是怎么做的？还有哪些科技手段能够帮助我们保护海洋生态？继续有请山东大学威海校区海洋学院教授、国际捕鲸委员会鲸类搁浅工作组成员王亚民。王教授你好。
1: 哎，你好，大家好。
0: 嗯，咱们再来说说南边啊，这个布氏鲸。2025年中国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当中就提到了它，说到2025年已经累计识别的个体超过了80头。从2016年广西涠洲岛发现布氏鲸至今，已经有。

0: 10年的时间了啊。那这段时间呢，不光是我们了解了这种动物，就包括能够看到鲸鱼的这个目的地，涠洲岛也成了大家非常想去的一个目的地。那这10年，涠洲岛它为什么可以成为不识鲸的一个定期打卡地呢？
1: 你再说这个不识鲸的话，它是一种热带的这种热带海洋的一种大型鲸类。它大概有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远洋型的，在远洋活动一般很难见到，还有一种是近岸型活动的，像那个涠洲岛这属于近岸型的活动的这种不识鲸。不识鲸的话，它一般来说，近岸型的这种鲸呢，它一般不会做太远距离的洄游，但是它会随着饵料这个生物来进行一些短距离的洄游。像涠洲岛其实历史上它是一直是有不识鲸的，但是原来的种群数量应该不是很多。当然最近若干年呢，它种群恢复的或者是种群数量增加了很多。这个主要原因可能是由于涠洲岛周围的饵料生物它的生态系统恢复的比较好吧，它饵料特别多，所以不识鲸呢就过来觅食，那么别的地方不识鲸呢也都到这边来觅食，可能它的数量就会越来越多吧。所以它就成了不识鲸的定期的打卡地了。
0: 刚才提到不识鲸的时候，您提到它有远洋的啊，还有近岸的，这两种之间会有交叉吗？比如说我这一直生活在远洋海域的，然后呢最近我发现涠洲岛这地方吃的东西挺多，然后我也到近岸去觅食，这种可能性有吗？
1: 这可能性比较少，因为他们的习惯不太一样。远洋的它能吃的食物了，还有它的这个游泳的习性了，都不完全一样。所以它可能对这种近岸这种，一般远洋的它个体要相对大一点，近岸的个体要小一点。所以它们各自有各自的领地吧，就是近岸型的这活动在它这个岸边这个领地，远洋型活跃在远海这些领地吧。
0: 说到这个不识鲸，它的分布范围那就很广了啊，南北纬40度之间都能够生存，好像也没有像刚才说到这个斑海豹啊，对于水温有特别的要求，太热了没有冷水团了过不去了，它好像很能游，是这么来理解吗？就是它所能够到达的地方，就是这种远洋种的啊，就是所能到达的地方是非常广的，是吗？
1: 它到的距离是很广，但是它其实它的脂肪呢不是那么厚，所以它耐低温能力是很弱的。所以像不识鲸呢，基本的活跃在热带、亚热带的海域吧，水温比较高的地方。它不会到很冷的南极、北极去活动。
0: 也就是说，其实它想要见斑海豹一眼的话，这事情不太容易哈。
1: 对，因为他们对水温要求不一样。
0: 是。每年的12月到次年的4月，不识鲸呢都会洄游到涠洲岛附近去，捕食和繁育。但是今年哈，这个观鲸季似乎显得不那么平静。就是在年初的时候，有一艘渔船和一头成年的不识鲸相撞，导致它的背部呢被刮蹭出了伤口。而且我忘了是不是这同一头哈，就是它以前曾经受过伤，这次是又受了一次伤。那就是在当地观鲸区域已经实行了非常严格的进退管控的情况下，为什么还会发生这样的情况？是因为我们周围去观鲸的船实在是太多了，离他们又太近了吗？
1: 范围这看的话，应该这艘船应该不是观鲸船，它可能是一艘这路过的一艘渔船，可能是
0: 啊，对，这是
1: 因为它不识鲸的话，它是在海里边，它有时潜水嘛，在水下，你很难预测它什么时候露出水面。据调查认为呢，是这渔船正好经过这块水面的时候，
0: 它正好
1: 不识鲸突然冲出水面了，然后跟渔船发生了相撞。这种偶然的撞击事件的话，经常是很难避免的，除非这个区域没有这个船舶活动。实际很多不识鲸身上都有大大小小各种伤，因为它海里边有各种船的活动嘛，所以它也不知道什么时候突然露出水面，就可能就会撞上船。所以应该算是一种偶发的事件。
0: 是一个偶然事件，但是呢，这个不识鲸它是不是视力不太好啊？比如说上面即便是一个渔船的话，它应该也能够判定出上面有一个物体吧？它会这么误打误撞就撞上去吗？
1: 它其实像鲸类，很多鲸类它不是靠视力来看这个东西的，它更多是靠它的声波探测功能来判的。但是如果这种船比较多的话，可能就会干扰它的声波探测功能吧，它就分不清东南。

0: 西北了，可能就
1: 是。是，那刚才咱们说的是一个偶然事件啊，就是布什鲸和渔船的相撞。但是我们现在有这个一个监测数据，就是说涠洲岛附近几乎所有被识别了的布什鲸的身上啊，都有人为造成的创伤。那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这个频次，这种偶然性是不是太高了？另外一个就是这些伤，它对于布什鲸来说，会影响到它的生存，挤压它的生存空间吗？
0: 应该说这个鲸类的受伤的话，应该说在全球发生还是蛮频繁的，因为全球这个船舶的数量比较多，所以还是蛮很多不同的鲸类，包括布什鲸，它们身上都会发现各种这样的跟船舶碰撞的一些伤痕。
1: 嗯，
0: 尤其在船舶活动密集的地方，像近岸地区的话，这船舶比较密，特别容易碰伤。像这种近岸这种布什鲸的话，这个被碰伤的概率还是蛮高的，因为它不断的在海里活动，然后不断的出水面，不知道什么时候都跟船撞到一起。
1: 嗯，
0: 对，所以目前为止，这种船舶碰撞跟鲸类的关系没有特别好的办法。
1: 嗯，
0: 因为你可以控制船的航道，但是你不能控制这个鲸它什么时候在它在哪儿露出水面，
1: 是，
0: 那就很难控制。
1: 嗯，
0: 尤其像这种涠洲岛这附近海域的船舶特别多，包括渔船，包括别的船。
1: 嗯，
0: 所以就是一个矛盾吧，因为它这个一方面饵料比较丰富，
1: 嗯，
0: 那么可能渔船啊其他船就会比较多，另一方面呢，这个布什鲸也愿意过来，那它可能就产生人与这个自然的冲突，就自然而然产生了。
1: 嗯，是，刚才我还想问一个问题，就是说它不是能够听到这种超低频的声音吗？我们可不可以用船只发出这个声音？但是转念一想呢，如果我们真的发出这种超低频的声音，反而就可能把这个布什鲸给赶走了。他认为这一片海域是危险的，所以这个方法也确实很难想出一个非常周全的方法来哈。
0: 对，这就是人和自然之间的，他们要共同利用这个海面，就经常产生这类冲突。
1: 嗯，是。那我们怎么去平衡这个旅游发展和鲸类生存空间保护呢？其实这对于涠洲岛来说是一个难题，在全球来看的话，它也是一个难题。那如果我们采取一些科技手段，比如说我们用一下电子围栏这种方式，能不能够管住，就是观鲸船在哪一个海域离这个布什鲸别太近，能不能通过这种技术手段实现呢？
0: 这种方法倒是可以尝试用一下，但是因为你现在没有办法控制布什鲸它在哪里活动，因为它不是固定的，
1: 嗯，
0: 它经常是哪儿有鱼啊跟着鱼走，
1: 嗯，
0: 就是你可以控制船在哪里活动，但是你不能控制鲸在哪里活动，
1: 嗯，
0: 这就是比较难办的，除非你把鲸驱赶走，但是如果这种有吃的东西或者饵料比较多，它又不愿意走，所以就产生这么一个类似的问题。
1: 是，前面我们在导听当中也提到了，就是我国科学家运用人工智能和地震仪来识别布什鲸低语，原理呢就是布什鲸发出的超低频声音可以通过海底传播，并被岛上的这个宽频带地震仪给记录下来，然后再通过一些算法，通过这个神经网络模型分析，就可以对鲸声来识别。那这个技术的话，有没有可能就是做得非常的精准？就是刚才我们说没有办法去控制布什鲸啊，就是指导它的这个巡游的行为，但是我们能不能够通过这个技术，就是准确的知道每一头布什鲸它在哪儿，它将会去哪儿？
0: 应该说这种技术是可以做得到的。
1: 嗯，
0: 其实现在很多探测这个大型鲸类，包括海豚，都是用这种声波探测做的比较多。
1: 嗯。
0: 都比较多，但是这个技术它有很多瓶颈。嗯，你像比如对它这个，实际现在很多都是类似用军用这类设备来探测水下的一些声音吧。
1: 嗯，
0: 那么这个设备第一是比较昂贵，第二可能你要探测它的一个精确定位的话，可能要很多设备来交叉进行探测。
1: 嗯，
0: 就目前为止，可能这个还是有点技术上的难度和成本上的问题。
1: 嗯，
0: 就你可能简单一台设备能听到声音。
1: 嗯，
0: 当你要精确的定位的话，你可能就一台设备不行，要很多设备。
1: 嗯，
0: 那这类设备都是比较贵的，很多都是军用设备，做水声探测的嘛，
1: 是，
0: 比如探测水下潜艇这一类的，用的，所以都是比较贵的一些设备。
1: 对，我们在，
0: 所以你要科学要做的话，可能还是有点困难。
1: 是，就包括你看我们在路上驾车的时候啊，这一个车上面有很多传感器，包括这个视觉的，包括雷达方案啊，各种毫米波啊，就算在一块儿。然后呢，如果我们把这个所有的技术，把这些传感器的数据合在一起，我们就可以精准的预判车周围都有哪些物体。但是呢，成本摆在那儿呢，就是我们在海里也可以做类似的事情，但是 也得算计一下它要付出多大的成本，而且除了成本之外还有一个范围，就是这个在多大范围之内我们能够知道布氏鲸它可能会活动，可能会发生碰撞。所以说这个事情确实是一个技术上的探索，但是如果说大面积实现的话也是挺有难度的。
0: 对，是的，因为探测具体精确位置一直有难度，比如探测它的声波是很容易的，因为它可以传播很远嘛。
1: 咱刚才说到就是通过它的超低频声音的这个传播来确定它的位置，那这是咱们人类去判断一个生物啊。那如果是鲸鱼和鲸鱼之间呢，就是两只布氏鲸之间，它们如果传递信息的话可能是传递什么，就是说哎，这边有吃的来这边啊，是传递这样的信息，还是其他什么呢？
0: 应该目前为止还没有破译这个鲸类它们之间的语言。但是它们是肯定是通过这种次声波或者低频声波来互相传递信息的。因为你当发现他们比如发现饵料或者发现什么，你肯定会发现他们的语言明显的增加，语言的频率啊，语言的频次明显增加，可能就是有相关性吧。但是如果是否能破译这些语言，这个还是目前为止还正在做研究，就有关的鲸类的语言学还有很大的开拓的空间。
1: 是，那这个鲸鱼之间他们的这个故事我们曾经听到过啊，像最后一只鲸鱼啊，它这个发出的声音我们人类也不懂，也没有另外一只鲸鱼能够接收。那如果说我们把它再稍微现实一点的话，就两只鲸鱼之间，我们就以布氏鲸为例吧，他们能够达到多远距离的这种信息传递呢？就是这个低频的声音可以在海水当中传多远，并且被他们接受到。
0: 一般来说像鲸类的话，它的最远可能达到几千公里甚至上万公里的距离。但是一般的像这种布氏鲸可能1000公里范围内应该是可以做得到的。
1: 1000公里啊。
0: 对。它传播距离应该是非常远的。就你要探测到它的距离。它们之间交流可能不一定那么远了。
1: 是，
0: 就我们要探测的声波传播的距离是可以传得非常远，
1: 是可以传得非常远，但是它在1000公里以外，它就不一定能接收得到，即便接收
0: 到，
1: 没法翻译了哈。
0: 对对对，
1: 那咱们刚才提到这个技术的时候，说我们的科学家运用人工智能和地震仪来识别布氏鲸的地域，这是一项技术。那其实我们用的技术还是很多的，包括用科技手段来保护海洋的生态环境，那也真是一个事半功倍的这样的事情。比如说我们科研人员用100多万张的照片就建立起了一个个体识别数据库，来打造这样的一个智慧保护系统，通过 AI 识别背鳍来判定厦门湾中华白海豚的身份，据说准确率超过95%。那你要说海豚这个呢，可能在我们的人类的眼中他们都长得差不多啊，不像斑海豹你可以分辨一下它身上这个斑点啊，可以辨别出是哪个个体。那不同海豚我们通过背鳍的方式来去判别它，是说它们的背鳍就差别很大，差别很多吗？
0: 不同的种类的海豚它背鳍是不一样的，它的位置啊什么它的弯曲程度啊也都不太一样。但是同种海豚之间它们差异不是很大，一般同种海豚之间它们要鉴别的话，可能根据它体表的一些这个比如一些伤痕啦，一些缺壳啦，或者一些其他的一些斑点了来进行区分多一点。
1: 就是判断某一个品种的海豚问题不大，但是如果是判断每一个个体的话，这个通过背鳍的方式就行不通了哈。
0: 对对对，是的。
1: 我们还说到这个现在珊瑚群落的修复它也是有科技助力的。海南现在累计修复的珊瑚礁有200公顷，海底苗圃培植的这个种苗是科研人员在本地优势珊瑚品种的基础上增强了它们的一些特性，比如说它们能够耐热，比如说能够抗台风等等来进行培育。在福建东山海域呢，科研团队也是首次采用了跨纬度的珊瑚移植技术，成功恢复了东山历史上分布但是现在已经消失的造礁珊瑚物种。说到珊瑚这个物种，它的比如说育种啊，还有这个移植啊，它的难点主要是在什么位置？另外在提到珊瑚的时候，我们总说它和海洋的这种环境是密不可分的，它究竟在这个海洋生态体系当中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
0: 首先这个珊瑚它对环境的要求很高，比如它要求的水深水温都要求很高，它水既不能深也不能浅，深的话它光线就照不进去的话它没法进行光合作用， 没法，他身上的光这个藻类没法进行光合，没法活。
1: 嗯，
0: 潜了光太强的那个藻类，光合的一些藻类，它又会这个产生逃逸的现象。
1: 嗯，
0: 所以它对环境要求特别苛刻，水温啦、光照都很苛刻，所以这个珊瑚的繁殖呢，就会有很多技术上的一些困难。
1: 嗯，
0: 很困难。这些困难呢，目前为止有些科学家克服了，有些没有办法克服这些困难。
1: 嗯。
0: 所以他们很多科学家就采取所谓移植的方式来进行这个珊瑚的栽培。
1: 嗯，
0: 就从一处长得比较密集的珊瑚的地方，把珊瑚移到另外一个地方去来进行这个移栽。嗯，所以他们这种做法相对要多一点。珊瑚其实它就相当于陆地上的森林是一个道理，它其实是海底的三大生态系统之一嘛，海草床。
1: 嗯，
0: 红树林和这个珊瑚礁，像那海草床和红树林呢，都是长在岸边的。
1: 嗯，
0: 它其实严格来讲不能叫海底森林。
1: 嗯，
0: 它只能叫岸边的森林。那么珊瑚礁呢，它就可以叫海底的森林。
1: 嗯，
0: 就它可以这个在水底进行一些这个像一些光合作用啊，改善水质啊，然后为这些很多生物提供栖息地啊。
1: 嗯，
0: 所以它有非常重要的生态功能在这个海洋生态系统当中。
1: 嗯，今天呢，我们是一开始跟着斑海豹的足迹看到了辽河口河海湿地生态循环重建的成果，然后呢又追随着布什鲸的身影，见证了科技是如何让观鲸不扰鲸成为可能，同时呢也了解了科研人员如何用智慧和汗水让曾经消失的珊瑚礁在海底重新绽放。海洋呢是生命的摇篮，也是地球的蓝色心脏，更是我们的共同家园。让我们以世界海洋日为契机，从今天开始，从自己身边的小事做起，用点滴行动来守护这片碧海银滩，让更多的海洋精灵可以在他们的家园里自由地遨游，也让我们蓝色星球永远生机勃勃。今天非常感谢王亚明教授的精彩分享，谢谢您。
0: 好，谢谢。
2: 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1: 夏天一到，冷感喷雾就成了很多人包里必备的降温神器。网上一搜，热门店铺的销量基本都可以过万，有的甚至可以卖到几十万件。不过大家对于冷感喷雾的使用体验差别还是挺大的，有人说喷完了以后的确凉快，但也有人反映说使用之后皮肤呢起了红斑，甚至是水泡，去医院一查发现居然给冻伤了。冷感喷雾到底是怎么降温的？为什么会把人给冻伤？夏日炎炎还有哪些既靠谱又舒服的解暑办法？一起来听北京同仁医院皮肤科主治医师陈雪的解读。
3: 这个冷感喷雾它喷在皮肤上，就为什么会有这种瞬间冰凉的感觉呢？主要里边是有一些什么成分在起作用呢？
4: 最常见的、最易买到的这些冷感喷雾啊，其实它里头含有的一些主要成分呢，就是乙醇，大概是30%-70%这个浓度的一个酒精，然后还有一些中药成分，像薄荷脑啊、冰片呀、有效的能降温的一些成分。这些成分其实它对于我们体感的这种温度呢，它所发挥的作用机制是不太一样的。像酒精，也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乙醇啊，它是一个挥发性的液体，喷洒到我们皮肤上之后呢，它可能在短时间之内就挥发了，挥发的这个过程带走了我们体表大量这个热量，使我们喷洒部位的这个体表的温度达到一个快速下降的这么一个效果，所以我们能立刻感到冰凉感。但是还有一些那个凉感喷雾里啊，说是没有酒精，那我们可以看到它的那些配料表里可能最主要的就是一些冰片呀、薄荷脑啊这些成分，但是这些呢它并不是一个真正能达到一个物理降温的一个作用的成分，它只是在喷洒到我们皮肤上之后，让我们的皮肤呢产生一个凉感，也就是刺激了我们的凉的感觉的这些受体，使我们的神经传导给大脑之后，然后让大脑产生一个错觉，就是我们体表是变凉了，然后所以就是能让我们感受到一些舒适感，就特别像我们很多的这种润喉糖里可能都含有冰片呀，或者一些贴的 骨科的膏药里，贴上去就明显的变凉了，然后那些都是一种感觉的一些改变，而并不是真正的物理降温。还有一部分成分呢，就是像一些运动型的那种喷雾啊，主要成分就是一些不常见的像丙烷呀、丁烷呀化学的这些成分了。现在在网上购买这个途径很多嘛，然后有的人可能也会买

0: 买到这样类似的一些所谓的凉感喷雾。
1: 嗯，那像是有些人他喷完之后会出现这个红斑甚至是冻伤，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0: 能产生到冻伤的这个喷雾呢，就像我刚才说到了啊，它可能都是那种液压灌装的作为运动型的那种喷雾，其实它的主要的成分是丙烷和丁烷，它所喷出的这个雾状的这些气体啊，喷到这个局部的这个物体上，它可以产生一个零下20度左右甚至零下40度左右的这么一个瞬间的冷却的一个温度，甚至是我们可以看到薄薄的一层结冰冰霜的一种表现。其实这些所谓的凉感喷雾，它基本上我们应用的一个场景就是用在一些运动损伤啊，或者说你看体育赛事，像足球运动员崴伤之后，可能他的队医就会喷一些带有这种状态的一些这个冷喷，它就是能达到一个短时间的止疼啊，防止水肿啊这么一个效果。但是如果我们买到了这种类似的这种运动的冷冻的这些喷雾呢，我们喷涂在皮肤上可能就会产生一些冻伤。但如果单单是我们从最容易买到的这些网络渠道或者商店的这些渠道买到的凉感喷雾，很多都是我们说到的酒精的成分、薄荷脑的成分或者是冰片的成分，像这些成分其实它对于这个温度的下降大概也就是在10来度的这么一个水平，所以这些喷雾就算反复喷涂可能不会产生明显的这种冻伤反应，但是它喷在皮肤上，像一些皮肤敏感的人群，它经常喷涂在皮肤上可能会出现一些这个刺激反应，就像产生了一些接触性皮炎、红斑等症状。但这些红斑往往并不是出现疼痛，一般红斑、疼痛、水泡那个更倾向于是一个急性的一个冻伤，但如果是红斑瘙痒或者有渗出有搔抓这些症状，更多是一个酒精产生的一个刺激性皮炎的反应。
1: 发生冻伤之后我们应该怎么样紧急来处理一下？
0: 赶紧离开这个冷喷的喷雾啊。另外呢，就是不要过度的搓揉皮肤，因为皮肤在一个急性冻伤的状态下是比较脆弱的，过度的搓揉或者是马上用一些比较热一点的这个水去高温的一个热敷啊，可能也会造成我们皮肤的一个二次的损伤。我们可以在冻伤完之后看看它的这个反应吧，如果只是微微的泛红、有些刺痛或者是有些木木的感觉呢，我们可以在敷温之后做好一些这个局部的一些护理，像预防性的用一些这个抗生素的软膏啊，避免冲水，尽量避免这种冷热的再次的刺激，然后这样观察一下伤口的愈后的情况，基本上1到3天吧，它会有一个愈合的好转的一个趋势。但是如果是比较重的这种短时间的一个部位的一个喷洒，那可能需要我们及时的一个就医，因为如果出现了一个比较深层次的一个冻伤，可能还是需要专科医院的一个处理。
1: 喷涂冷感喷雾的时候我们需要注意些什么？
0: 稍微需要注意点呢，就是一些特殊人群的使用，因为毕竟凉感喷雾里我们刚才说了它的一个最主要的有效成分是酒精，另外就是在我们喷涂的时候一定要避开五官，因为毕竟是酒精嘛，它对于我们鼻黏膜、口腔黏膜和眼结膜的这种黏膜部位的刺激还是存在的，所以如果要做喷洒的话，一般我们建议还是要喷洒在衣物上，或者要喷洒在四肢、后背这些远离五官的这些区域。喷涂的时候呢也尽量是闭气，然后因为它喷洒到这个空气当中，它毕竟是一个这个悬浮的这种雾状的颗粒嘛，如果吸进去之后呢，其实它对于我们呼吸道的这个黏膜其实也是有刺激的。
1: 有没有哪些解暑降温的好方法是可以跟我们分享的呢？
0: 第一是要做好防晒，就是物理防晒是隔绝高温的最有效的一个方法。另外呢，就是我们可以随身的携带一些小的凉感的小电扇呀，或者是冰凉贴、降温湿巾，或者是降温的这些那个小喷雾，还有呢就是一些水呀、电解质呀，这些要及时补充，因为我们夏天出汗会比较多，我们可以多补充一些，这样也可以减少水分的流失，也可以避免我们夏天会常见的中暑或者是脱水的现象。另外就是一定要科学的选择户外运动的时间，像我们上午10点到下午2点这种全天温度最高、紫外线辐射最强的这个时间段，我们还是尽量减少户外的这种长时间的暴露的运动。
2: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杨洋代表节目监制郭静，超链接团队成员贺佳、彭玉基、刘飞负责，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北京时间22:00。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中午乘专机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当地时间12:00，习近平乘坐的专机抵达机场，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迎接，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步出舱门，走下舷梯。金正恩与习近平热情握手，朝鲜少年儿童向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献花。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朝鲜大使王亚军也到机场迎接。
3: 当地时间6月8日中午，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平壤金日成广场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盛大欢迎仪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报道。
4: 从机场到金日成广场途中，朝鲜民众在道路两旁挥手欢迎习近平到访。金日成广场正中悬挂着中朝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巨幅肖像，两旁以中朝双语书写的“朝中友谊万古长青，牢不可破的朝中友谊团结万岁”标语格外醒目。两国国旗迎风飘展，欢迎人群兴高采烈，翘首以盼。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时，马队骑兵列队迎接，军乐团奏欢迎曲，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在广场迎接，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共同登上检阅台，

金正恩陪同下，检阅朝鲜人民军三军仪仗队。仪仗队员用朝语高呼：“祝习近平同志身体健康。”此后，习近平同金正恩一起观看分列式。

0: 广场上放飞悬挂中朝双语欢迎标语的缤纷气球，平壤各界群众和少年儿童身着节日盛装，手持旗帜、鲜花和气球，高喊中朝友好口号，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向到访的中国贵宾表达最诚挚的欢迎。习近平和金正恩沿着红毯前行，向欢迎群众和少年儿童挥手致意。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下榻。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亲自送至迎宾馆，蔡奇、王毅等参加。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8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时隔7年再次到访美丽的平壤，我感到十分高兴，也格外亲切。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以这次访问为契机，加强对新时期中朝关系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指引，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同为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中朝传统友谊植根于双方共同的理想信念和奋斗目标，有深厚历史积淀，坚实政治基础，牢固情感纽带，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习近平指出，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双方要登高望远，继往开来，从两党两国关系发展历程中汲取智慧，在人类历史发展大势中把握机遇，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地区和平与发展更加美好的前景。习近平就发展中朝关系提出4点意见。第一，坚持以高层交往为引领，夯实政治互信根基。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引领中朝关系不断迈向新高度。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要隆重举办纪念活动，两党关系对中朝关系发展发挥重要引领作用，要进一步拓展和活跃两党各层级各领域友好交往，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互鉴。双方要加强外交、执法、军队等交流，落实好我和总书记同志达成的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汇聚智慧和力量。第二，坚持以为民造福为目标，提升务实合作水平。中方愿同朝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扩大经贸、农业、建筑、科技、医疗卫生等务实

0: 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双方要以边境口岸全面复通、民航航班和国际客运列车恢复运营为契机，扩大人员往来，实现双向奔赴。第三，坚持以友谊传承为动力，拉紧民心相通纽带。中朝用鲜血凝成的传统友谊是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共同维护好、管理好在朝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教育，传承好两国红色基因和传统友谊。中方愿同朝方用好各自优势资源，加强教育、文艺、旅游、体育、媒体、青年、地方、友城等交流合作，让中朝传统友谊更加深入人心。第四，坚持以公平正义为理念，丰富战略协作内涵。面对人类向何处去这一重大课题，我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希望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得到包括朝方在内的国际社会广泛支持和积极响应。亚洲是中朝等地区国家的安身立命之所，中朝两国应加强战略协调和配合，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共同维护地区和平与发展。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七年再次访问朝鲜，是朝鲜人民最尊重的贵宾，我们表示最隆重、最热烈的欢迎。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来到平壤，体现了对朝中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友好情谊，对朝方是莫大的鼓舞。此访再次清晰表明，久经考验的、始终站在自主和正义的历史正确一边的朝中关系是多么牢不可破。朝中两国的特殊性不仅在于我们互为邻国，更在于双方具有深厚传统友谊和共同的理想信念，并对此彼此珍视和代代传承。金正恩表示，去年九月我同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会晤后，两国关系在各领域活跃发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由衷感谢习近平总书记同志就新时代朝中关系发展提出的重要意见，朝方各部门将同中方同志一道全力以赴全面落实，推动双方在经贸、基础设施、科技、教育、人文等广泛领域的交流合作取得新发展，通过党纪渠道加强经验交流互鉴，为朝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提供宝贵助力，帮助朝鲜人民同中国人民一道迈向现代化之路。金正恩表示，朝方高兴地看到，在习近平总书记同志领导下，中国取得令世界惊叹的发展成就，国际地位极大提升。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深远意义，得到世界人民的支持和赞赏。近年来，国际社会正经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朝方将始终不渝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坚定支持中国维护核心利益的政策和立场。巩固和发展新时代朝中友谊是人民的选择，时代的需要，是朝方始终不变的战略选择和坚定不移的战略意志。我们会一如既往将发展朝中关系作为国家最重大的第一战略事业，为把朝中关系建设成国家关系的典范而竭尽全力，共同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贡献。蔡奇、王毅等参加会谈。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8号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木兰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在前往木兰馆的路上，沿途站满身着民族盛装的热情民众，热烈欢迎习近平的车队经过。木兰馆宴会厅张灯结彩，鲜花吐蕊，洋溢着喜庆热烈的氛围。晚七时许，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木兰馆，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热情迎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亲切合影，朝鲜党和国家领导人列队欢迎致敬。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金正恩和李学主陪同下步入宴会大厅，全场人员起立欢迎，在热烈。

0: 的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分别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朝传统友谊在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中薪火相传，历久弥坚。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中朝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这次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重要共识，我们一致认为要从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战略高度把握时代大势，顺应两国人民共同愿望，加强高层交往，深化战略沟通，拓展务实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朝关系高水平发展，携手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更加美好的前景，促进人类社会不断进步。习近平表示，今年朝鲜劳动党九大胜利召开，对朝鲜党和国家事业长远发展作出战略规划和重大部署，开启朝鲜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作为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中方衷心祝愿在以金正恩总书记为首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朝鲜人民顺利完成朝鲜劳动党九大提出的目标任务，推动朝鲜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金正恩代表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习近平到访表示最诚挚的欢迎。金正恩表示，今天的平壤到处洋溢着友好情谊，热烈欢迎朝鲜党、政府和人民最尊贵的客人。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即来到朝鲜，彰显对发展朝中两党两国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对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最宝贵支持。金正恩表示，我与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9个月再次会晤，就结合新的形势变化，进一步推进具有新的时代内涵的朝中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广泛交换意见，必将推动具有深厚历史传统的朝中友谊加速向前发展，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做出贡献。朝鲜人民对兄弟的中国人民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由衷感到高兴，相信在以习近平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伟大的中国人民必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完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中创造更大成就。蔡奇、王毅等出席宴会。
1: 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电光石火之间诞生奇迹无数。
2: 好发球，变线，这球维金奇没接回来，郑钦文拿到了巴黎奥运会的女单金牌。
1: 命悬一线之际，气吞万里如虎。
3: 唐球好了，赶紧拿下！
4: 韩展乐，世界有韩之天。
5: 冠军是我们了，不满意的应该是别人，不会是我们。
1: 直通赛场的速度与激情，聆听体育的残酷与魅力，决胜时刻
6: ，China 赢！
7: 晚上的10:17，各位好，我是方亮，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第52届莫里斯雷维洛足球锦标赛，也就是过去我们经常说的土伦杯赛，正在进行当中。参加这次比赛的中国 U19 国青队已经完成了小组赛的4场比赛，他们的表现如何，稍后我们会具体总结解析。另外，我们今晚还要为您带来美加墨世界杯的分组前瞻，今晚我们要聚焦爱组。本节目由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和央视体育频道联合推出，每晚10点在央广中国之声准时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大家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接下来我们聊聊土伦杯。中国队是继2019年之后重回土伦杯赛场，我们派出了07、08年龄段的 U19 国青队参加这次比赛。目前他们的小组赛4场比赛已经全部踢完了，具体的表现情况，我们连线北京青年报记者肖楠。肖老师，晚上好。
8: 哎，晚上好。
7: 首先请您给我们复盘一下中国队4场比赛表现如何。

我觉得呢，时隔七年，我们能够以小打大呢，在小组赛取得两胜两负的战绩，我觉得从结果上来说是说得过去的。特别是除了哥伦比亚队，其他那三个对手都比我们的平均年龄要大两岁，所以说就成绩而言，我觉得还是非常的，我不能说非常。

0: 觉得中国队啊U19的这个青年队呢去打这样的比赛还是非常有价值有收获的。
1: 嗯，您说到这个以小打大，确实也有很多球迷在讨论，就是我们各个年龄段的这个国青队可能都需要充分的锻炼，为什么偏偏派了 U19 过去，就是为什么不派比如像他们一样 U21 U23 呢？
0: 实际上是这样的，其实大家其实可以回想一下过去这半年时间的，其实我们的国字号球队呢在各条战线上都有比赛，你比如说 U23 国足还有 U17 国足，他们分别在 U23 亚洲杯和 U17 亚洲杯中啊斩获了亚军啊，所以说这样的比赛呢就是对他们来说已经是非常宝贵。那么其他的国字号梯队呢其实也有或多或少的比赛，你比如说2010年龄段的啊大卫阿尔马赞率领的下一届的U17 亚洲杯世乒队呢实际上此前也去啊参加了蒙太古杯，之后呢又去呼和浩特啊参加了这个国际四国的邀请赛。所以说我觉得各支国字号梯球队呢其实都在今年的上半年内呢都获得了相当数量的或者有质量保证的啊国际比赛或国际热身赛。那么反过来说呢这支由吉尔杰维奇率领的2007-2008年龄段的U19啊国青队呢因为我们这支队呢是明年的U20亚洲杯的东道主代表队，要在杭州参加下一届的U20的亚洲杯的决赛阶段赛事，因此我们不必参加预选赛。那么虽然呢从晋级来说呢我们直接获得了决赛参赛资格，但是决赛阶段的参赛资格，但是呢恰恰也缺少了预选赛这样有质量的这种有针对性的比赛，那么作为锻炼作为热身。所以说中国足协呢综合来考虑，最终呢决定派我们的这支国字号球队来参加土伦杯。还有一点呢U23国足呢目前啊拥有至少有十名左右的2005-2006低龄的球员，也就是说洛杉矶奥运会的十名球员。其实那支球队某种意义上既要为今年秋天的名古屋亚运会做准备，同时实际上也为接下来的洛杉矶奥运会做准备。所以说综合下来看只有这个U19的国青队确实缺少有质量的热身赛，那么中国足协综合考虑最终决定派他们去土伦杯参赛。
1: 您说到这个背景也让我们想起来以往啊，就是我们一些的不管多大年龄段的这些国青队包括女足方面，一旦这个比赛发挥不理想的时候，大家事后总结往往会说哎，我们热身赛打得太少啊，有质量的这个国际交流的比赛打得太少。但是今年您刚才也点到了，我们各个年龄段的球队感觉都在厉兵秣马，都在忙着热身，就是大家这个热身安排是比较丰富的，而且比较有层次的，这一点是不是也看出中国足协在推动青训，在推动高质量热身这方面其实有一些本质上的变化？
0: 对，我觉得其实说到这个问题，其实我们可以甚至把时间追溯到去年，其实U23国足包括U17国少队之所以能够获得亚洲的同龄的亚洲杯的亚军啊，取得这样的好成绩，取得突破，这与中国足协为球队设计非常完备的或者是细致的备战计划，同时呢约到了很多高质量的热身对手有很大的关系。你比如U23国足去年打了超过15场以上的高质量比赛，跟亚洲同龄的强队几乎过了一遍招，除了日本队。那么而这个各级的国少队呢，包括通过和平杯包括蒙太古杯一系列的优质的赛事呢，实际上我们客观上是保证了我们各级的国字号尤其是中低年龄段的梯队他们能有量足质高的国际比赛去踢，所以这对他们的成长是非常有利的。
1: 但是另一方面也有的球迷说，看完了这四场比赛，尤其是打像民主刚果U23、突尼斯U23，就是两个年龄跨度比我们可能领先更多的球队，明显以小打大，我们场面上比较吃亏。当然严格的讲，就是这个后防线可能受到的这个锤炼摔打还比较充分，这前锋线想拿个球都困难，说这个锻炼价值真的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大吗？
0: 其实我觉得锻炼价值我们很难去具体的量化的，但是有一点我们确确实实是实战是最好的啊，提高球员的这个综合能力，尤其是应变能力啊，心理抗压能力和也就是综合的实战能力，这是最好的一条途径。

0: 有比赛总比没比赛好。还有一点呢，这次我们其实我个人觉得这次成绩呢，之所以我们尤其是输给两支非洲的代表队啊，以完败的形式输给对手，实际上很大程度上因为我们准备啊，包括备战的时间相对比较短，人员的短缺情况比较明显。此外呢，确实从身体整个机能方方面面，我们跟对手是有差距的。但是这样的比赛呢，你只有去勇于碰对手，碰强手，你才可能认识到差距，发现短板。往往一些可能胜利啊，更容易去掩盖问题。所以说这样的失利，我觉得也能够啊，给大家一定的启示，尤其给球队的成长呢，会提供非常有价值的借鉴。
1: 说到了这个人员的构成啊，这支队伍啊，不管打民主刚国啊、突尼斯还是沙特还是哥伦比亚，不管对手是哪个年龄段的球队，场上的态度大家是看在眼里的，但是技战术的层次，包括具体位置上的个别球员的表现水平的高低，现在大家呢讨论声音是不一样的。您觉得哪些位置相对看上去，至少从这届比赛上看更有潜力、更有前途？
0: 我觉得怎么说呢？我觉得这次表现相对好的可能是防线吧。虽然我们面对非洲绝对输了2-0，但是我们在后防线上涌现出了那么像黄胜豪这样的球员啊，我觉得这个还是比较令人欣喜的。因为大家可以看到，在我们这支 U19 国青队中呢，其实能够在职业联赛，尤其顶级职业联赛打上主力的球队不占多数，确实有一些。所以说我觉得就是面对强手啊，其实我觉得这次就像您刚才提到的，球队整个的这种拼搏态度非常好。另外有些球员你通过这样的比赛，你发现他确确实实啊，他有灵性，他有潜质啊，他的这个头脑是非常好的，有一种少年老成的气质。所以说我觉得，我个人觉得还是相对来说后场这次的给我的感觉还是相对来说好。因为我们四场比赛我们才打进两个球，其中还有一个乌龙进球。
1: 嗯，
0: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蜂窝力还是比较明显。那么蜂窝力造成的原因呢，不是说个人单纯的是球员个人能力不及，那么还有我们确实比对手从年龄上呢要小，那么身体呢，大家有时候看到青少年的比赛，那可能差一岁，平均年差一岁，那身体的这个对抗能力就相去甚远。所以说我觉得我们还是要认清这个客观规律啊。
1: 您说到这攻击线上的表现啊，确实我看很多球迷也在热烈的探讨，尤其像姚润东啊这些为代表的，在苏超上感觉威风八面的球星，什么到了国际赛场就不灵了。有的球员说或者有的球迷讲，这很正常啊，说一个是业余的这个联赛解决的是这普及的问题，是吧？国际赛场那是精英球员之间的这个拼抢，那是这个所谓提高的问题，这是两个层面，彼此之间的不冲突。但是也有的说，是不是在国内比如靠这个身体靠这个速度踢习惯了，到了国际赛场上他这个要转变思维方式，要转变踢球的方式，他需要一个适应的过程。您怎么看这里面的这种不同的声音？
0: 我觉得还是我们通过国字号球队呢，它反映的是什么问题呢？还是我们一方面是青训的成果，另外一方面是职业联赛的发展态势、发展现状。那么像苗振东啊、方恒达、张同瑞，你像这几个球员都是在中冠球队，那么长进足球俱乐部，他不是其实是非职业联赛。
1: 嗯，
0: 那么这样的比赛的节奏啊、速率啊、强度，其实跟职业联赛，尤其是像中超这样的国内顶级联赛有差距。那么中超实际上跟亚洲的或者世界的高水平的职业联赛、顶级职业联赛，它又有差距。所以说我们的球员呢，首先有时大家说我们到底是有什么优势，就是为什么往往会说又意志紧急，因为我们联赛熏陶出来的球员，他的锻炼的这种成果和高速率、高对抗、高节奏的高水平职业联赛，他锻炼出来的球员，他显然是不同的。其实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在跟尤其跟这两支非洲球队交锋的时候，其实对抗的劣势是非常明显的。而且您刚才说的速度，其实我觉得利用身体和速度，我们在这两个对手身上是无法占得任何便宜的。那么这个就反映出是我们球员他本身自身在俱乐部队或者原属单位啊，平时打的比赛是什么样的水准，其实就在国际比赛中是非常清晰的能够有所反映的。
1: 另外也有

0: 的球迷担心啊，我看在讨论像黄胜豪踢得这么好，回来之后能不能保证他的上场时间，有没有更高水平的比赛去踢，因为我们也知道其他年龄段的一些球员，比如说像帅维浩等等，因为这样或者那样的原因，在国际赛场上可能预选赛阶段打得很好，但是因为长时间啊各种各样的原因踢不上球或者踢不上主力，到了某些大赛的决赛阶段反而这个表现会有很大的起伏，这当然符合青训和青少年足球成长的规律，但另外一方面这里面是不是也需要解决从国字号到地方队到职业队彼此之间衔接把这条路打通的问题。
1: 对，我觉得我就以去年的 U20 的亚洲杯为例吧，就是以王玉栋啊、蒯继文他们为代表的这些年轻球员，其实打完了那三那届，我们U20亚洲杯我们没有挺进 U20 世界杯，但是在那届比赛中啊，那批孩子那批年轻的球员呢，确实。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8号星期一，农历4月23，欢迎收看内江新闻。
1: 下面为您介绍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新增物业费缴纳、车位购置等使用场景，我市公积金提取新政6月起实施。
1: 省运会青少年项目8人制足球乙组名少开赛。
0: 52周游专栏，今天让我们走进秀美山王，一起邂逅向日葵花海，解锁田园慢生活。
1: 下面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日前，记者从内江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获悉，为拓宽公积金使用场景，减轻群众住房消费压力，我市进一步优化调整住房公积金提取相关规定，多项惠民新政于2026年6月1日正式落地。其中新增物业费、车位购置费提取业务，同时放宽全款购房提取时限，扩大代际互助购房提取范围。
2: 本次新政最大亮点是新增2类提取范围，其中物业费首次纳入公积金提取范畴，缴存人全国范围内自有自住住房，可每年定额提取2400元公积金用于缴纳物业费，该业务不与其他提取业务冲突，每年可申请一次，仅限一套住房办理。同时，车位购置费纳入提取范围，缴存人购买合规产权车位，可在网签备案或不动产登记12个月内一次性提取公积金，提取金额不超过车位购置总价。新政同步放宽原有提取政策，大幅优化全款购房提取条件，新规将全款购房公积金提取时限由原先1年延长至5年，购房者5年内每年可提取一次公积金，累计提取总额不超过房屋总价款，极大提升了资金使用灵活性。此外，我市扩大代际互助购房提取范围，缴存人家庭购房可同步提取本人、配偶、子女、父母的公积金，资金可用于支付购房全款、首付款或偿还房贷本息，累计提取金额不超过住房消费总支出，有效缓解家庭购房经济压力。据了解，本次新政适用于全国范围内自住住房及合规产权车位，同时设置动态调控机制，若我市公积金个贷率达85%及以上，相关政策将暂停执行，以保障公积金制度平稳运行。此次政策优化旨在全方位释放民生红利，切实提升群众安居幸福感。
0: 下面摘要播出评论员文章：公积金新政让甜城更甜。
2: 6月1日，内江市住房公积金新一轮提取贷款双向重磅新政正式落地。此次改革在原有惠民框架之上再做纵深优化，力度为近年最大、覆盖场景最全、开放范围最广、创新亮点最多，多项举措走在全省前列。公积金制度的本质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造福于民。近年来，群众诉求从能买房转变为买房成本更低、持有负担更轻、使用更加自由。内江精准研判民生痛点与市场堵点，系统性重构公积金使用规则，通过提取贷款双向突破，让沉睡的公积金资金真正

0: 从账面数字变为群众可触可及的安居红利。在提取端，新增物业费产权车位提取，补齐日常居住消费短板。全款购房提取时限从一年放宽至五年，待机互助提取购房扩大到全国范围。至此，公积金不再只是买房钱，更是能付物业费、买车位的生活备用金。在贷款端，额度大幅提升，阶段性取消贷款次数限制，允许缩期、展期、变更还款方式，并创新装修贷款举措，一套组合拳下来，刚需和改善家庭的购房门槛、持有成本显著降低。此次提取加贷款双轮改革，对内江民生改善、楼市发展、城市建设具有多重意义，对群众而言，实现全生命周期安居减负。从首次刚需购房、二次改善换房到车位购置、日常物业缴费、房屋装修，公积金实现买房、持有、升级、维护全链条赋能。对楼市而言，低利率、高额度、无次数限制贷款，有效降低购房门槛与持有成本，提振刚需，改善型消费信心。装修贷款的落地进一步激活二手房、存量房装修消费，推动楼市从以购为主向购改并举转变。对城市而言，宽松的安居环境能够有效留住本地青年，承接成渝外溢人口，吸引外来人才就业安居，擦亮宜居名片。政策红利的关键在落地，内江强化数字赋能，将民政不动产数据嵌入业务系统，市内房产物业费提取仅需身份证和银行卡，手机端零资料办理，线上七成二十四小时受理，线下网点同步服务，真正让群众零跑路。此次内江公积金新政不是简单的政策叠加，而是民生思维的深刻转变，从限制性管理转向服务型赋能，从本地化封闭转向全域化开放，从单一购房保障转向全场景安居服务。期待这一套组合拳能更加筑牢安居底线，激活城市活力，护航高质量发展，让更多市民在田城真正实现安居、安心、安业。
1: 6月8号，四川省第15届运动会内江赛区阶段赛事承办工作复盘会召开，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蒋学冬出席会议并讲话，副市长王良主持会议。会议听取了四川省第15届运动会内江赛区上一阶段赛事承办和下一阶段赛事筹备情况，总结成效，分析了当前筹备工作的短板和问题，系统部署下一阶段重点任务。目前，内江已成功承办青少年项目帆船帆板冲浪比赛、群众项目传统武术、舞龙舞狮、七人制足球共四个项目。内江代表团共获青少年项目两金两银三铜，金牌数暂列全省第三，并且获得本届省运会青少年项目首金。群众组共获六金五银九铜。会议强调，承办第15届省运会，使命光荣，责任重大。各级各有关部门要坚定办赛信心，以最高标准、最严要求、最实举措，坚决扛起办好省运会的政治责任和属地责任，确保后续赛事安全有序、精彩举办。要聚焦重点关键，锚定办赛精彩、参赛出彩、安全稳妥、群众满意总目标，紧盯时间节点与核心任务，细化落实举措，常态化排查安全隐患，强化治安管控与医疗保障，深化多方协同联动，全力保障赛事平稳有序开展。要强化责任担当，认真贯彻落实一线工作法、闭环工作制、对标创一流实干导向机制，压实工作责任，从严督导问效，严守工作纪律，扎实推进各项筹备工作，确保赛事承办各项任务圆满完成，向省委省政府和全市人民交上一份满意答卷。日前，四川银行杯四川省第15届运动会青少年项目八人制足球比赛乙组在威远县国家南方联界足球禁训基地开赛，来自全省各市州的多支代表队齐聚联界绿茵场，开启为期8天的精彩对决。
2: 本届省运会由广安、内江、宜宾三地联合承办，内江赛区承接多项足球赛事，本次八人制足球乙组赛事集结全省各地优秀青少年球员， 各参赛队伍经过数月封闭集训、战术打磨，从体能储备、攻防配合到临场战术均做好充分备战，全力冲击省运荣誉。开赛当日，多场小组赛同步打响，赛场上球员们奔跑抢断、传接配合、临门劲射，默契的团队协作与利落的个人技术轮番上演。场边教练员临场调度，观众呐喊助威，热烈氛围铺满整片赛场，精妙扑救、精准破门等精彩画面接连不断，充分展现四川青少年足球后备人才的竞技风采与昂扬向上的体育精神。据赛事组委会介绍，本次青少年项目八人制足球乙组赛程从6月4日持续至6月11日，采用小组赛加淘汰赛赛制，各组队伍通过多轮比拼决出最终排名。八人制甲组赛事将于6月13日接续开赛，继续在连界基地展开比拼，内江代表队将参加甲乙两个组别赛事。6月8日2026年高考迎来第二天考试，我市城区持续降雨，湿滑的路面、拥堵缓慢的车流，给广大考生出行带来诸多不便。风雨之中，我市社会各界暖心护航，接力值守，全力保障考生平安复考。
3: 就今年这遇到民族最近的排个车队啊。
2: 当天上午，东兴区栖霞路绿岛银座爱心送考点秩序井然，暖意融融。记者黄丝带张贴爱心送考标识的爱心车辆往返穿梭，点对点护送考生奔赴考场。受雨天复杂路况影响，现场曾短暂出现运力紧张情况，执勤交警迅速疏导交通，统筹调度，现场志愿者全力衔接考生出行需求。不少途经的私家车车主主动临时加入送考队伍，各界力量凝心聚力，接力护航，用平凡善意筑牢保障防线，为学子的高考之路撑起温暖的保护伞。
3: 还没有系黄丝带，然后那个车主都主动过来询问是不是考生，然后他们也顺利地把考生送到学校去了，这一点令我非常感动。我觉得我们内江人还是非常多的热心爱心人士，以后啊，我们都会一如既往的来做这些爱心志愿活动，祝今年的考生和以后的考生都是金榜题名，顺利上岸。
2: 在金科时代广场小区的爱心送考点，志愿者钟文霞早早开始协调送考车辆，确保所有车辆就位待命。看到有考生走出小区，他立即向前安排车辆，将考生安全送往考场，全力保障送考工作顺利进行。
4: 今年是我参与爱心送考的第一年，作为一名经历过孩子高考的家长，我特别能深刻体会到高考对一个孩子、对一个家庭的意义。我的孩子已经顺利地完成了高考，步入了大学，所以今年我主动报名，想把爱心送考这份温暖继续传递下去，用自己的一点力量为家乡的考生保驾护航。
2: 在东兴区和平桥五医院高考接送点，为全力保障高考期间考生出行安全顺畅，辖区执勤交警志愿者与社会爱心司机默契配合，通力协作，全方位筑牢高考保障防线，用心用情为广大考生平安复考保驾护航。
5: 我已经连续五年参加爱心送考志愿活动了，能以这样的方式献出一份爱心，护送每一位考生准时抵达考场，我心里特别开心，也深感荣幸，希望所有学子能从容应考，金榜题名。
2: 考点之外，暖心接力从未停歇。清晨时分，内江一中考点外的东同路便开启临时交通管控，交警现场疏导车流，引导送考车辆急停急走。上午八点起，考生们陆续抵达考点，相较于首日，众人神情愈发从容淡定。考点旁的志愿服务站有专人全程值守，为考生和家长免费提供饮用水、备用文具，并设置临时休息区，方便大家避雨休憩。
6: 每年高考，我们都把考点周边的交通保障作为重中之重，今年我们提前制定了详细的交通管理预案， 对送考车辆我们会第一时间上前引导，确保孩子们能以最快的速度、最安全的方式

0: 几大考场。
1: 我们是内江市爱心志愿者协会，我们已经连续十多年在一中这个考点为特点。我们点位上有四个常驻志愿者，其他接送点的志愿者忙完之后也会来到现场帮忙。我们主要提供饮用水，帮考生保管物品，然后协调车辆接送。
2: 在内江二中驼中校区考点外，各部门工作人员与家长共同绘就了一幅与中互考的温情画卷。记者在现场看到，公安、交警、消防等部门工作人员冒雨坚守岗位，全力疏导交通，维护秩序，为考生筑起安全屏障。雨幕中，荧光绿与藏青蓝格外醒目。与此同时，不少家长也撑伞守护在考点外，默默陪伴孩子迎接人生大考。雨水打湿衣衫，关爱不曾减退。这一刻，雨中的坚守与陪伴成为高考路上最暖心的风景。
3: 近日，由中共成渝扩容内江联合临时总支部组织开展的工友兄弟百一下围坐会在成渝扩容 ZCB2 项目部两场举行。项目管理人员与一线工友围坐一圈，以摆龙门阵的方式拉家常、听诉求、解难题，推动党建工作真正下沉至工地，打通服务工友最后一公里。
2: 活动现场，工友们围绕施工安全、生活保障、后勤服务、薪酬发放等切身问题畅所欲言。从增加宿舍空调配置数量，到错峰调整施工作业时间，从配齐配足夏季防暑药品，到强化员工安全技能培训，一条条朴实而具体的诉求与建议被逐一提出。
4: 以前有啥想法，总觉得不好找领导说。今天这样坐在一起，像拉家常一样把问题讲出来，领导当场就给答复，定时间，心里特别踏实。
2: 各项目部经理对职责范围内的问题和诉求现场逐一认领，明确回应。对于涉及多个部门协调或需要统筹资源解决的问题，工作人员则仔细记录在册，明确整改时限与责任人，确保事事有着落，件件有回音。
5: 我们不仅要把项目建设好，更要把工友服务好、保障好，把问题解决在一线，把服务送到一线，让大家在项目建设过程中感受到党组织和企业的关心关爱。
2: 围坐会结束后，城内与公司工会联合东兴区总工会现场开展了下送清凉慰问活动。东兴区公安分局的反诈民警还为工友们带来了实用的反诈防骗知识科普，为工友们的钱袋子加上一把安全锁。本次活动是城内渝公司深入贯彻落实蜀道集团川高公司发展理念，以成渝新路党建品牌为抓手，践行虹桥行动的具体举措。活动通过联动地方党组织与工会组织，推动党建工作与项目建设、群众工作深度融合，架起连接党心与民心的红色桥梁。
6: 接下来，总支将建立问题跟踪督办台账，确保每一条工友诉求和现场问题都得到落实和反馈，并将围坐会模式固化为项目党建的特色活动，长期坚持，为成渝高速公路扩容项目的安全、优质、高效推进注入源源不断的红色动能。
2: 日前，内江高新区举办第五期技术赋能干部铸魂、干部能力素质提升工程产业发展战略研修班。本次培训围绕软素养与硬科技双线展开，在软素养方面，着力提升干部在招商引资中的职业形象、沟通技巧与营商环境营造能力；在硬科技方面，集成电路领域专家，帮助干部把握行业趋势，提升服务精准性。培训通过理论与实务结合的课程设计，有效促进了干部知识结构优化与专业能力升级，为内江高新区高质量发展夯实了人才基础。
7: 他从轧钢工成长为技术革新能手，用创新降本增效，用坚守传承匠心。他就是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四川省劳动模范、四川华裕车辆板簧有限公司机修工于培斌。 今天由内江市总工会与内江市融媒体中心联合打造的甜美内江劳模工匠栏目，带您一同走进于培斌，看他如何书写新时代甜橙产业工人的奋斗答卷。
2: 走进四川华裕车辆板簧有限公司生产车间，热浪扑面。今年52岁的于培斌穿梭在生产线间，有条不紊开展设备维保作业。1992年公司成立之初，18岁的于培斌作为首批农民工进厂，被分配到条件最艰苦的轧钢车间。火炉上千度高温，夏日车间如蒸笼，工友来了又走，他却一干就是34年，早已把企业当成自己的家，始终以饱满的热情扎根生产一线。多年来，于培斌在踏实劳作之余，紧盯生产痛点，钻研技改，深挖降本空间。公司曾经用电烘干汽车板簧，年电费超30万元。于培斌发现轧钢炉余热可回收，于是就地取材，成功实施余热烘干工艺，每年节省电费19万元。他牵头实施冷却水循环改造项目，实现工业用水零排放，每年节约水费4万余元。2012年，他带队攻克紧急出口订单中50多种异形钢板的技术难题，节省生产成本10万元。去年，企业更新换代生产设备，大批老旧机具被归入废品区。他细心分拣出混杂在废料里的全新高强度螺栓，变废为宝，为企业节省了一笔可观的配件采购费用。
0: 于培斌同志进厂30年，满身荣誉，却一直踏实肯干。他提出的10几项技术革新建议，累计为企业节约资金数10万元。更重要的是，他带动了整个班组钻研技术、敢于创新的风气，是全公司的榜样。
2: 从业路上，于培斌始终服从安排，随岗成长。2017年，公司技术升级，轧钢岗位取消，于培斌被调至机修工岗位。面对全新领域，他没有抱怨，虚心向老师傅请教，自学专业维修知识，勤学苦练，短短几个月便熟练掌握了维修技能。如今他不仅自身技术过硬，还主动扛起传帮带责任，毫无保留地将经验技艺传授给年轻员工。
8: 师傅常跟我说，干一行就要爱一行，专一行。他不仅手把手教我技术，更教会我做人做事的态度。有时候半夜设备出故障，他二话不说就从家里赶过来，这种敬业精神让我特别佩服。
2: 凭借数十年如一日的坚守、创新与担当，于培斌先后荣获内江市五一劳动奖章、四川省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等多项荣誉，用平凡坚守成就不凡人生。
9: 我将持续加强专业知识学习，不断提升维修技能，以更扎实的技术功底做好本职工作，同时始终坚守岗位责任，确实保障公司设备正常运行，为公司生产发展贡献自己一份力量。
3: 两径葵花香满路，八卦奇石引田园。今天的52周游专栏，让我们一起走进位于威远县山王镇秀峰村的盛挂石家庭农场。眼下，农场的向日葵次第盛放，金黄花田沿山野步道连绵铺开，搭配天然八卦奇石、百亩果树园地，打造出集赏花徒步、鲜果采摘、农家美食为一体的一站式休闲好去处，成为市民周末短途出游的热门选择。
10: 来这里先送大家一条最美2公里，这里一路上全是向日葵。向日葵的花语呢，代表沉默的爱，同时也有一举夺魁的意思。那我们一起来沿途欣赏一下。
3: 成片向日葵迎风绽放，20天左右的超长花期拉长赏玩周期。农场立足原生态种养思路，深耕休闲农旅发展，除标志性向日葵景观外，还依托得天独厚的天然盛挂石地貌，打造徒步观光线路。自然山水与田园花海相融，吸引了大批周边游客结伴前来休闲度假。

0: 我们的农场，初步现在有将近2公里的向日葵，花期接近20天。我们秉承生态理念，以休闲农家乐为主。我们这个地方除了农家乐，还有我们的神瓜是以地势闻名，很多好朋友都晓得在这个地方来徒步旅游。
1: 如画花海，清新山林环境，让到访游客沉浸式拥抱自然。不少市民趁着闲暇时光邀约亲友自驾出游，在花香里放松身心，尽享乡野闲事。
2: 跟朋友一起游得出来，还可以，空气很不错的，花也很漂亮。一路走上来，看的都是很美丽的风景，然后空气也很好，给人的感觉就是赏心悦目嘛。
1: 据了解，圣化石家庭农场占地100亩，园区主打桃李等特色鲜果培育，围绕摘、吃、玩三大游玩核心，集齐花海观赏、鲜果采摘、网红奇石打卡、地道农家餐等多元业态。眼下园内的桃李已陆续进入成熟采收期，枝头鲜果挂满枝丫，依托山林自然环境，农场兼顾采摘体验与休闲游乐，配套农家餐饮设施完善，成为周边市民短途近郊出游的优选去处。
3: 这里有花有果有网红石头，还能带家人来吃一顿农家饭，周末不想人挤人，圣挂石家庭农场来一趟就知道了。
1: 各位观众，今天的内江新闻播送完了。
4: 更多资讯你还可以下载爱内江手机客户端或关注内江新闻网。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靠边，最安全。你的安全是什么？最安全。你好，什么是安全？国家强大，军事强大，国家才能安全，人民才能安康。你觉得什么是安全？现在就安全。
1: 你觉得什么是安全呢？
2: 安全的话，我觉得就是我的工作。
3: 所以我工作中处处都要小心。现在
4: 安全，你等一会
5: 儿。哎，你好，你不喊你车吗？
1: 哦，不是，我想问你个问题，你觉得安全是啥子？
6: 安全带上啥？
7: 安全就是不超速，不闯红绿灯。
5: 但我是跑滴滴的嘛，跑了8年多的滴滴，接了40000多单，每一位乘客都安全地送到目的地，从来没出现过交通事故。你觉得安不安全？我觉得这次最安全的。
3: 师傅，什么是安全？
8: 安全就是一切嘛。
9: 然后戴好帽子。
10: 戴护面罩是安全，戴护手套是安全，戴护目镜是安全。爸爸去上班，听到这样，马上就来回家。
11: 如果不注意安全，就在后面这个屋子待着。
1: 你觉得安全是什么？
12: 安全就是黑天把灯开了，每个角落都能有闸房。
13: 通知一下保洁，20楼有杂物堆放，来清理一下。

0: 们就是来自当地清脆的回响。
1: 走路上车，我要不要穿着我的裙子，我就安全。我要慢慢走，因为我84岁了，我慢慢走是安全。过马路不要闯红绿灯是安全。
2: 师傅。
3: 哎，你好，老板，是需要代驾吗？
2: 你觉得安全是什么？
3: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酒后找代驾。
4: 电瓶车一定不能进电梯，就是安全啊。前两天我刚喊出去了一个。
5: 注意安全。
6: 有啊。
5: 注意安全。
6: 有啊。
5: 你们觉得什么是安全啊？
6: 怕我有用。
7: 这里是监测预警席位，请208注意。甘孜州鲁霍县未来24小时有大到暴雨，请加强关注。
2: 你觉得安全是什么？
7: 安全是

自愿止步，考验结束，自愿短路，自愿止步，回到最初。

个人，其实已经珍惜庆幸能静默至今，纵使不过是一场兴奋。

Thank you.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9号星期二，农历4月24，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5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离京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0: 习近平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迎仪式。
0: 习近平同金正恩举行会谈。
1: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
0: 习近平和彭丽媛观看朝鲜专场文艺演出。
1: 习近平在朝鲜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0: 丁薛祥出席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
1: 国务院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15/5”规划。
0: 伊朗与以色列爆发4月上旬停火以来最大规模交火，美军在阿曼湾袭击一艘邮轮。
1: 菲律宾南部地震已造成35人遇难，144人受伤。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5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乘专机离开北京，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陪同出访的有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1: 本台消息，6月8号中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当地时间12时许，习近平乘坐的专机抵达机场。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迎接。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步出舱门，走下舷梯。金正恩与习近平热情握手，朝鲜少年儿童向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献花。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朝鲜大使王亚军也到机场迎接。
0: 当地时间6月8号中午，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平壤金日成广场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盛大欢迎仪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报道。
2: 从机场到金日成广场途中，朝鲜民众在道路两旁挥手欢迎习近平到访。金日成广场正中悬挂着中朝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巨幅肖像，两旁以中朝双语书写的“朝中友谊万古”。

常青，牢不可破的朝中友谊、团结万岁标语格外醒目。两国国旗迎风飘展，欢迎人群兴高采烈，翘首以盼。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时，马队骑兵列队迎接，军乐团走欢迎曲，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在广场迎接。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共同登上检阅台，

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朝鲜人民军三军仪仗队。仪仗队员用朝语高呼：祝习近平同志身体健康。

0: 广场上放飞悬挂中朝双语欢迎标语的缤纷气球，平壤各界群众和少年儿童身着节日盛装，手持旗帜、鲜花和气球，高喊中朝友好口号，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向到访的中国贵宾表达最诚挚的欢迎。习近平和金正恩沿着红毯前行，向欢迎群众和少年儿童挥手致意。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下榻。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亲自送至迎宾馆。
1: 当地时间6月8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2: 习近平指出，时隔7年再次到访美丽的平壤，我感到十分高兴，也格外亲切。
3: 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以这次访问为契机，加强对新时期中朝关系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指引，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的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
2: 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同为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中朝传统友谊植根于双方共同的理想信念和奋斗目标，有深厚历史积淀。

坚实政治基础，牢固情感纽带，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习近平指出，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双方要登高望远，继往开来，从两党两国关系发展历程中汲取智慧，在人类历史发展大势中把握机遇，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地区和平与发展更加美好的前景。习近平就发展中朝关系提出四点意见。第一，坚持以高层交往为引领，夯实政治互信根基。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引领中朝关系不断迈向新高度。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要隆重举办纪念活动。两党关系对中朝关系发展发挥重要引领作用，要进一步拓展和活跃两党各层级各领域友好交往，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互鉴。双方要加强外交、执法、军队等交流，落实好我和总书记同志达成的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汇聚智慧和力量。第二，坚持以为民造福为目标，提升务实合作水平。中方愿同朝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扩大经贸、农业、建筑、科技、医疗卫生等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双方要以边境口岸全面复通、民航航班和国际客运列车恢复运营为契机，扩大人员往来，实现双向奔赴。第三，坚持以友谊传承为动力，拉紧民心相通纽带。中朝用鲜血凝成的传统友谊是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共同维护好、管理好在朝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教育，传承好两国红色基因和传统友谊。中方愿同朝方用好各自优势资源，加强教育、文艺、旅游、体育、媒体、青年、地方、友城等交流合作，让中朝传统友谊更加深入人心。第四，坚持以公平正义为理念，丰富战略协作内涵。面对人类向何处去这一重大课题，我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希望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得到包括朝方在内的国际社会广泛支持和积极响应。亚洲是中朝等地区国家的安身立命之所，中朝两国应加强战略协调和配合，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共同维护地区和平与发展。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7年再次访问朝鲜，是朝鲜人民最尊重的贵宾，我们表示最隆重、最热烈的欢迎。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来到平壤，体现了对朝中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友好情谊，对朝方是莫大的鼓舞。此访再次清晰表明，久经考验的始终站在自主和正义的历史正确一边的朝中关系是多么牢不可破。朝中两国的特殊性不仅在于我们互为邻国，更在于双方具有深厚传统友谊和共同的理想信念，并对此彼此珍视和代代传承。金正恩表示，去年9月，我同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会晤后，两国关系在各领域活跃发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由衷感谢习近平总书记同志就新时代朝中关系发展提出的重要意见。朝方各部门将同中方同志一道，全力以赴全面落实，推动双方在经贸、基础设施、科技、教育、人文等广泛领域的交流合作取得新发展。通过党际渠道加强经验交流互鉴，为

0: 朝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提供宝贵助力，帮助朝鲜人民同中国人民一道迈向现代化之路。金正恩表示，朝方高兴地看到在习近平总书记同志领导下，中国取得令世界惊叹的发展成就，国际地位极大提升。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深远意义，得到世界人民的支持和赞赏。近年来，国际社会正经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朝方将始终不渝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坚定支持中国维护核心利益的政策和立场。巩固和发展新时代朝中友谊是人民的选择，时代的需要，是朝方始终不变的战略选择和坚定不移的战略意志。我们会一如既往将发展朝中关系作为国家最重大的第一战略事业，为把朝中关系建设成国家关系的典范而竭尽全力，共同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贡献。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当地时间6月8号晚，在平壤木兰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在前往木兰馆的路上，沿途站满身着民族盛装的热情民众，热烈欢迎习近平的车队经过。木兰馆宴会厅张灯结彩，鲜花吐蕊，洋溢着喜庆热烈的氛围。晚7时许，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木兰馆，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热情迎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亲切合影，朝鲜党和国家领导人列队欢迎致敬。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金正恩和李学主陪同下步入宴会大厅，全场人员起立欢迎。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分别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朝传统友谊在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中薪火相传，历久弥坚。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中朝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这次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重要共识，我们一致认为，要从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战略高度把握时代大势，顺应两国人民共同愿望，加强高层交往，深化战略沟通，拓展务实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朝关系高水平发展，携手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更加美好的前景，促进人类社会不断进步。习近平表示，今年朝鲜劳动党九大胜利召开，对朝鲜党和国家事业长远发展作出战略规划和重大部署，开启朝鲜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作为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中方衷心祝愿在以金正恩总书记为首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朝鲜人民顺利完成朝鲜劳动党九大提出的目标任务，推动朝鲜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金正恩代表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习近平到访表示最诚挚的欢迎。金正恩表示，今天的平壤到处洋溢着友好情谊，热烈欢迎朝鲜党、政府和人民最尊贵的客人。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即来到朝鲜，彰显对发展朝中两党两国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对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最宝贵支持。金正恩表示，我与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9个月再次会晤，就结合新的形势变化，进一步推进具有新的时代内涵的朝中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广泛交换意见，必将推动具有深厚历史传统的朝中友谊加速向前发展，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做出贡献。朝鲜人民对兄弟的中国人民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由衷感到高兴，相信在以习近平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伟大的中国人民必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中创造更大成就。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刘乐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当地时间6月8号晚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下，在平壤体育馆同朝鲜各界群众一道观看专场文艺演出。21时许，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一同登上体育馆主席台，全场观众和演职员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表达欢迎和致敬。演出充满激情，气势恢宏，洋溢着中朝人民之间的友好情谊。演员们以歌曲、舞蹈、杂技等形式表达对习近平时隔七年再次访问朝鲜的热烈欢迎，抒发期待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合作的真挚情感。我和我的祖国、茉莉花、红旗飘飘等耳熟能详的歌曲引起全场强烈共鸣，赢得阵阵掌声。习近平和金正恩对演员们的精彩表演频频鼓掌致意，演出在朝中友谊万古长青的歌声中落下帷幕。中朝双方代表直送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名义向演职员赠送的花篮，祝贺演出成功。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在赴平壤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6月8号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题为《继往开来，砥砺同行，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中朝传统友谊是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朝传统友谊始终牢不可破，历久弥坚，不断焕发蓬勃生机活力。习近平强调，最高层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中朝关系的鲜明底色，命运与共的传统友谊是中朝关系的深厚根基，高水平战略协作是中朝关系的时代内涵。近年来，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和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朝双方坚持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砥砺前行，不懈奋斗。中国正在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朝鲜正在开启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习近平指出，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从战略高度把握中朝关系，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要深化战略沟通，牢牢把握中朝关系发展正确方向。要加强交流互鉴，共同推动两国社会主义事业行稳致远。要拓展务实合作，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要密切多边协作，坚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我们愿同朝鲜同志携手前行，续写新篇，让中朝传统友谊焕发更加璀璨的时代光辉，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昨天上午在湖北省宜昌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开工仪式，并宣布工程正式开工。开工仪式上，项目业主中国三峡集团、湖北省主要负责同志先后发言。10:12，丁薛祥宣布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工程建设正式启动。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中央企业负责同志、咨询设计和建设单位代表、当地群众代表等参加开工仪式。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最大的综合性工程。工程建成后，三峡枢纽、葛洲坝枢纽都将形成四线船闸格局，有利于提升长江黄金水道通航能力，更好支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等工作作出部署。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推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为主线，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一体提升减灾预防、抗灾设防、救灾保障能力，一件事全链条推动重点行业领域安全整治，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有效防范重大涉险和较大事故，最大限度降低自然灾害损失，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规划部署了深化应急管理改革创新，推动构建大安全、大应急格局等五方面重点任务，安排了五大类共十七项重点工程。
2: 国新办昨天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住房城乡建设部等四部门有关负责人解读我国首部国家级城市更新专项规划《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秦海翔介绍，规划从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四个方面入手，切实提高居民的居住和生活品质。
4: 十五五期间将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11.5万个，要改造提升燃气、供水、热力、道路等等配套的基础设施，支持具备条件的楼栋加装电梯。
3: 国家发展改革委固定资产投资司负责人关鹏介绍，2026年中央预算内投资城市更新专项安排970亿元，
5: 推动改善居民的居住条件，完善公共服务设施，惠及的居民户数大约有800万户，通过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城市的燃气、供水、排水、供暖等地下管网的建设改造。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1600亿元，比上一年增加了250亿元。
3: 财政部经济建设司司长郭方明也表示，中央财政通过定额补助等方式支持重点城市先行先试。
6: 除了财政资金支持之外，我们也同步实施好税收支持政策，符合条件的城市更新主体可享受现行的有关税收优惠政策。
3: 在存量土地盘活方面，自然资源部推出5年过渡期创新政策，有效降低更新成本。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局长谢海霞介绍，
7: 老旧厂房、闲置楼宇如果转型养老等产业的，5年过渡期内原用地主体可暂不变更用地性质，无需补交土地价款，待过渡期满后再完善用地手续。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国家数据局昨天发布关于推进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行动的实施方案，对数据赋能人工智能发展作出系统部署。方案明确，面向人工智能应用需求，持续推进文本、图像、音视频等多模态高质量数据集建设，聚焦科学研究、工业制造、低空经济、具身智能等重点领域，加快推进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引导具备条件的地区因地制宜开展数据标注创新试验区建设。
1: 国家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日前联合印发《网络测评活动规范》，要求网络测评涉及对产品功能、性能等项目测试，应当委托具有法定检验检测资质的机构开展。未对产品开展测试，仅凭主观感受对产品进行评价，应当进行说明。
2: 中国科学院黑土粮仓科技会战系列科技成果昨天发布，包括5年来在黑土地保护与利用领域的理论突破、技术创新、模式构建及装备研发等多方面取得的成果，为中国黑土地可持续利用和国家粮食安全提供了有力科技支撑。
1: 香港特区政府昨天公布越车南下扩展安排， 粤港两地政府同意在今年年中将粤车南下推广至粤港澳大湾区全部9个内地城市，此后逐步扩展至广东全省，助力香港经济增长，推动粤港融合发展迈上新台阶。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伊朗与以色列7号晚到8号爆发自4月上旬梅以一停火以来最大规模交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8号说，以色列使用空射弹道导弹对伊朗境内目标发动袭击。以色列国防军随后称，出动数十架战机打击伊朗西部和中部军事目标，包括多地战略防御系统和伊朗西南部马赫沙赫尔的石油化工综合体。当天晚些时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打击以色列多处空军基地和海法的工业设施。以伊交火期间，也门胡塞武装称向以色列中部雅法地区多个目标发射导�弹。以色列国防军说，发现3枚从黎巴嫩发射的发射物，其中2枚在进入以领土之前被拦截，另外1枚落在以军士兵附近。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天称，在回应以色列近期针对黎巴嫩南部及贝鲁特南郊的军事行动后，伊朗武装力量已结束本轮军事行动。以色列媒体援引以高级官员的话说，应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以色列暂停对伊朗的打击。消息称，本轮袭击与美军中央司令部进行了全面协调，美军参与了拦截伊朗来袭导弹的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8号说，一艘悬挂帕劳国旗的邮轮当天经由阿曼湾国际海域向伊朗方向航行，船员拒绝遵从美军指令。来自林肯号航空母舰的一架 FA-18 超级大黄蜂战斗机向该邮轮发射精确制导武器，使其丧失航行能力。美军中央司令部称，自4月13号开始对伊朗港口的海上交通实施封锁以来，美军已使7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强制134艘船只改变航向。欧盟理事会8号发布公报称，欧盟当天以威胁中东地区航行自由的名义，批准对伊朗个人和实体实施制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一名指挥官与伊朗能源出口行业组织有关的一名人士，以及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下属一个地方司令部被列入制裁名单。制裁措施包括冻结资产，禁止向其提供资金或其他经济资源，禁止相关人员前往或途经欧盟领土等。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部长8号表示，以军将继续在黎巴嫩对黎真主党采取军事行动，并在该组织袭击以色列时打击贝鲁特南郊达西耶地区。
2: 非洲疾控中心8号发布统计数据，截至6月7号，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数升至563例，其中刚果金确诊病例544例，确诊死亡病例88例，乌干达确诊病例19例，确诊死亡病例2例。
1: 菲律宾民防部门8号发布消息称，菲律宾南部当天发生的地震已造成35人遇难。随后，菲律宾减灾委确认了遇难人数，并称另有144人受伤。
2: 日本防卫省8号开始向东京都小笠原诸岛的南鸟岛运输导弹发射装置等装备，为当地导弹射击场建设及未来的实弹训练做准备。日本媒体称，此次将是日本首次将陆上自卫队岸舰导弹部署至南鸟岛这一最东端离岛。相关动向被认为可能加剧地区紧张局势，引发广泛担忧与批评。
0: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8: 今天是高考第3天，大范围强降水范围持续收缩，降雨重心集中在东南沿海一带。考生及家长需注意携带雨具，合理安排出行时间，注意交通安全。今天是第19个国际档案日，全国各级档案部门陆续启动档案开放、史料展览、便民查档系列活动，让档案贴近大众生活。 由中国国家博物馆携手卡塔尔国家博物馆共同举办的“行迹卡塔尔游牧生活与文化展”今天起对公众展出。2026重庆永川国际动画电影周今天启幕，多部中外动画影片集中展映展评。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葛少奇、程浩龙，主播程亚、尹奇。

0: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2: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3: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4: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我是杨波，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6月9号，星期二。接下来，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伊朗和以色列先后宣布停止袭击对方，伊以交火点到为止背后有哪些因素？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菲律宾群岛地区7.9级强震已造成37人遇难，当地受灾情况如何？救援善后工作如何展开？
0: 城市更新155规划已公开发布，155期间城市更新从何发力，将为市民生活带来哪些改变？
1: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昨天开工建设，现有双线5级船闸规模举世无双，为何还要建设新船闸？超级工程有哪些硬核技术突破和建设难点？
0: 不仅考知识，更考解决问题的能力。叹息2026高考命题逻辑为什么这么考？
1: 见证高考考场外的浓浓温情，来听特写《平常心赴大考，赤子心向山海》。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尹奇。
1: 好的，我们首先来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全国部分省份今天进入高考第三天，提示考生及家长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提前做好线路规划。总台记者昨天从公安部网安局了解到，为确保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工作安全顺利，全国公安机关严查严打涉考类违法犯罪活动，全力护航高考安全平稳有序。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菲律宾减灾委9号称，发生在菲律宾群岛地区的7.9级强震已造成37人遇难。中国驻达沃总领事馆表示，

0: 截至目前暂无中国公民伤亡情况的报告。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八号下午称，经持续监测分析，发生的海啸波不足以造成严重破坏，因此宣布取消当天发布的海啸预警。印尼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也通报称，海啸预警已解除。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两点，在古巴地区北纬22.75度、西经85.15度发生5.8级地震，震源深度20千米，目前暂无海啸预警报告。伊朗与以色列八号先后宣布停止对对方的袭击，这距离双方再次发生交火仅不到24小时。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天发表声明说，伊朗武装力量目前已结束本轮军事行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八号发表声明说，在伊朗停止对以色列开火后，以色列暂时停止对伊朗的袭击，但他警告说，如果伊朗恢复袭击以色列，以色列将予以强力回应。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八号表示，近期事态发展加剧了旨在结束战争的外交进程的混乱局面，而美国应对此负直接责任。伊朗民航组织八号晚表示，在确保安全条件并与相关机构进行必要协调后，飞行限制已解除，全国航空活动恢复正常。伊朗民航组织当天稍早发布航行通告说，伊朗全国各机场所有航班暂停运行。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副发言人八号说，古特雷斯对以色列关闭加沙地带口岸深表关切，呼吁以色列立即恢复加沙地带人道准入。伊朗七号晚向以色列发射导弹后，以方八号宣布关闭进出加沙地带的凯雷姆沙洛姆口岸和拉法口岸，直至另行通知。美军中央司令部八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当天在阿曼湾向一艘试图驶往伊朗港口的空载油轮开火，使其丧失航行能力。消息称，这艘悬挂帕劳国旗的油轮违反美国封锁令，当时经由阿曼湾国际海域向伊朗方向航行，船员拒绝遵从美军指令。来自林肯号航空母舰的一架战斗机向该油轮发射了精确制导武器，使其丧失航行能力。美国一名联邦法官八号裁定，特朗普政府将 H-1B 签证申请费用提高至$100,000的政策违法，认定此款项属于未经国会授权的税收。裁决还说，联邦移民法赋予总统限制部分外国人入境的权利，但并未授权总统以此征税。以上就是这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中东局势的最新动态。当地时间八号下午，伊朗宣布停止对以色列的军事行动，随后以方也暂停对伊朗的打击。
3: 当地时间八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强调，近期事态发展加剧了旨在结束战争的外交进程的混乱局面，而美国应对此负直接责任。
2: 针对黎以局势，巴加埃指出，以色列近期持续对黎巴嫩开展军事行动，让当前的伊美谈判进程受到影响。从一开始，伊美谈判的斡旋方巴基斯坦就强调，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战争是停火协议的一部分。美国和以色列以任何形式歪曲谈判的根本理念，旨在结束战争外交谈判进程，必将受到影响。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建南发回的报道。
4: 巴加埃表示，当前伊朗与美国谈判的根本宗旨是确保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地区战争。以色列近期采取的一系列行动，无论美国是否执行，其目的都是为了破坏外交进程。此外，在伊朗和以色列互相发动数轮军事行动后，当地时间八号下午，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伊朗针对以色列的军事行动告一段落，但声明强调，如果敌人继续其侵略行径，伊朗将会采取更加严厉和毁灭性的措施。
3: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八号发表声明说，在伊朗停止对以色列开火之后，以色列暂时停止了对伊朗的袭击，但他警告说，如果伊朗恢复袭击以色列，以色列将予以强力回应。

0: 内塔尼亚胡还说，伊朗和黎巴嫩真主党试图通过袭击以色列以报复其对黎巴嫩的袭击，他对此不会接受，以色列将继续打击敌人，并在必要时保卫自身。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截至目前，昨天早上的菲律宾群岛地区强震已造成当地至少37人遇难。经过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昨天7:37，菲律宾群岛地区北纬5.55度、东经125.10度发生7.9级地震，震源深度40千米。
0: 地震以后还发生了多次余震，其中一次震级达到6.7级。目前总台记者黄铮铮已抵达菲律宾南部城市桑托斯将军城，城市电力供应处于中断状态。我们来听他今天凌晨发回的报道。
3: 我们现在呢已经抵达了菲律宾南部的桑托斯将军城，那么这里呢也是距离这一次地震的震中呢最近的一个城市之一。那么在我们身后这一栋建筑物呢是在地震当中已经完全的垮塌了，现场呢也拉起了这样的警戒线，但是我们在这里呢没有看到有搜救人员出现，这说明在这一栋建筑物的内部呢应该是没有人员被困的情况发生。那么我们这一次呢一路从达沃市抵达这个桑托斯将军城的途中呢，沿途看到的情形呢还是比较平静的，附近的很多村镇呢也有这个应急的灯光亮起，但是目前呢桑托斯将军城的电力供应呢是处于中断的一个状态。这个地方呢受损最严重的呢就是有多个建筑物的垮塌，目前呢桑托斯将军城也已经宣布进入了灾难状态。我们现在呢来到了桑托斯将军城的另一条主干道上，那么这条主干道呢采用了这个太阳能路灯来进行照明，所以这个街区的生活呢目前相对处于一个正常的状态，还有不少的餐厅呢在附近营业，居民呢也在餐厅当中进行一个就餐。在我身后的这一栋建筑物呢就是在地震当中遭受了一个比较严重的损失，这整个建筑物的底楼都已经完全的垮塌了。在这一次的菲律宾的地震当中呢，大家从网上看到最多的呢可能是一个建筑物轰然垮塌瞬间的那个视频，我身后呢就是大家在视频当中看到的那个建筑物。那么这个建筑物呢它的底层是一家餐厅，但是呢目前呢整个建筑的屋顶已经完全的倾斜垮塌下来。那么在这个建筑物当中呢不仅仅是有餐厅啊，它还有很多电台的设施，这个电台的招牌已经整个的垮塌下来了，并且呢用于传输信号的天线也已经完全的断裂了。
2: 总台记者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自然资源部海啸预警中心根据初步的地震参数判断，菲律宾棉兰老岛海域发生的地震可能会在震源周围数百公里范围内引发区域海啸，但是不会对我国沿岸造成灾害性的影响。
0: 在菲律宾棉兰老岛的核心城市达沃市，中国驻达沃总领事馆领事随员刘朗告诉总台记者，目前暂无中国公民伤亡的报告。
4: 地震发生以后，我馆启动了领事保护应急机制，第一时间排查中国公民、机构伤亡和受损的情况，特别是距离震中较近的将军城地区。截止目前，暂无中国公民伤亡情况的报告。驻菲律宾使领馆已经发布了领事保护提醒，请在非中国公民密切关注当地预警和灾害信息，防范余震及次生灾害。下一步，我馆将持续关注中国公民和机构安全情况。
0: 菲律宾国家减灾委员会8号发布消息称，地震造成多地基础设施严重受损，电力和通信服务受到影响。这次强震发生在菲律宾各地学校结束暑假并陆续复课之际。据当地媒体援引非教育部的消息，预计有5800多所学校受到影响，大多数受灾学校已经停课。
2: 菲律宾总统马克思已下令启动灾害应对措施。菲律宾军方表示，其灾难响应部队已被派往受灾地区。
0: 此外呢，桑托斯将军城机场当天8:45到下午3点暂停运营，以便对机场的安全情况进行评估。菲律宾民航局随后发布消息称，自8号下午3点到11号下午6点，该机场的起降作业仅限于政府、军事和人道主义航班。
2: 菲律宾火灾地震研究所8号下午发布公告说，持续监测分析显示，地震引发的海啸波不足以。

0: 造成严重破坏，因此宣布取消当天发布的海啸预警。研究所同时提醒当地民众要继续注意余震，及时向高地撤离以确保安全。当天晚些时候，日本和印度尼西亚都解除此前发布的海啸预警。
1: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2: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于日前公开发布，这是城市更新领域的第一部国家级专项规划，明确了未来五年城市更新的时间表、任务书和路线图，进而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
4: 国新办昨天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解读规划的相关情况。未来五年，我们的城市将怎样更新？城市居民的生活会迎来哪些变化？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的报道。
5: 城市更新关系千家万户，从老旧小区改造到地下管网升级，再到历史文化保护，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为我们描绘了2030年和2035年的城市发展目标。规划设置了十项主要指标，分别是城镇危旧房改造、城镇老旧小区改造、老旧街区厂区改造提升、城中村改造、历史建筑修缮、体育场地建设、公园绿地改造提升、地下管网改造、应急避难场所改造、城镇房屋基础信息数字化等。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秦海翔介绍，指标聚焦解决群众身边的急难愁盼问题，
6: 聚焦为民便民安民，提出了城镇危旧房改造、城镇老旧小区改造、新建及改扩建体育场地、城市公园绿地等指标，这些都是为了解决好群众身边的急难愁盼问题。另一方面呢，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做到可感知、可量化、可评价。
5: 百姓最关心的房子和小区会怎么更新？秦海翔表示，规划从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四个方面入手，切实提高居民的居住和生活品质。例如，十五五期间将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11.5万个。
6: 在好小区建设方面，重点是实施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工程。十五五期间将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11.5万个，在小区的设施上要改造提升燃气、供水、热力、道路等等配套的基础设施，支持具备条件的楼栋加装电梯。
5: 如果说楼宇街道是城市的面子，那么地下管网就是城市的里子，也是规划的重点工程之一。住房城乡建设部建筑节能与科技司司长陈少鹏透露，未来五年将继续建设改造约77万公里的城市地下管网，让城市更具韧性，也让居民更安心。
0: 为了保障规划的顺利落地实施，规划第三部分提出了7个方面的政策举措，包括健全城市更新实施机制，构建可持续的城市建设运营投融资体系，更大力度支持盘活存量土地，建立房屋全生命周期安全管理制度，构建多主体协同参与机制，健全法律法规标准体系，强化科技人才支撑作用。
4: 那么问题来了，如此大手笔的更新改造，资金从哪儿来？土地等资源如何协调保障呢？国家发展改革委和财政部的负责人都在吹风会上给出了答案。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5: 国家发展改革委固定资产投资司负责人关鹏介绍，2026年中央将拿出真金白银来支持。
7: 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970亿元，推动改善居民的居住条件，完善公共服务设施，惠及的居民户数大约有800万户，在两重建设中大力支持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改造，通过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城市的燃气、供水、排水、供暖

0: 等地下管网的建设改造。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1600亿元，比上一年增加了250亿元。
1: 财政部经济建设司司长郭方明也表示，中央财政通过定额补助等方式支持重点城市先行先试，并会不断创新政策，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2: 比如安排

0: 小区改造、城市危旧房改造，通过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对符合条件的城市更新项目的予以支持，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支持城市地下管网建设、老旧小区改造等。除了财政资金支持之外，我们也同步实施好税收支持政策，符合条件的城市更新主体可享受现行的有关税收优惠政策。
1: 有了资金，还要有地。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局长谢海霞表示，将创新土地政策，比如为老旧厂房转型为文创养老产业，设置5年过渡期，期间无需变更土地性质和补缴价款，实实在在为存量盘活降压。
2: 我们推出了过渡期政策，老旧厂房、闲置楼宇如果转型养老等产业的，5年过渡期内，原用地主体可暂不变更用地性质，无需补交土地价款，待过渡期满后再完善用地手续。
1: 关于如何确保规划落到实处，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秦海翔强调，关键是健全城市体检和城市更新一体化推进机制，做到无体检不更新，同时加快立法和标准体系建设，为规划实施提供坚实的制度保障。
3: 城市体检是城市更新的工作基础，要坚持先体检后更新，无体检不更新。在法规标准方面，国家层面正在研究制定城市更新相关法规，我们支持各地出台地方性的法规。目前呢，全国已有4个省份和20个城市出台了城市更新的地方性的条例，为城市更新顺利实施提供了法治保障。
1: 未来5年，随着城市更新15/5规划的落地实施，我们的城市将变得更安全、宜居、更有活力，也更有温度。我们共同期待。
4: 王守义13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13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长江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蜿蜒奔流，跨越我国地理三大阶梯，流淌出辉煌灿烂的中华文明，也构筑起贯通我国东西部的水运大动脉。
6: 治水即治国，治水之道是重要的治国之道。三峡工程开启了中华民族治水兴邦、兴水利民的新篇章，发挥出巨大的综合效益。三峡工程建成以后，显著改善了长江上中游航道条件，彻底改变了自古川江不夜航的历史，有力促进了长江航运事业的大发展。
5: 是，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昨天在湖北宜昌正式开工建设，这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的最大综合性工程。
6: 在三峡枢纽已投用多年的背景之下，为什么还要再建三峡水运新通道？这项世界级超级工程将如何进行建设？会带来哪些新的改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走进工程一线，带您实地探访揭秘。我们来听报道。
7: 顺着长江岸线驱车来到宜昌三峡坝区，放眼望去，江面上货轮首尾相连，往来穿梭。依托得天独厚的航运优势，长江早已坐稳我国东西水运核心大动脉的地位，撑起长江经济带、物流命脉。自打2003年三峡船闸投入运行，曾经险滩密布、行船艰难的川江天险彻底变通途，长江内河货运量连续20余年稳居全球首位。水利部三峡工程管理司司长张清勇告诉中国之声，三峡工程建设推动了长江航运大发展，蓬勃增长的货运需求又对三峡枢纽通航能力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而这就是建设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的原因。
8: 我们三峡工程建设前，宜昌至重庆江段年最大通航货运量其实是不足1800万吨，那么三峡工程建成后，2011年过坝货运量提前19年达到原2030年1亿吨的设计水平，到2025年过坝货运量是三峡工程建设前的近10倍。随着近年来长江沿江经济快速发展， 产业持续集聚，

0: 煤炭、矿石、粮食、建材等大宗物资运输需求持续增长，可以说现有通航能力已难以满足长远发展需求。
1: 三峡葛洲坝枢纽是长江黄金水道的咽喉节点，这里的通航效率直接关乎整条长江航运的活力。本次开工的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并非单一船闸改造，而是包含三峡枢纽新通道、葛洲坝航运扩能两大核心工程，通过新建改建巨型船闸来全方位升级枢纽通航能力。
2: 你看，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三峡枢纽新通道先行开挖区，这里
1: 我的脚下便是三峡枢纽新通道先行开挖施工现场，钻机挖掘机轮番作业，土石方运输车辆往来有序，此起彼伏的机械轰鸣声勾勒出热火朝天的建设图景。三峡新通道公司三峡枢纽新通道工程管理部陈义林告诉中国之声，作为整个项目的先行试验段，这片工地看似体量有限，却承担着摸索施工工艺、验证建设方案的重任，为后续全线大规模施工筑牢基础。
2: 这里未来将是航道的中轴线，我们这个先行开挖区也是作为实验工程，将为后续全面开挖提供技术准备。那么完工之后，也将为新通道主体工程范围内的输电线路提供迁改走廊。
1: 新的三峡枢纽船闸选址在现有船闸左岸山体，整体线路总长6680米，由上下游引航道船闸主体构成。陈义林说，新闸建成后，三峡枢纽通航能力将实现跨越式增长，可满足万吨级船舶满载通航。
2: 工程建成以后，三峡枢纽年通过能力将达到3.36亿吨。未来，我们三峡枢纽新通道新建船闸可以通过万吨级船舶。
1: 如果说三峡枢纽新通道工程是在平地起新闸，葛洲坝航运扩能则是在运营40多年的老枢纽上做精细化升级手术。工程将拆除原有3号老旧船闸，原址新建双线单级大船闸，同步拓挖上下游引航道。在施工现场，记者看到工人正在抓紧修筑新增的靠船墩。三峡新通道公司葛洲坝扩能工程管理部主任、专业师兼副主任王潇说，
3: 延长3个墩子以后，刚好可以多带闸一艘船只，将来过2号闸的时候，可以实现在导航墙这段的时候可以近距离带闸，这样一次性通过闸的船就会增加，就提高了它的过闸效率，年通过能力将达到3.6亿吨。
1: 大规模开山挖河、船闸改建，会不会干扰三峡水库防洪蓄水、水资源调度？张清勇给出了定心丸：整个新通道工程不涉及三峡水库水域，不会侵占库容和行洪断面，三峡枢纽原有的拦洪泄洪能力以及防洪调度体系都不会受到任何影响。
0: 项目建成后，因上游引航道开挖，可以为三峡水库增加1000多万立方米防洪库容，同时可以减轻航运调度对防洪调度的制约，进一步优化防洪调度空间。根据三峡枢纽所在的宜昌水文站长时间序列实测资料，三峡断面长江多年平均径流量约为4290亿立方米。三峡水运新通道建成并达到设计运量后，年用水量约为23亿立方米，仅占三峡断面多年平均径流量的0.5%，对三峡水库水资源调配能力的影响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1: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是“十五五”开局的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张庆勇表示，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的开工建设不仅是长江航运的一次迭代升级，更是助力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落子。
0: 三峡水运新通道有利于长江综合立体交通走廊高质量发展，将显著提升长江黄金水道通航功能，完善水运、铁路、公路等多种运输方式高效衔接的综合交通体系，助力长江综合立体交通走廊高质量发展，同时将充分发挥长江经济带城东起西、连通南北、通江达海的区位优势，有效促进长江上游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推动形成上中下游优势互补、协同发展的良好局面，为长江经济带沿线省份经济要素自由流动、深化对内对外开放合作提供便捷航运支撑。此外，也将充分发挥长江大能力水运通道节能降碳优势，进一步推进船舶大型化、标准化，推动大宗物资运输公转水，减少碳排放与环境污染，助力实现生态优先和绿色发展。
1: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建成后，水利部门将按照防洪优先、兴利调度服从防洪调度、发电调度与航运调度相协调，并服从

0: 水资源调度的原则，统筹三峡枢纽、防洪发电、航运、供水、生态等多目标，进一步优化完善调度规程，更好发挥三峡工程的综合效益。
1: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静态总投资大约772.08亿元，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的最大综合性工程。老闸升级，新闸开工，这项超级工程里都有哪些硬核技术突破和建设难点？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全新的三峡枢纽新通道选址在现有三峡船闸北侧，核心是新建双线连续五级船闸。船闸按照超高标准建设，单闸式长280米，底宽40米，坎上最小，水深8米，工程总工期长达112个月。三峡新通道公司三峡枢纽新通道工程管理部陈义林告诉中国之声，相较于运行20余年的现有三峡船闸，这座全新打造的船闸实现了全方位迭代升级，诸多性能指标实现跨越式突破。
2: 三峡枢纽新通道船闸是世界上通航水头最高、闸式宽度最宽的内河船闸。三峡枢纽新通道船闸是世界上人字门平面尺度最大、重量最重的内河船闸。单扇人字门宽度23.75米，高度40.8米，重量1440吨。
0: 陈义林介绍，单扇近1440吨的巨型人字门只是工程技术亮点之一，超长输水廊道的设计建造更是世界级难题。
2: 这个是世界最长的内河船闸冲泄水廊道，其中三峡上游冲水廊道超3.2公里，葛洲坝下游泄水廊道长达2.8公里。我们将依托树脂仿真、物理模型试验等前沿的技术，攻克超长廊道、输水空时、水流不稳等技术难题。
0: 一边是从零开凿的世界级新船闸，另一边身处宜昌城区江畔的葛洲坝航运扩能，也将拿下既有水利枢纽改建船闸的最大工程头衔。三峡新通道公司葛洲坝扩能工程管理部主任、专业师兼副主任王潇说，
3: 葛洲坝航运扩能是既有水利枢纽改扩建规模最大船闸的工程，工程建设涉及既有枢纽船闸的拆除改建，改建后的双线船闸闸式为280米长乘40米宽乘8米，这是世界上改建规模最大的内河船闸。
0: 看似只是原址翻新改造，实则施工难度也不小。王潇告诉中国之声，葛洲坝航运扩能难点则在于兼顾多方，一边是40余年的老旧枢纽要升级改造，一边是日常通航、城区生活、水生态保护不能停。
3: 你看，葛洲坝枢纽本身也历经了40多年的时间，我们现在改建3号船闸，相当于在既有的枢纽上做一次小手术，既要保证它的稳定运行和结构的安全，另外也要注意它紧邻主城区，在施工的过程当中要尽可能减少对城区的干扰，而且1号闸、2号闸在施工建设期间的时候同步还在通航，整个三江航道还要扩宽和挖深，就面临着边通航和边施工的这么一个干扰。另外它的环境非常敏感，我们也要在施工的时候保证水生态。
0: 葛洲坝航运扩能为何舍弃改造1号、2号船闸，唯独选择3号船闸改造？王潇说，这其中3号船闸规模最小，另外也有从生态角度的考量。宜昌庙嘴以上的大江二江是中华鲟核心分布与产卵区域，选择改扩建3号船闸，就可以最大程度降低对珍稀水生生物栖息地的影响。生态优先、绿色施工是贯穿整个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建设的核心准则。本次新通道工程建设提前梳理了施工区域内的陆生保护植物、古树名木资源，通过异地移栽、规划避让等方式，实现全域珍稀植被全面保护。同时，工程还将最大化实现资源循环利用。施工前，工作人员会对施工区域优质表土进行剥离留存，通过技术改良提升土壤肥力。施工结束后，对临时占地平整复绿，将留存表土重新用于植被种植，最大限度修复区域生态环境。除了生态难题，工程施工还面临着复杂的地质考验。王潇介绍，葛洲坝三号船闸区域岩体以沙叶岩为主，岩质偏软，地质结构复杂，这对施工精度、工艺标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3: 葛洲坝基坑开挖，这边呢是以沙叶岩为主，就是岩石岩质比较软，仍然会面临着复杂的地质问题。但是从目前看，我们肯定有信心能把这个问题很好的解决。
0: 从全球顶尖巨型船闸设计到边通航边施工的精细化改造，再到全链条生态保护落地，两大工程不断突破技术边界，随着建设稳步向前，千年黄金水道将迎来全新升级，为长江经济带

0: 高质量发展筑牢航运基石。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您在选购数码产品或者美妆产品的时候，会不会去参照同类产品的测评呢？近年来，顺应这样的需求和网友们好奇的心态，网络测评快速兴起。有博主通过开展测试、对比分析数据、引用专业检测结果或者表达使用感受等方式发布测试过程与评价的结果。
3: 没错，但说实话哈，一些网络测评存在着夸大宣传、只评不测，还有商测议题等等问题。他们的测评方法和标准呢，往往也是五花八门，难以令人信服。那不仅影响了消费者的信任度和购物体验，也扰乱了市场环境。
2: 那么近日，国家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了网络测评活动规范。那么新规如何破解上述市场乱象，提出了哪些针对性的举措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报道。
4: 从手机到美妆，从食品到日化用品，记者在某短视频平台以及主流社交平台上搜索测评、对比、避坑指南等关键词，发现几乎所有的大众消费品都有各类第三方测评账号在做测评对比。
5: 今天呢，我只针对产品，不针对品牌，这一筐子的风大彩妆，对不起，得罪了。首先前两个产品，这得罪我的一个大客户，以下言论真的只针对产品，没有说整个品牌和集团不好的意思哦，希望你不要生气。新年名声大噪的磨皮粉饼，在他的面前没有重皮平等，因为他只磨皮肤很好的油皮。
4: 在一个粉底测评的视频中，某测评主播用所谓的测评对比，一方面贬低某品牌的粉底产品，但是却对另一个品牌的相关产品倍加推崇。评论区内也有不少评论表示感谢博主的推荐、放心冲等等评论。记者调查发现，在食品、数码产品、美妆、护肤品等大众消费品领域，各类网络测评尤其多，其中夹带私货、拉踩抹黑的测评也不在少数。有不少消费者就表示上过第三方测评的当，以商养测、隐形拉踩，这些越界行为将第三方测评或者是网络测评变成了一门灰色生意。中国消费者协会、市场监管总局等有关部门此前就多次披露第三方测评的市场乱象。中消协消费监督部索木雅表示，
6: 市场上第三方测评账号众多，测评方法和标准也五花八门，测评质量参差不齐，涉嫌以商养测及以测养商的现象屡见不鲜。我们发现少数第三方测评非但无法帮助消费者做出正确的判断，反而可能会影响正常的市场秩序。
4: 针对上述乱象，此次两部门出台的新规明确，网络测评活动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遵循商业道德、公序良俗，坚持客观、公正、全面、准确的原则。针对名为测评实为商业广告的商单测评，新规也明确，接受第三方委托、赞助或者是与测评样本相关方存在利益关系的，应当做出显著提示。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陈银江解释，
7: 你是个人的这一种体验得出的这么一个测评的效果，还是说你是商测一体的，还是说跟别人做广告的、有商业的合作的，你都要做出显著的这种提示，保护消费者的知情权，确保测评信息的透明度。
4: 汽车、电子产品、家电产品等商品的功能和性能如何，是消费者在挑选商品时重点关注的指标之一。新规明确，涉及对产品功能、性能等项目测试，应当委托具有法定检验检测资质许可的检验检测机构，按照相关标准以及技术规范开展测试。对于食品开展检验检测的，测试方应当具备相应资质，不得使用非标方法，不得测试无国家标准检验方法的项目。
7: 你作为一种专业测评分享的时候，那你就一定要有具备这一种法定的这种检测的资质，那你要符合我们相应的检测的方法，那你就要对社会公众去负责。
4: 此外，新规还明确，网络测评不得采取不同标准、不同方法对同类产品进行横向、纵向的比较，也就是说不能故意采取不同的标准来拉踩诋毁，所测评的产品也不能是厂家送测的优化版本，而必须是消费者能在市面上买到的正常版本，杜绝针对性优化。那么消费者在选购商品时如何警惕跑偏的第三方测评？中消协消费监督部汤哲建议，
8: 消费者在浏览相关测评信息时，对于评论

0: 吐槽意见较多，带货推销倾向明显，甚至有失公允的，要及时搜索查证，自觉远离。针对偷换测评概念、测评结果自相矛盾等涉嫌误导、欺骗消费者的行为，可保留证据向相关互联网平台和有关部门进行投诉举报。
1: 如果今后消费者想要分享自己购买商品的感受时，还能不能发视频发帖子了呢？难道也要委托检验检测机构测试后才能发布吗？新规明确，未对产品开展测试，仅凭感知、观察、体验等主观感受对产品进行评价，应当进行说明，并且在信息展示过程中显著标明仅为个人体验或者是主观感受，仅供参考等内容。陈英将解释，
2: 如果你只是你个人的消费者个人的一个消费体验的一个分享，作为你个人消费体验的信息的交流参考，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我把我个人的感受是吧，说出来给大家去分享，我觉得这个是可以理解的。
1: 针对网络测评乱象，陈英将建议有关部门应当建立更加便捷的产品检测渠道，简化检验检测流程，有针对性地发布更多权威测评信息，满足消费者需求。
2: 对一些虚假宣传的，尤其是根本就不检测就去通过这种虚假的数据去欺骗消费者，去误导公众的那这种行为，要依法的严厉的查处，或者说建立相应的这一种测评的黑名单。那么另外一个呢，也要畅通维权的渠道，从检测的成本、举证的成本，从消费维权的效率上去方便消费者去维权，满足消费者的实际的需求。
3: 今天是高考第三天，六个核桃和广大考生家长一起为考生加油。六个核桃祝福考生梦想成真，六六大顺，高考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2026年全国高考今天进入第三天，29个已经实行新高考的省份将进行选考科目的考试。西藏和新疆今年是最后一年采用3+1模式，也就是文科综合或理科综合的模式进行高考。
5: 今年是高考综合改革的收官之年。高考命题工作有什么样的特点？题目设计的背后有怎样的考量？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报道。
6: 高考首日，高考数学考试结束后，数学难的话题上了热搜。那么，今年的高考数学卷真的格外难吗？教育部教育考试院负责人介绍，今年的数学试题打破试题固化模式，通过开放设问，鼓励多路径的探究与论证，将考察的重心聚焦于学生的思维品质与核心素养，强化思维过程考察，多想少算，聚焦数学本质。比如全国一卷和二卷的解析几何试题，打破固有模式，创新考察了解析几何研究问题的基本方法，引导中学打破单纯通过背题型套公式来获取高分的模式，也就是说是打破固有刷题套路。教育部教育考试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陈志文说，
7: 持续推进这种命题的灵活性，去固化，反刷题，这一点非常重要。我们现在应试教育的一个技术原因就是命题的固化，那么也就出现了这个应试教育和机械刷题的现象，就是不再是学习，而是刷题教育。那么从这个角度，最重要的一个解决办法之一就是我们中高考命题的灵活性，去固化，反刷题，去年有，今年也有。
6: 不只是数学，对于今年高考命题工作，教育部教育考试院负责人介绍，突出主干知识和重点内容考察，杜绝偏题、怪题、超标题，减少繁琐计算，保持试题总体难度稳定，确保试题内容的公平性。在7号进行的语文考试中，语文试题充分发挥高考指挥棒作用，引导教育理念落实，纠正一线教学偏差，培养学生真实语用能力，发展语文核心素养。中国教育学会中学语文教学专业委员会秘书长朱于国说，
8: 这些年的这个命题啊，在过去的常见的这个试题基础上，始终在根据语文素养发展的这个需求啊，在做出一些改变。今年呢，就是相对在坚守去年创新的这个基础上，做了一个就相对稳定的这样的一种调试，从语言的这个角度切入， 从语文生活的角度切入，引导学生呢建构一种这个合理

0: 规范、健康、高雅运用语言的这样的一种这个方式。
1: 全面改变固化的试题形式，全面强化考核核心素养。新高考跳出单纯考察书本知识的固有模式，将考察重点放在学科核心概念理解、知识迁移与实际问题解决能力上。这样的改革趋势已经让很多高中一线教师有了深刻的体会，也推动高中课程教育的改变。安徽省马鞍山市红星中学正高级教师、安徽省语文特级教师桂芳说，
2: 新高考呢，它越来越关注的就是我们的几大特点，就是有情境性，就是不仅是语文学科，各个学科呢都开始关注这种情境下的一些呢解决问题的能力，而不是简简单单的一种呢知识的一种把握。所以呢，我们可能平常呢学生在积累储备的时候呢，就要去多去把一些知识呢串在一块儿，然后思考呢这个知识背后的这种逻辑底层，甚至呢去思考这个知识背后的一些知识链、问题链。同时呢，他也要关注思辨性，注重于对问题的思考。
1: 人工智能时代，有观点认为知识学习不再重要，但是高考命题恰恰突出基础知识、基本方法、基本能力考察，引导学生提升洞察力，真正理解知识产生过程和学科底层逻辑，培养深度思考的习惯和提出问题的能力。教育部教育考试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陈志文认为，高考考察的能力才是人才培养的必须。
3: 高考对我们人才培养的重要性，它不再简单是一个评测，为高校选拔人才，孩子们去积累知识，去思考，把这些基础知识、基础能力变成自己的能力，而不是利用了人工智能的能力。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2026年全国高考在一些省份临近尾声，在部分省份已经结束。少年们怀揣爱和期待，郑重交出了青春的答卷。考试之后呢，是更闪亮的前程和希望。
6: 和考生们一同走完这段备考之路，守候在考场外的家长和老师们也道出了心里最真挚的祝福。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7: 20年前，当老师还是学生，他们听过很多遍这样的鼓励：去吧，孩子，你们已经准备好了。20年后，河南郑州龙湖一中送考老师陈晨说出同样的话。
8: 高考对他们来说是人生当中非常重要的一次考试，但同时呢，我们也希望他能有一种平常心，把平时的水平发挥出来，就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7: 紧张当然有，考点外是和孩子拥抱的家长。说完一定没问题，看着孩子背影已经红了眼，
9: 比较激动了，晚上都休息不好，
10: 心情还是有点激动的，十几年的付出嘛。
11: 昨天还很焦虑，他们进考场我就放松。高考是盼望已久的，
12: 又有了第一次当妈的感觉，激动。
7: 期待当然也有，考场外爸爸的 T 恤上印了全队，妈妈穿着红色的连衣裙挥手。
13: 是我在他考高中的时候穿的，中间其实一直都没有穿过，说等他考大学的时候再拿出来穿。
14: 主要是对孩子有一个就是说这样一个美好的祝愿吧。他学业上都已经非常努力非常辛苦了，我们作为家长都是。
15: 孩子也都比较紧张吧。
14: 对，
15: 给他一个好的心理意识。
14: 好的。
7: 考生家长刘新平从新疆赶到江苏宿迁，陪伴新疆班的女儿迎战高考。
16: 我就想对他说，尽力就好，不要有太大的压力，正常发挥，不管你考得怎么样，在父母的心中永远你都是我们的骄傲。
7: 这份期待更多时候藏在心底。
17: 小孩长大了要独立了，不要给他太大的压力，期待肯定是有，但是要顺其自然，
9: 尽力考就行，也没说要求他考多少分考多少分，小孩比较难。现在
18: 孩子尽力就好吧，他的一生只要幸福快乐就可以了。
7: 高考是一个家庭的大事，送考从第一天到第三天，在南京市金陵中学考点，有考生的姑姑连夜做好一束粽叶馒头花。
19: 作为姑姑，高考只送一个纯手工心意，加侄女儿十一个粽子，代表她一路顺风，一路畅通，希望所有的孩子都能高考必中，一举夺魁。
6: 成功！成功！成功！
7: 高考对于孩子们大多是第一次，在哈尔滨市第六中学考点外，年轻教师高浩。

0: 也在经历自己的第一次送考。
1: 我十年前是作为考生参加了高考，十年后呢，我是又以一个全新的这样的一个身份，带领着孩子们参与他们的人生，他们的高考，给所有能够见到同学准备的巧克力，意味着是巧克难题嘛，主要还是想对孩子们说，我们三年已经尽到了自己最大的努力，然后一定能够迎来我们更美丽的风景和更幸运的人生。
0: 送考的沈阳市第120中学教师马丽形容自己是老母亲的心情。
2: 比老母亲可能还多了一份期许，哎呀，也经常被我收拾，但是孩子嘛，送上马我们还得再扶一程。
0: 浙江嘉善高级中学考点外，送考的印春娟老师同时是一名考生的母亲。
3: 孩子们个个都是好样的，高考顺顺利利，未来开阔明朗。
0: 这声加油说给自己的孩子，也说给年轻的陌生人听。江西萍乡市民李香娥在萍乡中学考点搬运物资疏通道路，她已陪伴十多批高三学生。
4: 2013年嘛，我儿子也是在这里高考，就是萍乡中学考点的旁边就有很多爱心送水的文具用品东西的，当时我就跑过去，我就跟他们说我能不能拿一瓶水，他说这些水就是给你们这些家长和考生提供的，当时我就很感动。2014年我就加入了这个队伍。
0: 对于1290万考生，这是长大的一课。
5: 准备成功了，所以没有什么压力。
6: 已经准备3年了，准备的也比较充分。
0: 平常心赴大考，赤子心向山海，结束和开始在高考之后重叠。

0: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 今天是高考第三天，提醒广大考生提前准备并携带好有关证件以及必备的考试用具，仔细核实确认考试时间、地点和科目，放平心态，从容应考，全力以赴，再接再厉，以最好的状态迎接今天的考试。天气方面，今天大范围强降水范围持续收缩，降雨重心集中在东南沿海一带，提示当地居民留意天气变化，合理安排出行时间，注意交通安全。今天是第19个国际档案日，今年的主题为档案与时代同行，一卷档案半部史，一寸文脉传千秋。全国各级档案部门陆续启动档案开放、史料展览、便民查档系列活动，深挖档案资源，坐实民生档案便民服务，让档案走出库房，贴近大众生活。今天也是第19个世界认可日，今年世界认可日国际主题为创新、信任和可持续发展，认可的力量。国内主题聚焦认证认可、检验检测、创新与发展新质生产力，集中展示认证认可、检验检测在科技创新、质量提升、产业链赋能中的支撑作用。由中国国家博物馆携手卡塔尔国家博物馆共同举办的行迹卡塔尔游牧生活与文化展今天起对公众展出，该展是国内首次系统性呈现卡塔尔游牧生活的专题展览，也是推动中卡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成果。2026重庆永川国际动画电影周今天正式启幕，本届动画电影周以智慧无界、万象竞辉为主题，来自全球的约500部作品将角逐金山茶荣誉。第二届世界古典学大会将于当地时间9号起在希腊雅典举办，本届大会以古今对话、古典智慧的现代启示为主题，为世界古典文明研究者交流思想、凝聚共识提供重要平台。体育方面，今晚7:35，中国男足将在浙江金华迎来一场热身赛，对手是泰国队。同时进行的另外一场比赛，中国 U23 男足将再次对阵塔吉克斯坦队。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0: 今天是高考第三天，六个核桃和广大考生家长一起为考生加油。六个核桃祝福考生梦想成真，六六大顺，高考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1: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2: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3: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考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考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4: 北京时间8点整。
5: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我是杨波，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6月9号星期二，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继续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伊朗和以色列先后宣布停止袭击对方，伊朗航空活动恢复正常，中东局势有哪些最新动态？
1: 黑土粮仓科技会战系列科技成果发布，黑土地保护与可持续利用取得哪些进展？
0: 长春开往昆明的列车中途因前方暴雨而主动避险折返，铁路安全防控体系是如何运行的？
1: 停车场二维码弹窗页面跳转广告不断，诱导点击防不胜防，本该提供支付便利却层层设卡，相关乱象如何治理？
0: 丹麦足球运动员埃里克森时隔5年再次在球场晕倒，所幸很快恢复意识，他体内植入的心脏除颤器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尹奇。
1: 好的，我们首先来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西藏东南部、云南西部和南部、广东东部、福建南部、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云南南部、福建东南部、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今天全国部分省份进入高考第3天，在此也提示考生及家长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提前做好线路规划。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菲律宾民防部门9号称，菲律宾南部8号发生的地震已造成37人遇难。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8号称，俄对和平解决乌克兰问题仍持开放态度，但乌方却想方设法拖延这一进程。谈及英法德3国领导人7号在伦敦与乌总统泽连斯基会晤并发表联合声明时，佩斯科夫称，3国领导人一方面谈论和平，一方面却强调帮助乌克兰生产新型武器以继续战争，这充分表明欧洲国家的两面性和真实意图。泽连斯基8号解释了公开致信普京的原因，当前俄乌有效沟通渠道有限，公开信是为数不多的对话方式。他呼吁普京回应信件，并表示若俄方有真正和平意愿，乌方随时愿意与普京直接会谈。泽连斯基当天还表示，乌方将更加主动打击俄境内军事和能源设施，以回击俄方袭击。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8号表示，必须做出一切努力，以便俄罗斯和乌克兰能够进行对话，同时欧洲的核心安全利益也需要得到尊重。但卡拉斯认为，现在不是与俄罗斯就乌克兰问题展开谈判的合适时机。据黎巴嫩卫生部及国家通讯社8号消息，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17人死亡，多人受伤。